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的桃园一路到右石交流道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在349.9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中线车道小货车还有拖板车发生事故，先前在北上的新营出口匝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阳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还有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都是车多速缓。另外补充，先前在北上102.8公里，过了茄东路段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三甲西行木栅到万方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部地区国道八号的东向大南系台南系统到新市。还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七十四线西向15.4公里，在北屯二路段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处理中。台86线东向16.2公里，归仁路段前有螺丝散落。以上路况由航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嘿嘿，小姐，你车哦有弄到人受伤哦，我是专门替人申请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理赔的专家，交代给我处理，保证会用摕到较侪理赔的钱哦。啊，这个手续费的部分哦，算较俗福利啦。
1: 稍等嘞，小姐，你要注意哦，这款哦代办收钱，其实拢是伊的手续费哦，唔但足悬，而且哦，佫有空无损。
0: 你是虾米人啊？我是专业的服务。
1: 你哦，你专业骗人的啦！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理赔哦，唔免另外阁开支找代办，家己申请哦，资料哦传予齐全，只要等十个工作日就会当摕到理赔的钱。千万唔通予这种恶质的保险代办人骗去，那么有可能会吃官司哦。
2: 申请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金，也是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的保障金，唔免另外开钱找人代办，只要文件准备好势，交代予保险公司，等待十个工作日就会使摕到理赔的钱，照规矩来上安全上实在。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提供。

0: On my way.
1: 8:0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公路局云嘉南分局，请陈炳宏来告诉我们。炳宏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早。接下来播报今日省道及快速公路的路况。一、车多拥塞，北部地区台二线西行340K 淡水民权路往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十五线北向1-0K 关渡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台61线南下11.5K 瑞平往桃园方向车多，台62线西行7-6K 大华系统接国一车多，台64线双向12K 五股二接国一五股转接车道车多，台64线西行6-3K 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方向车多，台64线东行13-14K 五股二往三重车多，台64线车东行21-22K 板桥往中和车多，台64线西行23-22K 中和往板桥方向车多，台64线东行27-28K 下新店端方向车多，台65线北上3-0K 新庄1-5股交流道车多，台65线南下9-10K 土城一出口车多，台65线南下9-12K 土城往国山方向车多，台66线西行22-19K 平镇山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68线东行7-9K 新竹二往竹科交流道方向车多，中部地区台74线西向24-20K 太原至潭子系统车多，台74线东向30-35K 大里1-草湖车多，南部地区台88线西行2-0公里凤山路段到五甲系统往国一方向车多，四线无其他施工，台61线双向93-99.1K 竹南至后龙路段进行玄宝大桥局部补强及改建工程，施工预计到9月18下午5点，期间双向主线及侧车道封闭，请改走台一线。台61线双向99K 至102K 大山至外埔路段，至2015年9月14日早上9点到2017年12月31日下午5点，封闭主线车道进行平交路口改善工程。施工期间，侧车道维持一车道及一机车道专用道通行。以上路况提供各位听众参考，交通部公路局都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炳宏，
2: 谢谢，
1: 谢谢，拜拜。好，那目前在国道上面呢，排除消息，稍早在国一北上349.9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中间车道发生事故的状况呢，排除在国一北上的新营出口匝道上面两台车的事故排除，国三南下8公里汐止隧道前的外侧事故排除，还有在国三北上102.8公里外线车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都已经顺利排除。

0: 这首歌曲是来自陈芳宇所演唱的 Tag Me。 8点12分，目前呢，在国一北上 26.7 公里的三重路段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1公里，后方回堵1公里。如果说你正要呢要走这个国一北上 26.7 公里要经过的话呢，现场车流会比较多，回堵1公里，慢慢的消化当中，主要先前有事故啦。好，再来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车流增加当中。再来呢，有一个塑胶篮子呢掉落在国一南下19公里，刚过内湖路间有个塑胶物品呢掉落。国一南下 80.8 公里靠近湖口路段前中线车道也有轮胎皮掉落。国一北上 17.8 公里内湖路段前外侧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了。轮胎这个是螺丝钉啦，螺丝钉掉落在台86线东向 16.2 公里，这边在归仁路段很多螺丝散落，而且呢现场也有在进行工程，所以说只剩下单线车道可以通过了。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1: No matter what, no matter what, you got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8:1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侯宗奇来告诉我们。宗奇早安。
2: 早，主持人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高速公路路况，北部地区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在过了大华系统的汇入口之后，明显的一个降速，那一路到汐止站区呢，车速都在40以下。过了站区之后呢，一路到内湖呢，大概只有40-60这样的车速。过了内湖之后，渐渐才会疏解。不过在圆山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行车速率已经慢下来了，这边要留意。再往前的话，泰山转接道一路到林口一呢，车速都在40以下，甚至有部分路段呢可能会低到20以下，就是几乎是呈现走走停停的情形啊，这个地方。再往前的话，机场系统出口外侧车道要衔接国道2号的车道，目前是行车速率是比较慢的哈。那机场系统一路到中立服务区呢，车速在40-60。中立转接道一路中立转接道到中立路段车速在40以下，过了中立之后呢，大致上还可以维持在40-60这样的一个车速，要过了右师之后呢，才会明显的疏解。在杨梅端这个地方呢，车流量是稍微比较多，这边要留意的。在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这个路段，还有竹北这两个路段呢，车速在40-60。北上的部分呢，在新竹系统这个路段呢，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尤其过了汇入口之后呢，主线呢车流渐渐疏解，但是外侧车道一路到新竹二呢，车速还是比较慢的。甚至会有间歇性停等。那竹北路段的话，车速在40-60。再往前的话，过了平镇系统之后呢，在这个中立到中立转接到这个路段，车速在40以下的。还有中立服务区路段呢，一路到机场系统，车速大概只有40-60。桃园呢，一路到林口二，车速都在40以下的。那在林口一这个地方，一路到高工局呢，车速在40-60，短暂的恢复顺畅，因为在五股汇入口之后呢，不到一公里，马上明显的一个降速，车速一路，车速会降到20以下，一路到台北，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形，过了滨江之后，车速才会渐渐疏解。内湖路段的话，车速在40-60，要过了东湖才会明显的疏解，但是在东湖出口外侧车道会有间歇性停等，这边要稍微留意的。高架的部分，汐五高架一上来呢，车速是稍微有点慢，这边要小心。还有在下校那个五羊要下这个校前路这个地方呢，车速也是稍微有一点慢，因为要出口这个地方稍微有受到影响。再往北上的部分，在五羊汇入汐五这个地方呢，车速是降到40以下，甚至会有间歇性的这种停等的现象。过了汇入点之后，一路到下塔悠，车速大概只有40-60。过了下塔悠之后，渐渐就会疏解。国道二号的部分呢，西向的部分，从莺歌系统一路到南桃园，都是明显车多。

0: 况啊，大竹路段的车速在40到60，那国二甲的部分呢，西向要下镇头这个地方呢，目前是稍微有点排队的现象哈，这边要稍微留意的。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南下从马东系统一路到汐止系统哦，都是明显车多的情况啊哈，这边要小心哦。那甚至有部分路段可能只有40到60这样的一个车速哦。南港系统一路到福德隧道呢，车速在40上下，在40上下。过了福德隧道之后，就明显的渐渐就会疏解。但是在安坑到中和路段呢，车速在40以下的哈。再往前，土城汇入口这个地方要留意的哦，汇入口这个地方车速也是会降到40以下的。那莺歌系统到埔顶隧道这个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北上的部分呢，新竹系统出口跟宝山出口呢，外侧车道排队的车队哈依然是存在的哈。再往前的话，三莺到树林车速在40以下，过了树林之后，一路到土城呢，大概是只有40到60这样的车速。过了土城之后呢，短暂疏解，因为在中和出口前大概3公里左右呢，车速就开始放慢下来了，大概只有40到60，尤其是在中和到中和隧道车速在40以下。安坑到新店路段车速也在40以下，过了新店之后大致上还可以维持在40到60，要过了木栅休息站才会明显疏解。但是在木栅到福德隧道口这个路段呢，一路上是走走停停哦，这边要小心哦。国道三号甲的部分呢，东向木栅交流道这边会有间歇性停等哦。国道五号的部分南下在石碇服务区这个地方哦，稍微慢一些哦，大概只有40到60哦，这边要稍微留意点。北上的部分呢，在国五要汇入国三的南港系统这个地方啊，也是会有车速有放慢下来的哈，所以这边大概只有40到60哦，这边要留意的哈。中部地区呢，各路段目前呢，各路段的车速都还是良好的哈。南部地区的话，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在仁德系统路段的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了哈。虽然说距离不是很长，但是还是要留意哦。再往前的话，高科还有冈山这两个路段车速在40到60。北上的部分呢，在南子路段哦、冈山路段还有台南系统这三个路段呢，车速也只有40到60哈。那国道十号的部分，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在40以下。西向的部分呢，顶尖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在40到60哈。最后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行驶在高速公路上要上下交流道，车流有相交汇的时候呢，请大家呢多多哈互相礼让哦，这样会比较安全一些哈。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控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宗奇。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Yoga 林宥嘉所演唱的《自然醒》。好，来插播一下排除的消息哈。稍早在国道三号北上12公里，刚过新台五路外线车道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你可以放心的利用通行了。而再来国道十号西向的燕巢出口匝道上面三台车的事故也顺利排除。国一北上17.8公里内湖路段前的外侧车道事故也接获排除了。那另外一个排除的消息，这边是在台86线东向16.2公里归仁路段散落的螺丝钉，现在整个状况都已经排除。那现在呢，接获到最新的路况消息进来哈，地点就在台74线西向25.8公里太平路段发生了两辆车的事故，事故现场占用中间车道。那另外一起事故呢，发生在国道三号北上45.9公里中内线车道呢，这个地方发生了两辆车的状况。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今天升破 5%， 写下2023年10月以来新高。因中东战事推动油价进一步上涨，两大主要原油期货价格目前均已升到每桶100美元以上，加剧市场对通膨的担忧。另外，多名科技业高层呼吁放缓人工智慧 AI 技术的发展步伐。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将 AI 对人类构成威胁的疑虑斥为骗局，反对各界要求监管 AI 的呼吁。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今天出席洛杉矶的活动时，在台上意外接到川普的来电，两人均驳斥外界对 AI 可能接管世界的疑虑。总统赖清德接见牙医学会时表示，政府已将预防口腔衰弱服务纳入长照 3.0， 让专业照护延伸到功能维持与失能预防，强调让长者吃得下、说得清楚、保有自理能力才是健康老化的基础。记者 Jason 报道。
1: 赖清德总统接见社团法人牙医学会时指出，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之本，对长辈而言更是健康老化与生活尊严的关键，这是打造健康台湾将口腔列为重中之重的原因。对于学会提出包括国家牙医教育人才永续计划、国家牙医诺贝尔奖研发计划以及国家健康台湾口腔照护计划，都是政府非常重视与推动健康台湾目标一致的课题。
2: 我们已将预防口腔衰弱服务纳入长照 3.0， 让专业照护延伸到功能维持与失能预防，因为让长者吃得下、说得清楚、保有自理能力才是健康老化的基础。
1: 总统强调，政府会持续聆听牙医界的建言，让政策更贴近医疗现场与民众需要。他也期待学会发挥所长，和政府一起把台湾的口腔照护做得更深更广，从育才跨域创新到医疗体系升级，让世界看见台湾的牙医实力。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博弈集团在境外开设年底大选赌盘，检警巡线逮获三名集团成员，新北地检署侦讯后认为三人涉犯选罢法等罪嫌重大，有串面证之余，向法院声押获准。记者李明宗报道。
3: 新北地检署获报，由博弈集团在境外架设赌博网站，并以年底九合一大选获胜政党赔率开设赌盘，提供民众下注。由于以选举结果为标的提供赌博，已经违反了选罢法相关规定，检察官搜证后指挥检察机关巡线逮获了集团三名成员。据了解，三名到案嫌犯中有两名是我国籍，另一名来自于东南亚的外籍男子，讯后向法院声押获准。新北地检署江月主任检察官郑淑仁说，
4: 新北地检署侦办选举赌盘案件，查获博弈集团涉嫌开设选举赌盘，检察官讯后认为三名被告犯罪嫌疑重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均获准。
3: 新北检强调，选举赌盘影响选举风气，操弄选举结果对社会危害相当大，检警将全力查缉斩断选举赌盘，遏止不当力量介入选举，也预警民众发现不法时提出检举，因而查获选举赌盘最高可获得500万元检举奖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一名男子因跌倒撞击左胸送医检查，电脑断层发现到可疑肿瘤，经微创手术切除送验，证实为早期肺癌。这场看似平凡的意外，竟然成为及早诊断、成功治疗的重要契机。记者陈英玲报道。
5: 仁爱长庚合作联盟医院胸腔外科医师杨子毅表示，72岁赖姓男子因肋骨骨折接受电脑断层检查，意外发现左肺异常阴影。医疗团队建议接受胸腔镜微创手术切除病灶，术后病理证实为第一起肺癌。
6: 肺癌早期常没有明显的症状，等到出现持续咳嗽、胸痛、咳血或不明原因体重减轻等症状时，常常已经是疾病的晚期了。因此，即使没有不舒服，也不能忽视肺癌的筛检。若符合国家规定的相关高风险族群，像是吸烟者或是家族具有多肺癌病史的人，可以来接受低剂量的电脑断层筛检。
5: 杨子毅医师强调，肺癌仍是国人癌症死亡主因，若能在第一期发现并接受适当治疗，改善存活率与生活品质的机会极高。若因其他检查发现肺部结节，应依照医师建议进一步评估，切勿因为没有不适而延误治疗。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啊，我要去劳保局申请国保老年年金了。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哎，
2: 啊，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吗？
1: 对啊，只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国保老年年金哦就会自动发给哦。
2: 这样我还是要出门去一趟劳保局才行吧？
1: 不用出门啦，只要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提供账户就可以了。
2: 这么方便啊、哎、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好，
3: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0: 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冠宇。泄了气的爱前进的慢，而泄了气的轮胎该怎么办呢？别说好吧，就这样。让我告诉你，如果车子在国道抛锚，可以拨打1968专线寻求脱掉救援服务。平常也要定期让爱车进场保养，开车出门才会比较放心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尽管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尽管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是的，没有错呢。除了照顾好自己的交通安全跟健康之外呢，我们有余力也要帮助他人呢。尽管捐血活动来了，那今天的9月15号呢，有举办捐血活动，而且呢，这一次是台北部结合了其他各地方分台一起来举办哦。那大家都可以上各个分台的粉丝专页，看到捐血的活动地点跟时间的资讯啊，你们就可以看说哪一边是最方便的哈。那也欢迎大家响应空中传爱挽救捐血的活动，而且呢，还有精美的礼品可以带回家哦。早上的8:42，你现在锁定的频道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呢，在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呢，都是呈现车多。台88往西11.1公里万大桥内线车道铁板掉落。台86线西向的11.1公里在大潭路段内线车道也有个浪板掉落的现场。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就算一路上有很多未知，我们都很有默契，知道开车的时候就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的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回家就已足够。

8:52，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呢，在国一北上34.9靠近高工局路段前，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了。在国一北上34.9公里靠近高工局路段前，外侧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一北上的153公里靠近三义路段，三线车道呢都有轮胎皮散落。国一南下189公里，在王田路段分离桥内侧进行施工。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持续车多。那省道的部分，台88线西向11.1公里万大桥内侧车道铁板掉落。那在台86线西向的11.1公里大潭路段内侧车道也有一捆的浪板掉落在现场。在台9线北上116.1公里大货车故障停放在现场来处理当中。好，还有呢，先前在国道5号南下的31.2公里过的头城路段中间车道掉落的物品，现在也都接获排除。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萧秉治所演唱的《想悄悄住进你的灵魂》。8:57，现在呢，国道一号的排除消息，之前在北上的34.9公里高工局路段前的外侧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那再来呢，台88往东17.7公里刚过万丹路段内侧车道呢，有一只动物躺在现场不能动。而在国一北上彰化系统接国三匝道，有一个很大的钢卷掉落，那这个钢卷刚好是在转弯处，也请大家经过要留意。

压抑，不怕摩托扛着扛，台风啊台风吹台风、哦、Flowing heartbeat girl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金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乌堵到圆山，南下的高工局到林口，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平镇系统到右石路段，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北上在彰化系统接国三匝道的转弯处掉落大型铁制品，北上153公里在三义交流道前三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北上新竹到竹北，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还有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路段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先前北上34.9公里在高工局前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车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还有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都是车头速缓，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还有西行的木栅到万方交流道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嘴一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86线西向11.1公里，过了大潭路段有一捆浪板掉在内线车道，台九线北上116.1公里在东澳路段有故障的大货车处理当中，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家好，我是蔡家珍。亲爱的驾驶朋友，你出门了吗？开车上路之前，除了检查轮胎状况，也要记得确认爱车的水电、车灯和燃料是否正常。行车时如果遇到车辆故障，请不要害怕，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使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这首歌是来自梁咏琪所演唱的《胆小鬼》。时间早上9:10，进入节目的第三个小时的时间。好，目前呢，在国一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持续车多，在国一南下20.5公里刚过圆山路段外侧车道两台车事故。在国一往北的155.6公里泰安到三义内侧中间车道三台车追撞事故。

邱泽演唱的歌声《你知道我爱你》，9:15。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排除消息，之前在北上的彰化系统基国三匝道掉落的钢卷，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那在台68线西向7.4公里，刚过新竹二交流道，这边有事故发生。那散落物在台62甲线哦，在南下的2.8公里，中间车道有散落物品。大木板掉落在台76线西向21.2，刚过园林路段，中间车道呢，这边掉落一个很大的木板。那还有这起事故发生在国一南下20.5公里，刚过圆山路段外线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发生状况。

来自 Dance 所演唱的 Kissing Strangers， 9:19。好，现在在国一高架北上32公里中间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了。在国一高架北上32公里中间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好，记得在国道上面行驶哈，特别的注意安全啦哈。那如果说你要在变换车道之前，一定要先打方向灯。然后打完方向灯之后呢，也不是马上就变车道了哈，你要看一下说你后方的来车有没有注意到你哈，那你再来。留意一下这个安全距离之后再来变换车道哦。好，那这一起事故是发生在台68线西向8.5公里刚过竹科交流道外侧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在进行处理。在国一的排除消息，之前在南下的20.5公里圆山路段外侧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回堵了1公里。

来自 Glass Animals， 所以演唱的 Heat Waves。9:23，好，现在呢在台七十四线东向30到35公里，德芳南路到草湖路段都是车多。台68线西向8.5公里，刚过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外线车道事故持续处理当中。还有在台76线西向21.2公里，过的园林路段路中央有大木板掉在现场。在国一往北的大雅系统交流道往北上的入口匝道持续车多。再来国一北上155.6公里，泰安到31路段内侧以及中间车道呢，3台车的追撞事故持续处理当中。在台74线呢，之前在西向18到14公里车多情形都已经解除了。好，那目前在台74线的东向30到35啊，这边从德芳南路到草湖路段车流量还是会稍微大一点点呢、啊，记得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这个铁卷呢、啊，掉落在国道1号北上的彰化系统转国三环道这边哈、啊，有一个钢卷铁卷掉落在现场。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在新闻时间之前听到这首歌曲，动力火车所演唱的《不甘心不放手》。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苏格兰、北爱尔兰以及威尔斯的首席大臣今天举行会谈，并发表备忘录，重申民族自决权，强调伦敦当局无权阻碍苏格兰、北爱跟威尔斯人民决定自身未来的民主进程跟原则。另外还提到三方将合作重建并强化与欧盟的关系。英国在2020年1月脱离欧盟，英国由英格兰、威尔斯、苏格兰以及北爱尔兰组成。在2016年的脱欧公投，苏格兰跟北爱尔兰支持续留欧盟的票数较多，英格兰除了伦敦跟威尔斯，则是以支持脱欧的票数居上。新冠疫情仍在高原期，医师提醒，再次感染

0: 新冠的死亡率比首次感染高出4倍，尤其是高龄者、孕妇跟慢性病患为三大新冠重症族群，建议出现咳嗽、疲倦、发烧等感冒症状，应接受快筛，并于5天内接受抗病毒药物治疗，将住院或死亡风险降到最低。记者尤若淳报道。
1: 你若严重时就特别长啦，啊，若无严重，咱就免插管了嘛。
2: 新冠卫教大使郭明阿嬷陈淑芳变身手摇饮店的店员，运用真奶的长吸管还有插吸管来形容新冠容易衍生的重症插管跟长新冠感染症。医学会理事长张丰毅示警，新冠不仅还在，死亡风险比流感多出4倍，重复感染的人死亡风险也飙升4倍。
3: 要筛不要拆，用拆的是没有办法了。那如果有高风险的人，要用药也就要及时，希望有症状发生的时候要能够在5天内就要用药，事实上越快用药会越好、哦、那这样才会能够减少住院，也是减少重症。
2: 感染症医学会、急诊医学会、基层糖尿病学会以及感染管制学会四大学会几乎台湾每4个人就有1个人具有新冠重症的高风险因子。高龄长者、孕妇及慢性病患三大新冠重症的 VIP 族群，有症状就要赶快筛检，以免错失5天的黄金治疗期，越早用药才能降低重症死亡风险。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0: 诈骗集团透过低价兜售邮轮船票，诱骗民众汇款，却迟迟未交付船票。刑事局初步清查，共有27人受骗，财损金额超过256万元。警方掌握徐姓嫌犯的返台行踪，待他入境时，将人具体到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刑事局分析65反诈骗专线案件，发现诈骗集团看准邮轮旅游商机，在脸书等社群平台兜售立新邮轮船票，以低于市价1万到4万元不等吸引民众汇款，得手后却以各种理由拖延，最后封锁账号，导致被害人收不到船票。刑事局侦九大队第三队队长邱成迪表示，警方掌握徐姓犯嫌犯后获利出境，并掌握其返台行踪，等徐姓入境时将他具体到案。
5: 案经专案小组持续调查后，在上个月中掌握相关情资，与徐姓入境时至机场具体到案，讯后将许贤以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罪先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4: 刑事局提醒民众，社群平台常见低于市价、限时抢购、私人转让等诈骗话术，购买邮轮或旅游商品，请务必透过官方授权通路或正规旅行社，切勿私下汇款，有疑虑可拨打165或110查证。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每年8到11月是发生虎头蜂蜂蛰事件的高峰期，台东县消防局呼吁民众登山时务必要留意山区主管机关公告的警示讯息，以维护自身安全。记者王玉芬报道。
6: 虎头蜂群的生活史是一年筑一巢，新蜂后只身离巢越冬，原巢就会变成空巢，因此当民众在非虎头蜂繁殖期看见虎头蜂巢时，可拨打119派员观察，评估是否有摘除的必要。民众也能在认识虎头蜂的生态习性后，对居家环境更加的放心。遭蜂群攻击时，应以衣物护住头部，压低身体，尽量向顺风方向离开，以减轻引发气流残留被蛰者的费洛蒙讯息。建议发生虎头蜂蛰伤情形，无论情节严重与否，都需尽速就医。台东消防局紧急救护科长柯志神说，
7: 遇到虎头蜂在盘旋的时候尽量要避开，然后真的不小心被蜂蛰的时候，当然就是请我们119派员处理。假如说发生休克或其他状况，我们给你注射 Normosaline 等等，处置之后送往医院。
6: 夏秋之际是虎头蜂活跃的时节，避免进入蜂警戒区域，包含草丛处、荒僻久无人机之小径，山区活动作业时请着长袖戴帽子，虎头蜂巢常筑于树枝上，请留意树木枝干是否有筑蜂巢，近2只警戒蜂出现勿往前勿挥打，并尽速离开该地，确保安全。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跟你喝一杯小。
1: 然后塞个干嘛波隆吉买阿浪努安安努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A 马耀阿浪 ，AKA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9:39，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呢，在台74线西向，从24到20公里，那原本车多情况啦，已经排除了，目前都已经可以放心的利用通行。另外一个排除的消息，先前发生在国一高架北上32公里的事故排除，国一南下的20.5公里圆山路段外侧事故也都接获排除了。台86线西向11.1公里上轮路段内侧车道掉落的铁片也顺利排除，而目前呢，在国一南下365.7公里靠近高雄九如辅助车道这边有绳索散落，台68线西向8.5公里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在台76线呢、西向的21.2公里刚过埔盐，在这个路中央大木板掉落的现场，也请大家经过留意。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来自 TWICE 所演唱的 The Wish。 好，目前呢在台74线的排除消息啊，原本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多情况呢都已经疏解了。好，目前呢有起追撞事故发生在国一南下 51.7 公里靠近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两台车追撞事故发生。台65线南下板桥二出口持续车多回堵，台76线西向 21.2 刚过埔盐，这边在路中央有一个很大的木板散路的现场，也请大家经过留意。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来自 Seventeens 演唱的《花舞翩翩》，目前在台六十一线南下213.4公里西滨大桥发生两辆小客车的事故，事故现场占用外侧车道，在国一北上180.1公里封闭内线车道进行施工，从南屯到台中内线车道呢，都有一些部分车道有封闭起来进行工程哦，车流有在增加当中。在国一南下51.7公里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两台车追撞事故占用在现场。

在艾维所演唱的《登入游戏》。好，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北上 118.9 公里，中外线车道呢散落很多的砂石，而在中内线车道呢，还有一把铝梯，好，掉落在现场，非常的危险哦，提醒大家经过注意安全。国道三号南下 43.9 公里，中内线车道呢，这边是三台车事故了，三台小客车的事故。那目前呢，是在过了土城路段，占用在中间跟内线的车道。好，那这把铝梯也掉落在国一南下 116.5 公里，从头份到头屋路段内线车道，这把铝梯掉落的现场。那施工的作业在国一北上 180.1 公里，南屯到台中路段内线车道施工的作业进行当中，目前有封闭啦，那后方的车流量也在增加当中。也持续提醒呢，在台61线南下 213.4 公里西滨大桥路段，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外侧。好，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那气象署呢发布了大雨特报，针对了像是新北市跟宜兰县这两个地方发布大雨特报，因为东北季风影响呢，再加上对流云系发展旺盛，都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今天在东北部地区跟新北市的山区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都请大家留意天后上面的变化了。节目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苏打绿所演唱的《再遇见》。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Jackie 早餐车，祝福你呢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我们明早见咯，拜拜。

0: 快跟我们一起唱吧，把眼泪都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
1: 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
2: 尽管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3: 我们是 Dislike，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高工局到林口，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116.5公里过头份交流道 T

梯子掉在内线车道，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受工程事做影响，时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开始到台北交流道都是车流瓶颈点，时速10-3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南下中立转接道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车速30-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稍早在43.9公里，过了土城路段中。内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车流。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埔到竹崎交流道受到工程影响，时速不到40公里。北上119-118.9公里的竹南路段有砂石还有铝梯掉在内线、中线跟外线车道。北上33公里在恩坑隧道的外线，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三甲西行木栅到万方路段时速30-40。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213.4公里，在西滨大桥路段的外线，两台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学长，你上周把家里那台旧车办理过户或报废，手续都处理好了吗？
1: 都办好了，监理机关那边啊，手续搞定了。
0: 那你确认旧车车辆异动终止 ETA 了吗？记得要检查有没有异动前没有缴清的通行费，不然欠费会受罚哦。
1: 对耶，那如果我原本账户里有剩下的储值金额呢？
0: 如果还有余额，一定要办理退费，保障自己的权益。可以去远通服务中心临柜退领现金，或是直接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非常方便哦。
1: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拨打远通公司客服专线处理。
2: 车辆异动 ETAG 账户终止，请记得补缴通行费或办理储值账户余额退费。相关问题可电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4: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0: 欢迎收听
5: 10点小咪咪，嘿嘿。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10:06，欢迎收听今天的早点笑咪咪，十点笑咪咪。今天 Amy 不在家，由宇宙陪你到中午的12:30。我们先来看一看最新的几个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已经排除的是在台更正，在国道3号北上，在33公里安坑隧道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2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

排除了。再是台九线北上，在116.1公里，原本是有大货车的故障处理哦，目前也是已经排除。台78线西行在23到22公里之间，土库路段内车道原本是有障碍物，目前排除。台62甲南下在2.8公里，进孝东的中线车道啊，原本是有散落物掉落的，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再来要提醒您，就是在台74线东向在32到34公里之间，大里二到草湖目前是车子比较多的状况，所以要麻烦您多保持一些耐心了。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10:07，一起来聆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 YOASOBI 的歌声《勇者》。

来自 YOASOBI 的歌声《勇者》。10:11，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在67到61公里之间，过右师到过中立的内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作业；国道五号南下在头城入口的外线车道正在进行移动的工程作业。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到苏澳的外线车道也在进行清扫作业哦。最后，同样是国道五号南下在6到6.5公里之间，乌涂隧道前正在进行施工封闭，邀请您多加。

留心，那这个施工封闭的车道是大客车的专用道。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我们刚刚听到 You Are Sophie 这首《勇者》嘛，它其实是这个动漫《葬送的芙莉莲》里面的主题曲，那个人是蛮喜欢的，也邀请大家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勇者》。下一首歌曲来聆听到方大同的歌声，《特别的人》。哎，不知道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哪一些是你想象的，觉得生命当中经历是很特别的人，很喜欢他，或者是说他给你的一些启发。一起来聆听方大同的这首《特别的人》。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10:17，同样来继续提醒您路况消息喽。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在365.7公里，靠近高雄九如路这个辅助车道呢，目前是有绳索掉落的，要请您多加留心。再来是台74线东向，在32到34公里之间，大里二到草湖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要请您多保持一些耐心了。再来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180.1公里南屯到台中的内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作业，封闭了部分车道，所以目前车流量是逐渐增加的，同样要请您多保持一些耐心，也保持好前后车的适当距离。已经排除的是在台74线东向，在32到34公里之间，大里二到草湖路段呢，原本是车多的状况，目前已经排除了，所以大家可以安心通行。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10:18来聆听到 Lisa 的歌声《红莲华》。

来自 Lisa 的歌声《红莲华》。10:22听到这一首《红莲华》之后，你有没有觉得，心情好像跟着雀跃起来了？在这样一个有一点点小小堵车的情况下面呢，就是希望大家还是可以保持一个愉悦的心情。提醒您，目前在国道一号北向三重到台北目前行车速度呢是低于30公里的，同样在于 国道一号南下孝前路到杨梅端同样也是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北向五股转接道到三重同样也都是这个低于时速30公里的，也要请您多保持一些耐心了，聆听警广让你掌握最新的路况消息咯。另外已经排除了是在台61线南下在213.4公里，原本发生了2辆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了。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03。下一首歌曲聆听到灭火器的歌声，嘎和万素英。

来自灭火器的歌声《嘎和板俗音》。来聆听十点半点这个半点新闻以前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 Tekle 还有 Michael Patrick Kelly 的歌声《Feel My Love》。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景广新闻。头发结构有九成是蛋白质，但如果体内缺锌，会造成头发角蛋白的合成。医院皮肤科掉发患者当中，有三成主因是因为体内的锌浓度不足，适时补充锌，发量会明显增加。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2: 37岁男性头发越来越少，加上他父亲已经秃头，担心自己有雄性秃，到中港澄清医院皮肤科求诊。柯伟立主任表示，患者是没有过胖或过瘦的正常身材，有头顶发量稀疏、头发变细、 M 型发线等符合雄性秃特征的表现。经抽血检验，确定患者掉发的主因是体内锌浓度不足，建议多吃含锌的食物。6个星期后回诊，经人发现患者发量已经明显增加，
3: 发现他的锌浓度已经回到了正常的区间，而且患者的头发也明显的增多，因此可以判定这一位患者他一直困扰的掉头发是因为他长期体内缺锌造成的掉头发，如今体内的锌已经补充到正常值的区间了，而且他的头发也变得茂密，患者本身也感到相当的满意。
2: 柯伟立主任进一步指出，如果确诊为缺锌患者，首要

0: 改善方式是多摄取含锌量高的食物种类，像是牡蛎、生蚝、牛肉以及南瓜子。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台南一位民众网络办理贷款，却掉入了诈骗陷阱，对方要求提供证件以及账户，民众后来放弃贷款，竟被要求支付百万元的罚金，到派出所求助，识破诈骗伎俩。记者魏金妮报道。
2: 网络借贷要小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案中派出所接获无姓民众求助，表示透过 LINE 网络平台看到贷款广告，后来却被要求要支付高达新台币100万元的违约金。案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3: 本分局案中派出所接获民众求助，民众因网络申办贷款，遭对方以提高信用分数为由索取个人及金融资料，后续更要求支付100万元违约金，民警立即识破这是假贷款诈骗，当场劝阻，成功拦阻100万元。
2: 安中派出所员警施英禅、许玉成了解案情后，立刻向他说明这是常见假贷款诈骗手法。员警当场劝阻他不要依对方指示汇款，也不要交付提款卡、存折或金融账户资料，成功拦阻新台币100万元诈骗款项。警方呼吁，凡遇到要求先缴费、提供账户或支付高额违约金的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为了鼓励机车常用族遵守交通规则，交通部115年交通安全月活动特别办理机车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只要在指定活动期间内上网登录报名，维持零违规零肇事的记录，就有机会抽到超过800个丰富奖项。记者徐海伦的报道。
4: 为了让民众重视机车车辆与驾驶安全，今年交通安全月活动首度与全台7500多家机车行共同办理免费全民机车安全健检，同时希望透过抽奖活动提升民众参与度。新竹区监理所交通安全科周清伟科长说：“
5: 那我们今年特别就是用守护机车安全，那延续停让文化这两个双主轴，就是在活动期间内，你零违规，那没有肇事就零事故，就符合条件。”对大家奖项是一台大众机，定价27万，活动报名时间是即日起可以开始报名。
4: 交通安全月机车零违规零肇事抽奖资格，只要是国人持有效机车驾照，名下有登记牌照有效的机车，并在指定活动期间内维持零违规零肇事记录，9月30号前可以到115年交通安全月活动网站上线上报名，9月15号前完成报名者可获得两次抽奖机会。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接着一起来关注最新的气象消息，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有请预报员张晨传。晨传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在迎风面桃园以北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中在基隆北岸、宜兰地区还有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至于新竹以南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嘉义南地区还有云林、南投、台中、苗栗、新竹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云林以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气温的话，今天桃园以北还有宜兰整天的气温介于25到28度，感受比较舒适凉爽一些。那新竹以南跟花东低温大约25度，高温还是有30度以上，中南部可以来到32、33度，感受偏热。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今天东北风偏强，在桃园到嘉义还有台东恒春半岛跟绿岛兰屿澎湖妈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刘晨佑播报，谢谢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克里夫。平凡的小事也有不平凡的力量，欢迎大家挽起衣袖参加捐血活动，协助有需要的人。你的小小行动就是很大的帮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远方。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10:37，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杂亮切尔 BB 十点笑咪咪。Amy 今天不在家，是由我宇宙陪伴大家到12:30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路况哦，国道一号南下在172.6公里。大雅系统到大雅呢，目前中间的车道是有一台大货车以及一台小客车的事故发生，要请您多加留心。那后方排队也是排比较长的，所以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一点点耐心咯。国道二号东向在19公里，快到这个莺歌系统这个地方呢，占用到了外线车道的是一台小货车以及一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三号北上在190.7公里，和美交流道汇入主线处呢，内线车道是有两间流动厕所躺在路中间的，也要请您多加留心，小心不要撞到他们了。台61线北上在274公里，布袋二交流道的路段呢，外车道是有两个铁框掉落，但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喽。台65线南下在10.4公里。土城一前的内线以及外线车道目前是有一只小狗狗逆向误闯的，也要请您多加留心，小心不要撞到它了。已经排除了是在台61线南下在213.4公里，原本是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所以可以安心通行。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10:39来聆听到八青哥的歌声，没出头的人。

0: 心爱的人。
1: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2: 现在来到了早上的10:44，我们先来关注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在国道3号北上，在190.7公里和美交流道汇入主线处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两间流动厕所躺在路中间的，要请您多加留心。台61线北上，在118.6公里通霄到新埔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多条的轮胎皮掉落，也是要请您多加留意喽。台65线南下在南下在10.4公里土城一前的内线以及外线车道，目前还是有狗狗逆闯的，所以要请您多加留意。已经排除的是在国道1号南下在172.6公里大雅系统到大雅中线车道呢，原本是有一台大货车加上一台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喽。国道2号东向在19公里快到莺歌系统，原本是有一台小货车和一台小客车追撞事故，那目前也是排除了。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123。时间来到了早上的10:45，我们今天生活法律要来连线到的是我们柴建华律师。柴律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那柴律师，我有问题想问，就是说最近我今天早上一起床啊，就看到这个新闻说中山商圈有非常多的店家，他就是已经不继续租那里了，因为他们这个租房的房东啊，就是调这个涨金，他的租金突然的调租金，然后又不续约，请问这样子突然涨价是可以的吗？那我们消费者又应该怎么保护自己呢？
3: 基本上房东调涨租金，我们可以从两个方向去做思考。第一个，如果说整个租约还在租任期间当中的话，那当然一般来讲，租约里面通常不会允许房东片面增加租金。也就是说，假设我租了5年，那在这5年之内，房东中途说要调涨，基本上除非在租约当中有赋予房东可以调涨租金的权限，否则在租任契约存

区当中，房东不可以任意调涨租金。那当然了，以房客的立场的话，基本上也不可以要求减少租金，除非有重大的事故了哈。那所以刚刚主持人询问了这个问题，第一个，如果在租期范围内，原则上哦，房

0: 欸，我租期到了以后，我仍然可以用原先的租金来继续承租房屋的话，那当然如果房客依照租约有这个权利的话，房东也不可以在租约到期之后也调涨租金。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还是要看到原来的租约的规定哦。那当然呢，如果说租期届满之后房客有续约权，但是如果约定租金是另外约定的话，那当然这个部分的话房东自然可以针对他所认知的租金去做调涨。基本上来说，因为房东基本他是房屋的所有权人，那他如果租期届满，如果他要调涨租金的话，这个是我们回归到一个市场的自由机制啦，主持人。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基本上来说房客如果觉得我如果租期到了要续约，但是房东的租金提的太多我不太租了，那当然这个部分房东他必须要面临到说，当他要调涨租金的时候，房客如果不接受，那他房子能不能租得出去。所以我来提到说这是回归市场自由的机制，以房客的立场来讲，基本上是原则上是无法请求救济的。那当然以主管机关的立场的话，房屋所有权人他要租或是不租或要租多少钱，这个都回归到民法的一个契约自由原则。基本上主管机关只能够道德劝说而已，我们经常有时候看到一些报章媒体杂志在报道说啊，某某商圈整排的房子都出租了，容积不在前面。那但是有些房东就是比较没有那样的一个弹性的思考，他认为说没有这样的一个租金的额度，我就是不租，所以就放着房屋这样空着也不租也没有关系。那这个因素有很多，所以基本上来说，房东如果在租期届满之后要调涨租金，我认为这是一个市场的自由机制，除非在原先跟房客的租约当中有特别约定说房客如果同意以一个价格来续约，房东不能拒绝的话，否则的话我觉得这个部分房东要调涨租金，基本上我们是没有办法去阻止去主张权利救济，那这个就回归到市场自由原则，房东如果认为他可以调涨，那你不租那别人来租，那这个部分就是回归到市场的自由机制的一个来决定啦，大概的一个情况是这样。
1: 是，那所以说律师的意思就是指说在合约到期之前呢，那在合约到期之后，如果房东想要涨价的话，那其实就是因为市场它本身就有这样的一个供需嘛，所以他们涨价是没有问题的。那如果在合约还没有到期之前呢，他如果是用一些暗示的方法跟你讲说，欸，我这个地方很贵，然后想要在合约到期之前就把你赶走，那这样子是可以的吗？
0: 这样当然不行，这样不行。我们讲说为什么要签租约，租约基本上有拘束房东跟房客，那以及，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不管即便是店面或是一般的住家都一样，只要租约在有定个期间，双方在这个约定的租期范围内都有遵守租约的义务。那对于我们承租人来说，你要按照租约的内容要给付租金，那房东也是在租约的存续期间，你不可以再把房子租给别人了，那也必须要维护，也必须要提供这个房屋如约定内容让承租人来使用。所以如果是在租期范围内的话，基本上我不认为房东可以用调涨租金的方式，而房客不接受他就可以把他赶走，基本上我是没有看过这样的租约，这个也违反了公平的一个正义的原则啦。那所以基本上我们看到包装媒体所提到说房东要调涨，一般来讲都是租期届满了，那你要跟我再跟房东续约，那房东当然会认为说，欸，我现在租金我要调涨，那这个部分就回归到市场的自由机制来决定。那房东要调涨租金也必须要承担，你涨了这么多，原来的房客吓跑了，那新的承租人也不一定也会考虑。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房东必须要针对自己调涨租金也要去做负责跟承担啊。
1: 好，谢谢柴律师。那就是我也想问说，很常看到这种小店嘛，他们会有非常多的装潢，那合约到期之后，我一直很好奇这些装潢到底可不可以留下来，或者是说这个租屋的房东也有这个权利要求我们承租者呢需要把这些装饰都给他撤下来。
0: 其实主持人问题问得很好，我们经常看到有些店面，原来是做咖啡厅，现在变服饰店了，整个又大张旗鼓又开始在装修了，那其实我们在租约里面，通常，尤其现在内政部版本的租约里面针对房假设

0: 租期届满以后，承租人他必须要把租人把承租的房屋要返还给房东嘛。那要把这个房屋还给房东是什么样的状态呢？一般来讲，在租约当中也会约定，也就是说，如果说在租约里面约定当中，承租人必须要回复原状，注意这四个字哦。如果有说要回复原状的话，也就是当初房东把这个房子交给我们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我们如果在租约到期之后要把房屋也是要用那样的状态来还给房东。所以如果是说要回复原状的话，那承租人就必须要把他原先的装潢做个调整跟拆除，回复到当初房东把房子交给他的状态，否则的话这个部分会构成违约哦。哦，房东可以主张权利的。但是另外一个部分，假设租约当中是约定说房客可以房屋的现状返还给房东的话，那这个基本上如果是现状的话，那就以装潢后的现状了。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房客基本上就没有回复原状的义务。所以我们要看当初跟房东签的租约是怎么写的，针对我们房子要点交返还给房东，到底是回复原状还是用现状，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文字上的一个描述都会决定说房客要不要把装潢去做个拆除。我觉得这个部分如果我们跟房东有签约的话，那这个部分一定要特别的留意，要注意到说，因为有时候我们有时会遇到一些个案啊，在租约到期届满那个结束以后，如果双方还会针对这个，有些房东会说，你这个装潢没有拆啊，那我这样子没有办法使用，那就看合约有没有这样的约定，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方向去做思考。
1: 好，没问题啊。我就发现说，原来这些契约里面有很多小小的细项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0: 对，要特别的留意。其实当发生租约的争议，法院最后再决定哪一方主张有理由，完全是看租约的内容。如果有约定的话，就按照租约的约定，因为租约的内容有拘束双方的效力嘛，大家要遵守这个租约的规范。
1: 所以这个算是一种租任，这样子租借的话，它算是一种租任契约吗？
0: 对，算租任契约。对，算租任契约。对，
1: 那这个租任契约当中，它是一种定型化的契约吗？
0: 哦，当然，租约我们现在有时候去文具店会看到一些版本，那像内政部也有针对房屋租任契约或店面租任契约也有提供公定的版本。那基本上来讲，我的理解，现在文具店所购买的版本已经有比较就是维持在一个横平的原则，但是无论任何的版本，我觉得我们都可以拿来做参考。但是重要的是说，对于出租人跟承租人来说，就算你使用一般的版本或公定的版本，我们也要看内容，我们有没有特别的需求或有特别的约定。如果有的话，最好还是另外再用文字再加注。基本上我觉得公定的内政部的公定版本就已经蛮完整的，但是每个租约它有它的特殊性，如果不管是房客或出租人，如果觉得说，这个租约我希望能够增加一些特别条款，那对方也同意的话，我们可以最后在特别约定事项栏内做一个特别的加注，这个部分也是可以。所以完全看说我们签订这个租约，以房客立场，如果有特别的需求，我希望房东同意，那房东也同意了，如果原来的这个合约这样的一个版本没有记载，我们可以用加注。但是我的理解是，现在一般的租约的版本已经有已经有针对法律所规定的要求都有含涉在里面，但是双方还是可以针对特别的事项去做约定。
1: 所以说，我们如果需要有特别的标注，它其实是可以，它不是那么的硬性化，只要是双方同意的情况下面，我们就可以在这一个契约当中再多添增一点不一样的双方合意的想法。
0: 对，就看大家的需求。那当然一般的版本我们去买的空白的租约，就是它其实里面的条款都有几乎把相关的规范都已经纳进去了，那个应该也就够用了。但实际在签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再仔细再检视一遍。
1: 是，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就要多加留意了。如果你有在签一些房租啊，或者是你现在是一个承租者，那你自己的契约上面，那你可能就要多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是你觉得怪怪的，或是需要调整的。然后
0: 一定要特别的仔细看，因为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当事人，就是他当初没有看清楚就签了，那你既然签了，就要负责了。
1: 发生问题的时候就是白纸黑字的状况了。
0: 对，没错，
1: 契约上面怎么写那他就是这么做，所以说大家看这个契约书上面一定要仔细。

0: 认真的去看。
1: 没错，
0: 我们今天还有了解到这个房东嘛，如果他在合约到期之前呢，他是不可以随意涨租金的，到了合约之后呢，那他其实就比较偏向一个市场需求。所以说现在各位听众朋友们就是要多加留意自己的合约租约，那看还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到时候可以再好好的跟自己的房东讨论。今天非常感谢柴建华柴律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那我们下次见，拜拜。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拜拜
0: 拜拜。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10:58，几个路况消息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在318到316.9公里，过永康目前辅助车道正在进行施工作业，请您多加留心。再来是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出入口呢，吉散道也在进行护栏施工，也要请您多加留意了。国道一号高架汐止到杨梅南下在51.8，要接国二这个地方呢，路间是有两台车子，它的事故车停放当中，所以要请您留心，小心不要撞到它。已经排除的是国三北上在190.7公里，和美交流道汇入主线处的内线车道，原本是有两间流动厕所横躺路中间嘛，目前是已经排除喽。台68线西行在8.5公里。过新竹科学园区的交流道外线车道呢，原本是有两台小客车事故，目前也是排除了。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白空口空空空123。时间来到了早上的10:59，已经要接近11点了。那再一次提醒大家，就是这个路上啊，一定要把你的安全带给系好了，再还有我们的精神也千万不要恍惚，再过几秒钟就要迎接11点的整点报时咯。
2: 早上11点，
3: 假如现实生活让你忙不过来，
4: 还是要找时间休息一下哟。
3: 让我们用正能量迎接挑战，轻松度过每一天。
5: 大家好，我们是
6: A 入同根生。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6: 金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元高架南下在51.8公里机场系统接国二西向的匝道路间有两台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中埔到竹崎交流道受工程事故影响时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274公里，在布袋日路段两个铁柜掉在外线车道，即使往北118.6公里，在新埔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散落轮胎皮，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3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3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警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现在是
4: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防灾紧急避难包从平日准备起，包含饮水、食物、手电筒及常备药品，内政部提醒大家有准备更安全。
3: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11:04，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杂电7BV 十点笑咪咪。今天 Amy 不在家，是由宇宙陪你到12:30喽。一起来聆听卢广仲的这首《太阳与地球》。哎，这是我前阵子非常非常喜欢的歌，因为它的歌曲会让我觉得，感觉来到了一个悠闲的午后时光。一起来聆听卢广仲的歌声。

太阳与地球，来自卢广仲的歌声。11:09，来听一听最新的路况喽。首先是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一，目前是车多的状况，要请您多保持一些耐心了。台61线北上在118.6公里。通宵到新埔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多条轮胎皮掉落的，我们已经通知前往处理当中。同样台61线南下在79.2公里，美山平交匝道前呢，目前在快慢车道，更正哦，有塑胶杆掉落，而且它是横跨在快慢车道，所以说如果你是在这个台61线南下的听众朋友们，那你可能就要多多留心，小心不要撞到它，避免任何的意外事故喽。台65线南下在8.5公里，福州前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小货车加上自小客车事故发生的，而且后方这个排队比较长一点点，也要请您保持好耐心，注意前后车的距离。

目前最新的消息进来了，是国道一号高架北上在 21.7 公里，在下塔悠出口前的内线加上外线之间呢，目前是一个箱子会有非常多的一个散落物掉落的，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处理，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当中了，相关是什么啦，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当中了，所以还是要请大家多加留意一下，小心不要撞到他们了。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不知道今天的你过得好不好呢？刚刚就发现，哎，自己怎么一直撇嘴撇嘴的，好像自己现在这个嘴巴好像没有那么的利齿了，但是希望今天的你心情是美好的，是开心的，一起来聆听 Eric 周兴哲的歌声，你好不好？

他是周星哲 Eric， 你好不好？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11:17，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来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接国二机场系统的外路间，目前是有抛锚车的，要请您多加留意了。台64线西行在14.4公里，三重前目前是有事故发生的。台61线南下在79.2公里，美山平交。

而匝道前呢，目前是有塑胶杆横跨了快慢车道，也是要请您多加留心。已经排除的有国道一号高架北上在 21.7 公里，原本在下塔悠出口前的内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是有散落物的嘛，目前已经排除了。台76线西行在 21.2 公里，王埔岩过园林的路中央呢，原本是有大木板的，目前也是排除咯。台88线东向在 17.7 公里过万丹，内线车道原本是有障碍物的，目前也排除了。最新的路况是国道一号北上在 180.1 公里，南屯路段的内线车道目前正在进行施工作业，那封闭了部分的车道，所以后方是排比较长的，同样提醒您要保持一些前后车的距离，还有多加一点耐心咯。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

下一首歌曲来聆听到追名林琴的歌声。前阵子宇宙去北海岸玩，也就是那个地方应该是北海岸有时候都会想一想，我之前到底跑去哪里玩。那前阵子宇宙就去了北海岸玩，然后就发现说北海岸能玩的地方有好多好多，包括这个旧草岭隧道啊，或者是那个时候好像还有去什么渔港吧，就是骑着脚踏车四处绕了一圈，

所以说那个时候就在北海岸那边啊，到处逛到处逛，然后逛了一整圈之后就觉得，哎，好像有一点热热的，想说怎么会这样，好像最近的天气就是突然会热突然又凉凉的，可是前阵子秋天的时候就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嗯，最近的天气真的是有点变幻莫测，特别是像昨天吧，昨天早上的时候好像是一个大太阳的天气嘛，然后到了下午之后它就突然又开始下雨，我当下就想说，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另外也想跟大家分享的啊，就是前阵子应该是昨天的事情，有时候都会搞不太清楚到底有多前一阵子。那个时候呢就是跑去看了国家铁道博物馆吧，那我就体验这个蓝皮火车。那蓝皮火车呢，它是那个时候需要一些票价，但是如果听众朋友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那边走一走逛一逛，因为它有很多免费的展览，它也有跟你讲说，哎，我们铁道它是怎么样运行的，还有它的历史发展啊。最特别的是它有一个澡堂，那澡堂它也跟你讲说，哎，以前好多人都在这里泡澡，哎，那现在呢它又变成了什么样子，虽然说它现在好像就是一个博物馆供大家参观，然后过去看一看，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欢迎去走走停停，走走看看咯。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11:22，来看一看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在台61线南下，在79.2公里美山平交匝道前呢，目前还是有这个塑胶杆横跨了快慢车道，要请您多加留意。再来是台64线西行，在14.4公里三重前目前是有事故发生的，邀请您多加留心喽。台61线北上在118.6公里通宵到新埔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多条轮胎皮掉落的。已经排除的是在国道1号北上在67到61公里之间过右施

岛过中立的内线车道原本正在进行施工，那目前是已经排除，所以你可以安心通行咯。同样国道一号高架北上在 21.7 公里下塔悠出口前的内线加外线车道之间呢，原本是有很多散落物掉落嘛，目前也是排除咯。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啊，刚刚突然发现说，哎，在聆听歌曲之前呢、啊，有几个这个有一个最新的消息要来通知大家，就是我们分台还有我们金广呢，目前是有捐血活动的。那这个活动呢，它不只有在今天礼拜二，也就是9月15号，也有在9月17号以及9月18号，但是是在不同分台。让我一一说给你听哦。在台本部以及台北分台呢，是在今天9点半到下午4点半，再来是台中分台，也是今天9点到下午4点，台南分台是今天9月15号8点半到下午5点钟，高雄分台是今天9月15号早上9点到下午5点钟，宜兰分台9月15号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花莲分台同样也是9月15号早上8点半到下午4点半。那比较特别的是在新竹分台是9月18号，是礼拜五的时间，那是早上9点钟到下午4点钟。再来是台东分台是9月17号礼拜四的时间，是从早上8点到下午4点钟。如果你是有热血想要去把你的血捐出去的话呢，也欢迎你到各个分台到景广来一起捐出热血活动咯。下一首歌曲我们要聆听到的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9月15号的东台湾新闻。台东县115年国家防灾日大规模赈灾救灾动员演练，16号上午8点，台东县内民众手机会收到地震国家级警报简讯，当天下午绿岛乡会收到海啸警报演练讯息，请民众配合演练，平时多一分练习，灾害时就能多一份保障。请听以下的报道。16号的演习情境，假定台东县花东纵谷淡城南端发生规模 7.3 强震，引发复合型灾害进行演练。当民众收到政府发送的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时，请勿惊慌，注意自身安全，并配合演练。台东消防局长卢东发说，
2: 要真的就地认真的做趴下掩护稳住的一个练习，唯有熟练大地震的时候才可以保护我们自己。真正地震来的时候，就是当下几秒钟的及时反应，多一份练习，多一份熟练，就可以多一份保护自己的一个机会。另外也提醒台东的乡亲，当天下午2:30左右，那绿岛还会进行海啸的疏散撤离，还有收容跟伤患的救援演练，那也会发布海啸的警讯。
1: 提醒民众，防灾不是等到灾害发生才开始，平时政府要准备，消防要准备，也希望每位民众都能一起准备以及重视，以共同守护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最近天气不稳定，捐血人捐血意愿降低，花莲的血库存量明显不足。警广花莲分台今天携手花莲捐血站等举办空中传爱晚修捐血活动，号召民众捐血助人。请听记者严玲的报道。
3: 花莲捐血站表示，近期募血量并不稳定，有时必须由台北中心调血支应，而各类型血型总平均存量

0: 也未超过七天的安全库存量。尽管花莲分台今天主办捐血活动，希望募集大众的爱心，分台长施富强说，
1: 花莲是一个有人情味的地方，每当有需要的时候，总是看到乡亲彼此伸出援手。今天尽管也需要透过广播的力量，邀请大家一起到中山路的花莲捐血站，一起挽袖捐热血，然后捐出一袋血，传递一份爱，让我们一起为花莲，也为有需要的人一起加油。
0: 尽管花莲分台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携手东华大学 EMBA 校友会，在15号上午9点半到下午4点半为止，只要到花莲捐血站捐出250cc 以上热血，就可以获得麦当劳点心券及绒布脖子靠枕。花莲捐血站也提醒捐血人应有充足的睡眠以及补充水分，以免捐血后出现不适症状。今晚记者严玲花莲报道。
2: 为了打造安全韧性城市，宜兰县消防局积极的推动紧急救护专业升级以及智慧科技提升紧急救护软硬体的战力，全县欧卡伤病患急救成功率大幅提升到35%，成功挽救无数宝贵的生命。请听记者罗杂慧报道。
3: 宜兰县消防局表示，全县欧卡急救成功人数从111年的96人大幅增加到现在的160人，增加超过66%。主要的关键在于积极提升救护技术，将高级救护技术员人数增加到61人，并在救护车普及配置自动心肺复苏机和生理监视器。急救成功个案中，高阶处置占比就达到85%。局长许正昌说，
4: 整个 OCA 整个急救的成功提升了大概1.5倍，那从111年到114年大概增加了64个人，那这个部分归功于我们第一个，我们 EMTP 的受训人数大幅的增长，那另外整个智慧的派遣119的派遣有效缩短我们整个紧急救护的时间。
3: 针对大数据分析发现，66%以上的急救事件发生于住宅，消防局持续推动 CPR 及 AED 教育，同时119指挥中心落实线上指导 CPR， 搭配智慧车辆派遣系统自动指派临近车辆，把生理资讯及时传输到医院，为宜兰打造安全韧性城市。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东北季风的影响，桃园以北、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金龙北海岸、宜兰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以及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云林以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假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7: 海峡冲下来，清出五错的地方。
8: 宝贝，没想到我做了24岁的时间就潜到真爱，我爱你，我听说外面人的体白肤质呢。
7: 高卡度的海狮山们都无法度为自己的身体留为了肤质，天发鬼天，老毛们16岁的男人发生新行为，都会属于犯罪的行为。
9: 预防犯罪，提防多一些，就唔会后悔。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11:37。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10点笑咪咪。今天 Amy 不在家，是由宇宙陪你到中午的12点半。几个路况提醒您，在国道1号双向在124到100

127公里之间，头屋路段的内线车道中央分隔岛呢正在进行除草作业，只有外车道可以通行哦。再来是台61线南下，在90.2公里处呢发生了一辆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到了外线车道，可是呢内线车道目前还是可以通行的，还是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要小心驾驶咯。同样在台61线南下，在90.2公里西滨的外线车道呢，目前是有一台自小客车翻覆，加上侧车道未有散落物掉落的情况发生，也是要请您多加留心，小心不要撞到这个散落物了。最后是台9线已经排除的南下，在433.8公里草埔森永隧道外车道呢，原本正在进行事故演练嘛，目前已经排除了，所以可以安心通行。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11:39来聆听到追名林琴的歌声《Nippon》。

0: Home》，
1: 来自追名林琴的歌声 Nippon。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11:43，那要来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你现在觉得头好像有点晕晕眩眩的，好像精神没有那么好的话，要请您好好的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稍作休息，之后我们再继续出发，那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了。接着来看一看，在台61线南下在90.2公里这个地方呢，发生一辆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到了外线车道，并且内线车道是可以通行的，但还是要请您小心注意这个小心路况，小心驾驶了。再来是同样在台61线南下在90.2公里西滨的外线车道呢，目前是有一台自小客车翻覆，加上侧车道是有散落物掉落的，也是要请您多加留心。一起来聆听到来自陈奕迅的歌声《社交恐惧癌》。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11:47，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安全宝典。我们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交通管理组的张耿宗科长，科长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科长，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是什么呢？
1: 好的，那其实下周五开始就是那个中秋节跟教师节连假，因此在这边先跟各位听众朋友说明一下这次中秋节连假行驶国道要注意的地方。对，

首先是那个在，因为这是一个四天的连假，因此有实施了匝道封闭跟高承载管制的措施啊。那匝道封闭的部分，第一天就是9月25号跟26号是封国一跟国五的南向，那第

0: 路段呢是国一的内湖到头份，包含了高架的堤顶环北机场系统，还有国三的木栅到香山，主要这几个交流道的南向部分。然后连假的第二天呢，到第四天就是有国道五号的北向高承载管制，那这个时间就跟以往一样，就是13点到18点，就下午的时候。那在收费措施的话，大概就是比照以往的连假，就是有单一费率啊，那国三新竹系统到夜场系统的8折收费，还有0到5的暂停收费。那主要的几个措施就是这个地方。那比较要请听众朋友注意，就是国一、国三南向高承载，因为这个措施大概只有4天连假才会做，其他连假比较少见，就请大家出门前要特别注意一下。
1: 好，没问题，谢谢科长。那就是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中秋节有各种的高承载管制，如果你中秋节有要出门的话，那就是要上1968多去看看，还有多听我们警广。那再一次谢谢科长，谢谢。
0: 嗯，好，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11点49分，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下一首歌曲，是来自这个理想混蛋的歌声，这首歌是《天真世界的叛徒》，而且是叛徒版的歌声。

他们是理想混蛋，这首歌是《天真世界的叛徒》。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11:55，哎，这个时间点到底要说是早上还是中午呢？有时候我都会傻傻的分不清楚。总之，来看一看最新的路况喽。台61线南下在90.2公里，西滨的侧车道目前是有散落物的，那外线车道呢是有油渍的，目前是事故处理后呢，目前还没有将这些散落物还有油渍处理掉，所以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咯。台64线西行在14.4公里，三重前呢目前是有事故发生的，已经排除的有台61线北上在274公里布袋二交流道的路段呢，外线车道原本是有两个铁框掉落，目前已经排除。台61线南下在90.2公里，西滨的外线车道刚刚是说自小客车翻覆的事故嘛，这个虽然排除了呢，但是它的散落物啊还有油渍都还没有处理掉，所以要多加留意。再来台61南下在90.2公里，原本是有一辆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到了外线车道，目前已经排除了。台65线南下在8.5公里，福州前的内线车道原本是有小货车加上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也是排除了。如果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下一首歌曲，我们来聆听到的是告五人的歌声，好不容易。

再会啦，小波，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心头安尼暖乎乎的吼。来，中昼12点，我是大人的邵大伦，小门爸，我继续拍拼，加油，干巴

0: 及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时速40到50公里，南下82.3公里靠近湖口交流道的中线掉落铁链，国道一号北上在350.5公里，冈山路段前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跟中线车道之间，北上桃园到林口交流道车行速度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295到292公里，蓝潭隧道的内侧两线进行工程，导致后方车多速缓。省道稍早在台64线西向14.4公里，三重路段前的事故已经排除。台61线南下90.2公里，新兵路段的侧车道还有外车道有散落物跟油渍。继续往南231公里，在台西路段前有整木掉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蒙痛。
1: 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的特色，当不同的文化相遇，可能会蹦出火花，创造出意想不到美妙的乐章。
0: 让我们用尊重取代偏见，一起欣赏多元文化的美好吧。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老的啊，辅具电动车给你传好啊，为什么不爱去？
4: 我为什么不爱去？我也很想要去啊，啊路也歹，这是什么去啊？
3: 人隔壁的阿宅骑到咻咻叫，啊你是在嫌啥？

0: 这路机车、加踏车四底坑，顶下脚有悬有低，这是咩骑？
1: 查甫人吼、哦，卖准一支嘴啦，无来再去嫌坐失败。啊，你不要骑伫路中呢。
0: 我这是辅具电动车呢，袂当骑伫路顶啦。
1: 哦，白讲，明明是车，为什么袂当骑伫路顶？
0: 电动辅具车是人类用的辅助器材呢。照道路的交通安全规定，爱骑伫人行道啦。无你问阿仔怎嘛？
2: 对啦，顶摆吼，阮家的阿仔骑去买物件，差一点仔去火车弄到呢。所以讲吼，阿是唔通骑伫路顶啦。
0: 就是讲嘛，什么无来财，有家事嘛袂当乌白晒。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哎，已经来到中午了，哇，时间过得非常的快。中午的12:04，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咋样切 VV 十点笑咪咪 Amy 不在家，由宇宙代班一直陪你到中午的12:30咯。

现在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4，接近05，所以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市诈密码单元。我们要来看一看电信网络诈欺呢，这一次在9月14号，也就是昨天礼拜一的这个时间点，诈骗案件的受理数来到了393件，那财损金额呢，则是1,3455.7万元。对比一下这个13号礼拜日的呢，是有332件的诈骗案件受理数，财损金额来到1,572.1万元。他们相比之下，我们的诈骗案件受理数呢，它变多了，那我们的财损金额同样的反而是变少了。这代表的是什么呢？这代表的就是说呢，我们的小额诈骗数量反而变多了，虽然说都是很小很小很小的金额呢，但是他就是被骗比较多的人。所以说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就是各个这个诈骗他们有哪一些的特点，如果有时间的话，欢迎就是上165打诈仪标版多来去看看他有哪一些诈骗的相关案件。再来要跟你讲讲的是电信网络诈骗手法的前五名。第五名是我们的钓鱼连结诈骗，受理数23件，财损金额来到213.1万元。第四名是假交友投资诈财诈骗，受理数27件，财损金额来到3,146.5万元。第三名是色情应招诈财诈骗，受理数35件，财损金额来到了451.4万元。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受理数42件，财损金额来到3,141.6万元。第一名是我们的假网拍诈骗，那我们的受理数呢有132件，财损金额来到976.6万元。所以说各位听众朋友们要记得咯，在网拍的时候要确定这个卖家他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再把钱交给他们，千万不要随意就把自己的一些个人信息啊，或是把自己口袋当中的钱就交给对方了。

再来我们来看看七月份这个打诈仪表板的打诈成效如何。我们查获的集团呢，相比于六月份增加了89团，还有360人。比较难过的就是说，哎，我们有蛮多的诈骗集团，但是好消息就是他们都被抓走了，可以守护我们的钱钱。那查扣的不法所得呢，七月是16亿1071.6万元，六月则是4亿3504.2万元。那这一次拦阻的金额呢，七月和六月相比，七月是8亿4640万元哦，六月则是9亿5984.8万元，所以跟六月份相比起来呢，是少了1亿1344.8万元。这代表着什么呢？这代表着说我们的

钱钱没有被交出去哦，都是好好的守在我们口袋当中啦，所以说我们的拦阻金额才会慢慢的变小，所以这是一个好消息，恭喜各位听众朋友们成功守护我们的钱钱啦。说到165打诈仪表板，一定要来跟你讲一讲的，就是相关的打诈讯息有什么样的范例要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一次的标题就叫做电邮来信律师函，小心附件暗藏木马。某一天公司的 email 信箱收到了一封律师存证函的电子邮件，那主旨呢，他就马上说我经营的社群平台涉嫌侵害了著作权。那这个我们就把主角叫做小片好了哈，小片就满头问号的把信箱打开来，内容就说公司的社群平台创作啊排版都没有经过我们的授权这样会侵害他人的著作权。那这信件里面还有附加一个 Word 档案，档名就叫做案件证物备忘录。当下小片就有点被吓到啊，想说我们的社群平台到底哪里出问题啊，怎么会严重到会有人委托律师来函呢？毕竟我们讲求生意是什么，就是要和气生财，如果卡到官司或者是有严重的伤害到了自己的商誉的话，那我们就不可以轻忽他了嘛。不过小片也没有急着要把信件给点开，他先把自己的社群平台建构流程啊还有全部发布过的贴文图卡都看过一遍，觉得不太可能啊，这律师的存证信函是不是搞错对象了？所以这个小片就上网 Google 寄这封信的法律事务所，直接打电话询问说有没有这封存证信函的事情。没有想到这个法律事务所也是一头雾水，想说我们有寄这个吗？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所以说根本就没有接到相关的委托案件啊，好像是有人遭冒用他们的名号来去寄这封这个存证信函给了我们的小片。那被冒用名号的法律事务所之后就请小片把这封信给截图下来，让他们好好的去研拟后面相关事项。幸好当时候小片就忍住冲动，没有一看到就把这个 Word 档给打开，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 Word 档案里面会不会有其他木马程式或者是其他的恶意软体。那这个小片的行为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就是不要轻易的点开任何的档案夹，因为里面真的不知道会有什么。接着来跟你讲一讲诈骗话术解析。第一个就是假冒法律事务所的名号，利用律师啊还有法律机关他们的专业形象来去增加电子邮件的可信度，然后指控你说你这个就是侵害的著作权，违反了什么稽征法各种法律之类的，让这个收件人呢就觉得哇怎么会这样，就赶快把你的档案打开，千万不行哦。第二个就是以案件证物或者是发票资讯这些名义啊，诱导民众点击这些连结还有下载附件，就像刚跟你说的千万不要乱点击了。之后要来跟你讲一讲防诈小撇步，让你防止受骗不上当。第一个就是当我们收到这样的一个电子邮件的时候，律师函、法院通知或者是税务通知呢，我们都可以先向来信的单位去打电话询问啊，而不要轻易的开启邮件当中的连结或者是附件。律师存证信函的文末呢，它其实都会有律师的署名，所以你可以透过法务部律师查询系统来去确认这个律师他到底有没有执照，来去确认说这一封信的真的假的，它的真伪哦。再来是如果你有收到陌生的电子邮件，就应该先确认寄件者的位置，同时也不要轻易的打开这些或者是下载不明的档案，避免你的电脑啊或者是手机这些 3C 设备呢就遭到了恶意或者是木马程式的下载进去。所以说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这是这一次试诈密码要带给你的相关讯息了，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守住荷包，不要让你的钱钱付诸东流。
下一

且吼，人呐，去予无聊物啊控制去，安尼有影是无好。这是我哪讲？

来自黄绮斌的歌声，虚华的梦想是一支刀。现在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17，来看一看最新的路况咯。首先是国道5号北上在 180.1 公里，南屯路段的内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作业，封闭了部分车道，目前是后方呢排队排比较长，要多一点点的耐心，也要保持好前后车的距离咯。国道1号北上在 350.5 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内线以及中线车道的中间呢是有轮胎皮掉落的。国道3号北上在54到50公里之间，过莺歌系统到三莺路段的内线车道正在进行花木修剪作业，也要请您多加留意。国道5号南下头城路口的外线车道正在进行清扫工程。国五南下在6到6.5公里之间，乌涂隧道前呢正在进行大客车专用道的施工封闭作业，也要请您多加留意了。已经排除的是台61线南下在79.2公里美山平交匝道前面，原本是有塑胶杆横跨了快慢车道嘛，目前也是排除的状况。台61线南下在90点

2.2公里，西滨的侧车道刚原本是已经排除了路况，那现在是排除了散落物以及外车道的油渍，所以说这两条台61线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接着来聆听到的是 Toshio 的歌声，残酷天使的行动纲领。

0: 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4: 现在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23，接着我们来连线到的是高雄国际航空站航务员一鸣。一鸣你好。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首先带大家了解高雄机场下午的经济状况。高雄机场是晴时多云，能见度在10公里以上。

0: 温32度。那除了高雄当地的天气外，接下来了解下午也非常的关心机场天气。外楼部分，澎湖机场跟金门机场都是多云时期，能见度都在10公里以上，气温也是一样，都是30度。金门机场多云时期，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9度。部分下午有非常的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是小阵雨，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9度。澳门则是晴时多云，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9度。日本东京多云时期，能见度在10公里以上，气温27度。大阪临近有阵雨，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8度。然后首尔多云时期，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4度。釜山晴时多云，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9度。泰国曼谷晴时多云，能见度在10公里以上，气温29度。马来西亚的吉隆坡是有霾的，能见度在2000公尺，气温32度。航班动态部分，下午已排定的国内线航班目前是正常的，而国际线航班也都是正常。那建议旅客出发之前，可以向航空公司或机场网站查询最新的航班动态。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们，为了确保飞行安全，高雄机场周边演艺距离范围，也就是所谓红区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六小小港桂林孔放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南体验区、凤山五甲及高雄港区等，都是为无人机常出现的飞行特区。为了防范潜在风险，高雄机场建置先进的无人机侦测系统，能迅速精准的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请您务必注意，在机场周边演艺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否则将处以罚款新台币30万至150万元。另外，请无人机飞行爱好者遵守消防法规，在飞行之前，我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合法性、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合作。以上资讯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1: 谢谢，拜拜。现在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点25分，几个路况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在322.5公里，过大湾，目前呢货车爆胎停在路间，没有警示，而且人员是站在车辆附近的，要请您睁大眼睛看清楚，小心留意前进喽。台61线南下苑里出口前，目前是有很多的塑胶碎屑掉落的，要请您多加留意。台61线北上在85.2公里。接近南港街106巷平交路口的侧车道，目前是有路树倒塌的状况发生。同样，台61线南下在127公里，苑里出口前呢，是有很多的塑胶碎屑掉落的哦，就是刚刚跟你说的那一个，同样也是有很多塑胶碎屑，所以你在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慢行。台61线北上在85到83公里之间。南港街106巷平交路口到香山平交匝道呢，目前是路面画有标线的状况哦，所以也要请您多加留意。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点26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草东没有派对的歌声，这首歌叫做《勇敢的人》，希望你也可以成为一位勇敢且富有自信的人。这一首歌送给你，我是宇宙 Universe。 如果你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IG 上面搜寻宇宙 Universe， 宇航员的宇，白昼的昼。那如果你想要在 FB 上面找到我的话，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与同样都是宇航员的宇，白昼的昼， Universe 是宇宙的意思。这首草东没有派对送给勇敢的你，这首勇敢的人，下次再见咯，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全球民主现况报告出炉，台湾公民参与名列全球第七。中企非法在台成立云宝公司，被检起诉总经理等四人。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15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外交部证实财团法人无人机国际学院下周正式成立，今年底前将在台北及嘉义设立实体办公室，未来也将与国外机构合作设立海外分部。记者李依晨报道。
1: 行政院最新施政报告中提到，无人机外交可在总和外交架构下作为荣邦计划之一，迁入智慧农业、海巡、灾防、医疗运补等概念，成为从固邦走向荣邦最具代表性的外溢技术，审酌协助友邦的无人机韧性建构，以循序渐进，首阶段将聚焦非首人才培育。外交部非政府组织国际事务会执行长江政委说，
2: 因为我们这一次在太平洋岛国论坛有跟三个友邦帛琉、马绍尔跟图瓦鲁三个友邦也另外都有签署相关的这个 MOU 所以我们应该会先从太平洋友邦这边先行开始，那应该预计的规划时程应该最快今年底，最慢明年初就会开始。
1: 此外，外交部协辅成立财团法人无人机国际学院，协助政府推动无人机国际合作弹性。江政委也证实，无人机国际学院下周就会正式成立，资金100%民间挹注。该学院将以推动无人载具国际合作为核心任务，透过教育训练培育跨国专业人才，并连结产业联盟、研发技术及认证机制等资源，提升台湾在无人载具领域的全球影响力。警广记者李依晨台北报道。
0: 国际智库最新全球民主现况报告指出，台湾去年在公民参与方面名列全球第7，国会监督效能同样出现进步。调查报告显示，2020年到2025年间，约 57% 的国家至少有一项民主健全度指标出现倒退。台湾2025年在公民参与指标全球排名第7，并列芬兰，排名跟去年相同。在国会监督效能指标上，全球仅13国进步，亚太地区包括台湾、斐济、巴布亚纽几内亚、塔吉克跟泰国。不过在司法独立方面，台湾跟美国双双从前段班跌到中段班。纵观全球的情势，报告指出，从新闻自由到司法独立，美国的各项民主指标都跌到半个世纪以来的新低。经济部今天与产业工协会针对转型升级相关进度交流，希望在最短时间内让100万家中小微企业导入或运用 AI。记者游淑媛报道。
3: 经济部长龚明鑫主

0: 持与产业工协会的第四场交流座谈会，针对先前讨论的30多项建言报告进度，其中在法规修订部分，产创条例第19条之一修正案已经顺利通过，而经济部因应国际情势特别条例及特别预算编列约460亿，相关计划将持续推动到2027年底，目前申请案通过率为60%。此外也额外挹注1000亿协助传产及中小企业升级，明年相关预算规模将达250亿元，加速产业的 AI 应用脚步。
1: 我们要照顾的中小微企业总共有170几万家，所以我们还是要持续的努力跟加油。总统也特别提到，要在最短的时间里面让100万家的中小微企业赶快导入 AI 或应用 AI， 所以我们还有一些努力的空间。
0: 工部长表示，经济部产业竞争力辅导团从去年10月成立以来，针对 AI 应用的加速辅导已经超过1.3万家企业。为了扩大辅导量能，目前有2700多名辅导员投入，包括22个法人、学校及民间业者，相关人员都经过训练，全力协助企业 AI 赋能。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多名科技业高层呼吁放缓人工智慧 AI 技术的发展步伐。有学者认为 AI 在未来的10年内毁灭人类的可能性超过10%，引起国际的关注。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今天在出席活动时，在台上意外接到美国总统川普的来电，两人均驳斥外界对 AI 可能接管世界的疑虑，且两人强调这项技术有助于促进经济成长跟维护国家的安全。川普更在社群平台上发文，批评有关 AI 将接管世界、毁灭人类以及带来其他种种恶果的说法都是骗局。中国易宝网络公司借由人头非法来台设立台湾云宝公司，并从事业务活动。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认定台湾云宝总经理及干部等4人涉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依法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由中国著名保险软体平台商间接持股的中国上海易宝网络公司，2014年就曾经绕道在台成立台湾易宝软体公司，经营2年之后被查获，遭处分停止或撤资。结果中国易宝在2018年卷土重来，找来美籍华裔商人当人头负责人，以侨外资身份在台设立台湾云宝公司，在台非法推广上海易宝公司开发的资讯系统产品。检通货报在去年7月间发动搜索台湾云宝公司，进一步查出公司业务及人事管理都由月姓陆籍人士负责宗理，并透过微信线上会议处理在台业务，多名陆籍技术工程师提供资讯支援，而前后任总经理、专案经理等4人收取上千万或数百万的高薪报酬，协助推广上海易宝公司开发的资讯系统产品，并执行员工招聘等事宜。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孙庆总经理等4人已经违反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非法为业务活动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没收薪资等犯罪所得。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根据165打诈仪表板数据，今年8月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数及财损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 22.3% 以及 35.1%， 但钓鱼连结诈骗受理505件，件数几乎翻倍，财损更达去年同期的3倍。刑事局提醒收到不明连结务必先查证再行动。记者任南星报道。
4: 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提醒，钓鱼连结诈骗手法持续翻新，歹徒常假冒政府、电信、金融、电商及物流业者，以点数到期、停车费未缴、订单异常等话术诱骗点击，甚至导向 LINE 假客服，要求提供验证码或操作网银汇款。此外，歹徒也会盗用 LINE 账号，以投票抽奖等名义散布恶意连结，再向亲友借钱。
5: 钓鱼连结的诈骗是今年八月份我们发现是发生的高峰，受理的总共有505件，财损是5451万余元。那跟去年的八月份相比较，受理数增加了1倍，财损数增加了3倍。
4: 艺人张怀秋也响应防诈宣导，提醒民众，即使讯息来自熟悉的亲友，也不要掉以轻心，务必先确认身份，避免受骗。
6: 好像你觉得是家人，但其实是你家人的 LINE 的账号被盗用。要特别特别小心，对，所以我觉得只要在花那么多1分钟来确认、来查询，或甚至于直接拨一通电话，被诈骗的几率就会减少很多。
4: 刑事局提醒民众，收到可疑讯息或连结，不要急着点击，养成暂停、查证、再行动的习惯，守护个人财产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假投资、假交友广告诈财超过8000万元，台南地检署指挥南市刑大刑事局联手破获数位行销公司投放诈骗广告牟利。记者魏金妮报道。
1: 哎，那个警察哦，现在手全部离开座位。
2: 警方进入公司，喝令人员手离开电脑。台南市刑大接获情资，发现台南市某数位行销科技公司疑似涉及诈欺案件。经深入调查，发现数位行销科技公司跟诈欺集团合作，制作伪冒投顾名人的投资诈骗广告，刊登在社群，营造合法行销的外观，掩饰实际诈欺犯罪的用途。警方进一步指出，李姓主嫌从112年年起在台湾成立数位行销科技公司，并在境外另设空壳广告科技公司，协助诈欺集团扩大吸金规模。刑事警察大队科侦队队长苏玉祥说，
3: 该集团除利用人头账户、人头门号外，更利用数位行销、广告投放等专业服务制作及推播诈骗广告，并透过水军大量营造投资获利、名人推荐等假象，出估不法获利将近新台币8300万余元。
2: 专案小组分三波前往数位行销科技公司李姓跟共犯等人住处执行搜索，并拘提李姓犯嫌跟共犯多人到案，全案依法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为了防堵毒品流入市面，强力打击毒品犯罪，跨局处合作，由特勤警力荷枪实弹戒护，将市值近千万元的毒品押送到顶金焚化炉公开焚毁。记者徐俊学报道。
4: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协请高雄市政府环保局、中区资源回收厂及凤山清洁队等单位共同办理毒品销毁工作，共计49箱的毒品扣押物，重量约960公斤，市值近1000万元。高雄市刑大毒气中心副主任刘凯明说：“
5: 为了确保流程滴水不漏，本次运送全程由特勤警力荷枪实弹接护，并在阵风督察人员严密监督下，安全押送至顶金焚化炉进行销毁。值得我们高度警惕的是，在这次销毁近千公斤的毒品中，数量最多的是毒品咖啡包，高达1721包。其次是凯他命与 K 烟。
4: 警方表示，这些数据显示新兴毒品正大量伪装成市售咖啡包、食品和饮品，或者是电子烟油，具有高度隐秘性及诱惑性，正试图将魔爪伸向年轻学子。高雄市警局115年上半年度侦破各类刑事毒品案件共计2763件，2705人，查缉成效较去年同期增加327件，415人。面对毒品危害，警方加强打击力道，也呼吁全民参与，家长多留意孩子交友状况，共同守护港都青年的健康。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全台糖尿病患突破250万人，糖尿病关怀基金会最新调查发现，近80%的糖友虽然定期回诊，却仍深受控糖焦虑困扰。医师呼吁建立平扁妥的血糖管理观念，可降低两大控糖困境。记者尤若纯报道。
6: 新店更新医院新陈代谢内分泌科主任马文雅分享，一名患有糖尿病的工程师，平常严格控制饮食、规律运动，但血糖依旧起伏不定，甚至开车压力大时血糖还会飙高，控糖人生充满挫折焦虑。糖尿病关怀基金会调查更发现，只有10%的糖友每天测血糖，每周测一次的不到一半，发生高低血糖状况时，只有1/4的人会去追原因。执行长李宏源说，这正反映了指尖血量测不足以及病友心理压力的两大困境。
7: 我就发现说，这个离病不同时间的这个糖友，以这个5到10年，这个离病时间的糖友哈，对控糖最没有信心，然后也觉得会影响，他的工作表现啊，记忆力变差，担心说，提早被迫退休等等。
6: 糖尿病关怀基金会董事长蔡世哲呼吁糖友要建立平扁妥的控糖观念，三餐前后血糖要平稳，缩小血糖数据的差异，波动越扁越好，血糖维持在个人化目标的范围内，善用连续血糖监测工具，掌握全天的波动，化解未知焦虑，才能有效稳糖，远离并发症。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警广9月热血周空中传爱晚秀惊喜活动今天在台本部登场，许多热情听众一早就来到现场捐出热血。警广台长司仪先也邀请大家一起来响应警广全台六地的捐血周。记者朱瑞森报道。
8: 平常就有捐血习惯的听众张小姐

0: 一早就来到景广广州街台本部现场热情参与。来这边是第二次，之前在别的地方也捐过，好像两三次，可以帮助人。
1: 可以帮助人，可以救人一命。
2: 赞助捐血好礼的中油油品行销事业部台北营业处处长杜盈珍说：“
3: 台湾中油对社会公益一直非常不遗余力啦，但是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号召我们可以捐血的伙伴民众们都一起来捐血，捐血一代救人一命。”
2: 景广台长司仪先除了颁发感谢状给包含台湾中油、正火天慈善基金会等赞助企业，也呼吁大家一起用行动来共享。
3: 甚至包括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宜兰、花莲，好，那我们呼吁我们全台所有景广的好朋友，好，是不是都能够抽个空到我们这个6个地点，然后呢，一起来捐出您的热血。
1: 去充实我们的血库。本次活动将串联台本部与台中、台南、高雄、宜兰、花莲等分台于同州联动举办，号召广大听众踊跃挽袖献爱，以实际行动表达对社会的无私关怀。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4: 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全国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车流搭着顺畅好通行。国道1号北上320.7公里，过大湾的内线有三台车的事故。往前200公尺，有货车爆胎停放在路肩，另外全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3号双向车流搭着顺畅好走。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林公里五股段的外线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台61线北上118.7到118.5公里之间，新埔前。 内线跟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在南下127公里苑里交流道有塑胶碎屑掉落。继续往南到231公里五条港前，外线有整木，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1: 苏格兰、北爱尔兰以及威尔斯的首席大臣今天在威尔斯首府卡迪夫会谈，并发表备忘录，重申民族自决权，强调伦敦当局无权阻碍三方人民决定自身未来的民主进程跟原则。备忘录另外提到，未来三方将合作重建并强化与欧盟的关系。英国于2020年1月脱离欧盟，经过今年5月的地方选举，出现苏格兰、北爱尔兰以及威尔斯首席大臣皆出自独派政党领袖的情况，是英国自1990年代晚期实施权力下放以来的首见。为野生动物而走游行将在9月19号登场，动保团体提出四大诉求，主张所有可能影响生物多样性的政策都应在决策前端就纳入生态风险评估，不应等动物死伤或栖地遭破坏后才由保育机关闪后。记者林雨晨报道。
2: 为野生动物而走游行迈入第三届，今年的主题聚焦在公共政策纳入生态，希望邀请更多民众关注生态多样性的议题。发起人李宗成说，
3: 无论是土地利用、能源政策、公共功能这一些，它其实都不同的主管机关政策目的也不一样，但是当影响的这个生态之后，但生态的生态里面是没办法去做制衡，也没办法进到决策，那最后就是我们去收拾善后，所以我们才会透过这一次的这个主轴去把我们这一些相关的保育议题都把它包括进来。
2: 满野新竹生态研究员郭嘉文则以台中第五天然气接收站牵动白矮屯生态为例，强调能源与重大建设的决策应纳入生态风险的考量，
4: 海域的生态还有海域里面珍稀的物种把它放在我们的公共政策的考量的一环里面，并不是说台湾就不要发展了，并不是说大家都不要用电，而是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真正做到共生共存。
2: 动保团体也提出四大诉求，包括补足游荡动物管理的法制，建立以实际冲突为核心的科学化评估制度，完善收容、一致及动物福利体系，并建立有权责的生物多样性治理机制，从源头降低生态的冲突。经广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1: 为了提供求职者秋季转职，新北市府与新北市荣福处将在明天于市府6楼大礼堂

0: 举办就业博览会，提供2200个职缺，更有500个兼职工作机会。记者刘威报道。
1: 随着9月中秋及10月国庆连假即将报到，民众消费动能显著提升，整体餐饮业迎来强劲的营运高峰。

0: 伙伴等破百职缺，并祭出优于市场薪资福利，薪资则是以厨师月薪61000元最多，其次则是职业大客车驾驶58000及高级工程师55000元等。
1: 现场释出近500个兼职工作机会，其中顺丰速运货车收派员时薪上看266元，鼓励有弹性排班需求的民众把握机会。
0: 此外，就业服务处提到，活动现场同样设有履历见证、就业促进专区、妇女及中高龄者职业续航中心之外，也有辅具展，为各个阶段求职者量身打造专属的就业支援服务。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犯下基隆 KTV 纵火案酿成五人死亡的林旺仁，15年前遭判死定谳尚未执行。矫正署证实，前后关押共22年的林旺仁已因罹癌病逝。国内尚待执行枪决的死囚人数减为34人。记者吕明宗报道。
3: 22年前，因不满妻子在基隆一家卡拉 OK 上班，林旺仁带着汽油跑到店里楼梯间纵火。由于店内出入口只有一个地方，造成员工顾客来不及逃生，最后酿成5死8伤，其中包括一名前往救援的义消殉职。林旺仁被逮捕之后遭到羁押，立审法院认定他仅因感情纠纷纵火，夺走无辜性命，恶性重大，犯后毫无悔意，判处极刑。最高法院在100年间判处死刑定谳。常年关押的林旺仁迟迟没有被执行枪决，这几年根据死刑释宪结果，主张林有中度精障手册不得执行死刑，并申请再审，但都被驳回确定。今年8月间，林旺仁被检查出罹患癌症末期，不到一个月病情急速恶化，病逝医院。矫正署台北看守所秘书黄玉明说，
4: 有关该名收容人证实于医院病逝，本所配合地检署已完成相应程序。
3: 这是继死刑犯欧阳荣今年一月间病故之后，又有死囚尚未执行枪决就病逝。目前国内尚待执行死刑的死囚人数减为34人。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桃园警方拦查肇逃车辆，驾驶拒不配合，原警果断破窗，将这名神情恍惚的女子拉下车控制，并在车内查获毒品一托米纸。记者静杰报道。
5: 桃园警分局中路所原警14日下午巡逻，途经桃园区国际路，遇民众拦车，表示有自小客碰撞停放路旁车辆，没有停车处理，径自离去，立即尾随，示意该车停车受检，但驾驶拒不配合，持续行驶。原警见状，通报警网支援，最终在国际路二段衡阳二街口将其拦停。此时32岁张姓女子仍拒绝配合，不愿下车接受盘查，原警迫于无奈，果断强制破窗，将她拉下车制服，并在车内查获毒品一托米纸烟弹，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桃园警分局中路所蔡金生副所长说，
6: 果断破窗，将驾驶人拉下控制，该驾驶神情恍惚，原警随即在车内查获毒品一托米纸，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5: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严正重申，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更影响治安和导致驾驶判断力及反应下降，对用路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为此，警方将持续加强拦检查器，守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一名老翁到银行汇款投资股票，但行员发现受款账户是个人账户，通报台中市第五警分局到场协助。原警戳破群组假投资老师的谎言，成功让他打消汇款念头。记者黄君伟报道。
7: 水南派出所警员林启文与赖博志接获通报，赶抵银行询问老翁汇款用途，对方表示浏览网络投资社群，受到邀请加入群组，自称杨新颖的标股老师，只是下载 BX 科技 APP 之后投资新台币100万元，可获利新台币100万元。
8: 那个领取股票，那个有没有看过？
9: 爱心菜籽买三、啊、你怎么知道他真的有领到？他说有领到你就领到，又不是你领到。
10: 那是假的啦，你如果在台湾股票交易的话，都是要透过证券商啦。
7: 水南所涂家佑所长表示，投资股票是从自己的账户扣款，而不是汇款给他人。
11: 经派员到场了解，发现系红蓝加入网络投资群组，听信群内标股老师指示，欲将款项汇至个人账户。经员警检视对话，并说明投资股票不会要求汇款至他人账户，红蓝此惊觉受骗，当场打消汇款念头。
7: 第五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假冒专家名人，在社群平台中以高报酬、高获利等话术诈骗汇款，投资应通过合法管道，如果有一次诈骗问题，可拨打10或165反诈骗咨询

0: 专线查证。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屏东一名妇人落入爱情诈骗陷阱，提领90万元，声称要帮儿子买房，还申请警方协助互抄，还好远警机警及时阻诈。记者宋玲报道。
2: 80岁的孔姓妇人提领新台币90万元的大额现金，还申请警方协助互抄。两名远警到邮局了解关怀的时候，妇人说这笔资金是为了资助儿子买房，但应对之间眼神闪烁，举止异样，引起了警方高度警觉。在妇人同意之下，远警检查妇人手机的对话记录，发现有一名男子长期以老婆等亲昵称呼跟妇人互动，怀疑这是一起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东滨派出所所长李义信说，
3: 远警发现一名昵称林国斌的男子长期以老婆等亲昵称呼与孔父互动，疑为典型假交友诈骗。仅仅向孔父儿子求证，确认其近期并无买房计划，亦未要求资金支援，孔父此时才幡然醒悟，并在警方与邮局人员协助下，将90万元现金全数存回。
2: 诈骗集团常借由网络交友建立信任，以甜言蜜语降低戒心之后，再以购物、投资等理由诱骗汇款或者提现。东港警分局提醒大家，只要接获了网友要求资金转移，务必要提高警觉，先向家人求证或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千万不要让毕生的积蓄付诸流水。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近期网络平台上出现以台东亲子馆名义发布的征财讯息，台东县政府澄清讯息并非属实，呼吁民众慎防受骗。记者王玉芬报道。
4: 台东县政府社会处表示，近日接获民众反映，社群平台出现以台东亲子馆名义刊登征财广告，除了刊登有工作日期、时间、薪资待遇以及工作内容之外，也附线上表单供民众填写报名。而少及妇女科科长刘婉欣说，
5: 是我们最近在社群平台有看见用我们台东亲子馆的名义在发布征财的资讯，那里面其实也会请民众填写相关资料，但我们有确认这个讯息不是我们官方社会处或者是亲子馆所发布的讯息，那应该是网络有这个冒用，所以我们特别发布这个讯息，请民众要特别留意。
4: 如对相关资讯有疑问，应先向县府或亲子馆查证。面对征财、福利或活动等资讯，应养成先查证再行动的习惯。尤其涉及填写个人资料或金钱往来时，更应提高警觉。如发现疑似诈骗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保护自身安全。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欢庆中秋佳节，云林县土库镇老人会与卫福部健保署合作，在联欢活动中加入宣导环节，让长辈快乐过节，越活越健康。记者施新凯报道。
6: 有穿上古装演出融合节日故事跟健康观念的戏剧，宣导最新的健保资讯，卫生福利部中央健保署的健保宣传列车配合土库镇老人会的中秋联欢活动开到云林，让阿公阿嬷过一个特别的中秋。卫福部中央健保署副署长严家瑞说，
7: 我们也推动做一个大家一计划，那在宅急症医疗，那在宅个长照3.0，那希望可以对以后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可以有更好的一个健康照顾。
6: 健保署官员说明，因应全民健保转型，近期推出不少新政策，这次活动是介绍在宅急症照护、处兵好邻居及健康存折等健保及健康照护资讯，希望借由戏剧深入社区，让民众轻松掌握自身健康权益。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美国职棒洛杉矶道奇队今天以4-1击败辛辛那提红人，确定拿下季后赛门票。道奇今年锁定世界大赛3连霸，未来例行赛将先力保国联前二种子，争取季后赛首轮免战以及主场优势。道奇曾在前年的世界大赛击败纽约洋基，去年又战胜多伦多蓝鸟蜂王。这支队伍向来不吝于在市场上撒大钱，休赛季补进了外野手塔克，上个月又网罗两度荣获赛扬奖的强投史库伯，如今各界看好将完成3连霸的壮举。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

阵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68.9公里瑞龙路出口前，全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322.7公里过大湾的内线有三台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茄东前内线车道掉落不勾绳；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0公里五股端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台61线北上118.7到118.5公里之间，在新埔前内线跟外线车道都有散落的轮胎皮。另外，在往南231公里五条港前有枕木掉在外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雨天开车容易打滑，一定要放慢速度，小心驾驶，避免来不及踩刹车，也要特别注意路况，并且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1: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0: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2: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3: 微笑多一点。

今天来到了2026年的9月15号，礼拜二。现在中午吃饱饭了吗？如果说好，今天有时间的话，也欢迎大家好到景广各个分台来参加响应今天的捐血活动哦。在景广台本部这边，好，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的捐血活动到下午的4点半为止。所以呢，如果觉得下午天气适合出来走走，好，不妨考虑可以一起来捐出热血，响应您的爱心喽。今天送来这首歌曲是特修斯的歌声《愿你懂得》。

0: 这首歌曲愿你懂得，来自特修斯的歌声。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3: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1:10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航务员郭义伟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义伟午安，您好。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8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离岛的金门、澎湖、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朗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8到31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下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的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的相关规范，将处30万到150万元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义伟，拜拜。
5: 谢谢。

非常感谢一位提醒，刚有说到松山机场今天目前的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都是正常起降，您可以放心的多多利用。好，今天早上的上班路有没有遇到一点点的下雨情形呢？今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包含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都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其中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还有大台北山区，甚至容易出现好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新竹以南地区大多是多云到晴，不过午后开始，嘉义以南、还有云林、南投、台中、苗栗、新竹山区同样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所以再提醒朋友，好，今天的外出行程也要多加留心天气变化喽。

那今天台湾的南北部地区好，其实温度会变得比较明显，有落差一点点哦。像是今天在桃园以北还有宜兰地区，整天的温度大约是介于25到28度哦，感受上会比较凉爽舒适一点点。但是新竹宜兰花东地区低温也可能来到25度，不过高温还是可能会出现30度以上高温哦，甚至中南部地区还可能有32到33度左右。所以中南部地区朋友好特别提醒，中午前后紫外线还是比较强一点点，日夜温差又更明显了，一定要记得多带一件保暖外套喽。

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要来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368.9公里之间，是靠近瑞隆路段，说是在中线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好都发现很多的轮胎皮散落，糖纸处理。那翻译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在国一北上180.1公里的南屯路段内侧车道正在施工，有部分车道好是暂时封闭情形，导致现在后方是拥塞回堵。再麻烦驾驶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道路拥塞情形。施工地点在国一北上的180.1公里，大约是南屯路段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一号往北，在322.7到322.5公里是过了大弯之后，先前这边说有货车爆胎停放在路肩，以及内侧车道的三台车事故，现在通通顺利的排除，包含车道上好事故的车辆，以及车道散落在中线内侧跟外侧车道的轮胎皮，通通都已经清除完毕，现场也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不过后方大约有回堵4公里的车流，还需要点时间疏解消化。目前国一北上的仁德到大弯沿线车速是低于20公里。同样，再次麻烦用户朋友务必先行改道喽。早的1:15，这首歌曲严艺阁的歌声《向往的世界》。

国道一号北上，在42.7公里的过了林口滨之后，外侧路肩说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已经通知处理，在提醒驾驶朋友准备趟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好，另外要来提醒一下，在国道十号东向大约1公里的靠近顶金系统的位置，说在内外两线车道之间还有隔调路情形，也转搭南区交通中心。国一南下368.7公里是靠近高雄的瑞龙路段，还有轮胎皮散落在全线车道后内线、中线、外侧汤汤都有，特别麻烦驾驶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当心，小心的闪避喽。

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69到170公里是限行路段，发现有大型的轮胎皮散落在这边的车道上，会影响后方的通行，也麻烦到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还有台61线往北的212公里，大约是大城路段中线车道说有木块的掉落情形，也转达中分局，再麻烦用路朋友同样地的小心的切换车道。补充提醒一下，国道一号南下在65到67公里的平镇系统到右市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哦现在正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54到50公里，从过了莺歌系统到三一路段，同样内侧车道有道路施工，进行花木的修剪作业。

国道五号在南下的桃城入口匝道外侧车道是路面的道路清扫作业，还有国道五号南下6到6.5公里乌涂隧道之前，大客车专用道现在暂时封闭进行道路工程，请您配合道路施工警示好小心通过。国道五号北上，先前在苏澳交流道外侧车道的路面清扫已经结束，换成国道五号往北的苏澳到桃城之间，外侧车道开始进行道路清扫施工。小的1:22，这首歌曲是郑兴的歌声《人类学家》。

0: 这首歌曲《人类学家》来自振兴的歌声，下午的1:26。省道台61线南下，在127公里的院里出口之前，现场说很多的塑胶碎片散落一地的情形。目前中分局会报好堂堂的已经清除完毕。还有在国道1号往北42.7公里驶过了林口 B， 先前说外侧路肩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也都在疏解当中。国道5号北上是苏澳交流道这边外侧车道的路面清扫作业同样结束撤除。那补充提醒，在国一北上的322.7到322.5公里哦，靠近大湾路段先前内侧车道有三台车事故，再加上路间有货车包胎停放，导致后方好严重拥塞回堵。目前这边的事故车辆以及故障车通通都已经排除完毕，车辆平安离开现场，但是后方回堵车流还是要点时间疏解消化。国一北上的仁德到大湾平均时速大约30到40公里。
1: 伸手将爱，尽管日故事不知我仍会发生。
0: 待会1:30要准时收听新闻，这首歌曲是林杰欣的歌声，我们仍未知晓的雨晴。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近期因为暑假及豪雨等因素，捐血中心血液库存量偏低，景广台中分台号召热心公益业者喊出来捐血，送羊肉炉等丰富好礼，催出满满的热血民众。记者黄志伟报道。
2: 景广台中分台年度第二次捐血活动，不到表定9点开始时间，已经超过200人次排队等候。拔得头筹是曾先生，清晨6点多就来，
3: 6点45来排队，就刚好可以捐。景广有这么说，我来参与这样子。
2: 台中捐血中心计划科长吴孟达表示，暑假加上豪雨血荒，接下来又有中秋国庆连假，景广号召捐血扮演及时雨的角色。
4: 那我们现在目前的库存量大概是 6.3 天，那 O 型因为暑假关系，大概目前的库存量只剩下 5.3 天左右，持续的低迷。
2: 台湾中友油品行销部台中营业处李仲颖处长说，景广一年两度的捐血活动，中友鼎力支持，他自己也挽救捐血。
5: 中油公司都会跟这些所有的一个公益团体跟社会团体一起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那希望善尽社会责任的一个职责之下，让所有这些有心的一个捐血者可以挽救捐血。
2: 台中分台空中传爱挽救捐血，高速公路局、公路局以及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到场设摊宣导，充实排队等候捐血的时间。景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台北市长蒋万安视察十大生活圈行人友善区，表示将持续推动行人友善区及行人优先区，并串联步道与公共运输设施，打造更完善的人本交通环境。记者陈伟玲报道。
6: 台北市长蒋万安视察十大友善行人区时表示，过去十大地区经常有人车争道以及行人空间不足的问题，因此市府长期与在地里长还有居民交换意见，也参考国外做法，导入行车线抬升、行人空间外推以及各项减速措施，持续改善行人的通行环境。市长蒋万安说，
7: 今天再次来也希望实际的走访了解目前改善的成果，以及在地民众使用的真正感受，所以台北市我们会持续透过这样的模式打造包括行人友善区、行人优先区扩及到全台北市。
6: 市府也表示，去年就曾到师大地区了解当地交通情况，在完成师大路以及大学里的改善工程后，也逐步将行人友善区的规划扩大至龙泉里、古庄里、古峰里以及龙坡里，并串联周边的步行环境。市府也表示，未来将持续扩大行人友善区以及行人优先区，并串联友善步道、U-Bike 站点及公共运输，打造更完善的人本交通环境。景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云林县政府文化观光处在展览馆举办云林县志特展，带领民众重新认识自己所生活的云林。记者施欣凯报道。
8: 云林县政府自110年启动云林县志编纂工程，邀请在地教授吴学明来担任总编纂，集结专家学者与地方耆老，历经田野调查、史料收集考证，完成严格地理、政事、经济、社会、教育、宗教、文化、人物九大志，为了让民众更加了解县志的编纂以及内容，透过珍贵老照片、地方史料、互动装置及情境设计，将原本封存在文字中的历史转化为看得见、听得到、也能亲身参与的文化体验。云林县志总

0: 编纂吴学明说，
1: 到目前整个稿子都已经是完成审查，那么也在进行这个排版校稿的一个阶段，希望今年年底能够很顺利的让这一套云林人的故事、云林人的百科全书能够呢跟大家见面。
0: 吴学明教授表示，云林县志在十月底出版。云林县志不仅补齐了台湾历史的重要拼图，更是云林人留给下一个世代最珍贵的文化资产与自信根基。即日起到十月四日，在文化观光处展览馆三楼举办“云林的代志”云林县志特展，期待能够让更多民众来重新认识家乡。景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云林以南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8度。中部及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警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大家好，我是杨林，爱上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路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1:40，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00到4:00，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

好，来提醒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看到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出口匝道哦，这边说有发生一起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正在等待后续的处理作业。现场还蛮多的汽车零件散落一地，好特别特别不好走。麻烦驾驶朋友准备一下国五南下头城出口匝道，帮我们多加注意，这里有一起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 209.8 到210公里之间的园林路段，外侧车道还发现有轮胎皮散落，同样已经通知处理。国道十号东向大约在一公里是靠近顶金系统的位置，还有说在内外两线车道之间有掉落情形，转达南区交通中心。另外省道要来提醒您，先看到台74线东向大约是 26.9 公里太平的入口匝道，说有个保险杆散落，转达中分局，要麻烦用路朋友好帮我们多加当心，小心的闪避咯。等到台61线南下在127公里的苑里出口之前，先前说车道上很多的塑胶碎屑掉落一地，好现在汤汤的已经排除完毕。还有台61线南下169到170公里之间的线西路段，说散落的大型轮胎皮同样汤汤的已经清除，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 368.9 公里是靠近高雄的瑞隆路段，先前这边说是中线内侧跟外侧车道号都有轮胎皮掉落，不过现在南区交控回报汤汤都已经顺利的排除，现场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还有国一北上 42.7 公里再过了林口 B 外侧路间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同样顺利排除，车辆也平安离开现场了。

好，来提醒一下正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国道一号在南下的65到67公里，从平镇系统到右石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进行道路工程作业。国道三号是北上的54到50公里，从过了莺歌系统之后到三义路段，内侧车道都有花木的修剪作业正在进行。还有在国道五号南下是6到6.5公里的乌土隧道之前，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封闭。那国道五号南下是桃城的入口匝道，外侧车道现在是路面移动，请小施工。国道五号往北还有在苏澳到桃城之间，外侧车道同样有道路的，请小作业。在国道四号东向丰原一号以及丰原二号隧道里头，内线车道沿线也有道路工程持续进行，再麻烦驾驶朋友好准备进入隧道的时候，帮我们多加注意现场的道路施工警示以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喽。

来提醒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目前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在桃园到林口沿线车都不好走，平均时速现在大约是50公里左右。还有在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是木栅到深坑端，同样是车流瓶颈点，车速大约也只有50公里，这边好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在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那到了南部地区，现在车流瓶颈点都集中在国道10号往西的方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沿线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大约是40到60公里，同样这边好也只是单纯的拥塞回堵。再提醒用路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早的1:45，更多道路资讯，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这首歌曲是周兴东的歌声，《退无可退》。

0: 18.4到118.5公里的通霄到新埔之间，说在内侧还有外侧车道散落的轮胎皮，通通都已经清除完毕。不过台61线还要持续提醒您，南下的231公里是靠近台西路段这边，外侧车道有枕木掉落，只需要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台61线往北还有在 146.1 公里是靠近大安，内侧车道是一床棉被散落，也转达中分局。国道5号南下桃城出口匝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正在进行处理。用路朋友后准备下国五南下的桃城出口，帮我们多加注意，现场的事故好处理当中。
1: 生活下午茶 ，Let's Tea Time。

下午的1:51来进行今天的生活下午茶。今天要来提醒的朋友哦，如果说你最近有安排一些登山的行程，帮我们多加注意一下哦。其实台湾黑熊目前的数量有逐渐的增加当中，所以农业部的林业及自然保育署特别有发布了人熊冲突的应变指引提醒。根据林保署去年公布大约是2011年到2024年之间的观测资料，台湾黑熊的分布范围已经从17个乡镇扩增到27个乡镇，所以发现大概在1200公尺以上的记录点，然后如果发现可能从219个增加到1200多个左右，所以也发现呢台湾黑熊的族群有持续的扩增当中。那也会大家可能担心，好，如果今天有安排相关的登山行程，不小心遇到黑熊的时候到底要怎么办才好呢？根据林保署的最新提醒，台湾黑熊本身算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吧，也就是说它的嗅觉很灵敏，会寻找这些热量比较高的食物。那一旦它今天在某个地方发现好东西好食物呢，就会记住怎么样到这个地方持续的上门。所以呢，根据这个指引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记得在山区的居民记得收好保护好你的食物，让熊不要发现这里有食物能够来觅食。那对于常常被入侵的这些鸡舍或者是蜂箱，建议也可以申请电网来防护，还有像是公寮的垃圾或者是说剩下的厨余食物都要记得好当天就要带走，以及像是可能喂狗狗的食物也要记得不要留在户外吸引到黑熊咯。

好，这个指引的第二件事情就是要提醒朋友，如果今天爬山登山的时候有遇到黑熊，有四个步骤能够应变哦。首先就是要记得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好马上的奔跑，避免因为惊慌然后你突然的转身，好这样子突然大动作的行为比较容易造刺激黑熊，引发它的追捕的本能哦。还有再来就是呢，慢慢的后退哦，拉开之间跟它的距离，并且要是面向这只熊后，慢慢慢慢的退到一个安全距离的位置，然后持续观察它的行为还有路径。那另外也可以找到适当的时机，可以制造一点点的声响，用稳定的拍手或者是说发出威吓。大多数的情况呢，熊本身也会吓到，所以也可能会选择离开。最后一个防线就是使用防熊喷雾。当这只熊如果跟你逼近到10公尺以内的距离，就可以马上对熊的脸部来喷射一下，但当然不要到这步最好啦。所以在登山之前相关的功课或者是你的路线规划，统统都要记得先做好准备咯。

然目前有发现蛮多的新闻，好，大概就是在什么地方又发现有台湾黑熊的踪影，或者是说发现好，到山村的居民到家里面去寻找食物，好，可能会让大家觉得比较害怕一点点哦，或者是会减少要减少自己的登山外出行程，大家记得好跟自己的自然的环境好保护好一个和平的关系，然后记得山上要爬山带的这些食物或者是说垃圾好当天都要记得带走，不要让这些黑熊好有机会发现到，哎，好像在这边有食物，能够让它好下次再记得找上门喽。

补充一下道路资讯，稍早说到在国道五号南下的桃城出口匝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交通事故，那平林行控提醒，目前呢桃城出口匝道后南下部分暂时封闭，要来进行事故的拖吊作业处理，再麻烦驾驶朋友好配合现场的远景指示，帮我们改走疑似出口离开。国五南下桃城出口匝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暂时封闭出口匝道进行处理，请用朋友好配合远景指示，帮我们改走疑似出口匝道。在国道三号北上的燕巢系统准备衔接国道十号西向，内线车道说有棉被掉落，现场也通知处理。台六十一线往北146.1公里是靠近大安，同样有一床棉被掉落在内线车道，也麻烦用路朋友小心闪避喽。

国三往北在61公里的埔底二隧道之前，外侧车道还说有故障车停放，同样也通知处理。待会2点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听到周杰伦的歌声《退后》。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209.8到210公里，园林路段前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燕巢系统往国时西向匝道的内线掉落棉被，北上61公里在埔顶二隧道前故障车停放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出口匝道目前封闭处理自小客车自撞事故，请改由疑似出口下交流道，省道台61线南下231公里过了5条港路段整木掉在外线车道，另外在北上的146.1公里靠近大安二路段内线车道有一床棉被，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要去爬山还是耍水，请先确定天气和现场的状况。临时若有状况，请停止活动，马上离开，唔通勉强。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1: 每天都在刷短影音，这次换你当主角。如果你喜欢拍影片，脑袋里总有满满的创意，现在就是你发展能力的舞台。移民署特别举办下一格让理解发声短影音竞赛，邀请你用镜头拍出对消除种族歧视的观察，分享对平等、尊重与多元文化的想法。参赛门槛超亲民，只要是国内大专校院学生，通通不分科系、不限国籍都能参加。只要拿起手机拍摄30到90秒的直视短影音，就能把你的创意传递给更多人。这次一共提供16个获奖机会，更有机会把最新款手机或热门游戏机带回家。征件时间直到9月29日下午3点截止。心动不如马上行动，赶快拿起手机秀创意。详细内容请上网搜寻2026种族歧视短影音竞赛官方网站。本内容由内政部移民署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大家这是瓜新而为力的 Wiki 来自江慧，时间是下午的2:09，进入到微笑多一点第二个小时，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00。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后，为了响应的捐血活动哦，尽管今天结合了台本部以及8个分台一起举办后，今天同一天在各个地方都有非常热血的捐血活动哦，所以欢迎大家，就算你今天在台北、台中、台南或者是各地，好都能够一起响应捐出热血哦。

那当然，这八个地点的捐血活动的时间，还有相关赠送的礼品，好，都可以到呢各大的粉丝专页好稍微了解一下，有相关的捐血时间内容，还有赠送的礼品之类的，也欢迎大家好能够多多的呼朋引伴，好，劳定酒劳康，好，大家一起来哦。像在金广台本部今天的活动时间到下午的4:30为止，地点在台北市的中正区广州街17号1楼，欢迎大家好多多把握时间喽。好，不过要提醒一下，在新竹部分，新竹地区新竹分台今天要办的捐血活动时间是9月18号哦，礼拜五哦。还有台中、台南、高雄、宜兰跟花莲，目前呢都是今天到9月15号为止，有的到下午的4点，也有的到5点哈。麻烦大家好记得把握一下时间，好提早规划喽。

我觉得像今天这样子的天气，出门走走顺便捐血应该还不错吧，至少这个天气很适合出去散散步嘛。所以你捐完血之后呢，稍作休息一下，也可以把很丰富的精美好礼哦一起带回家里哦。要记得好找朋友们一起来响应这个捐出热血的爱心活动咯。好，来补充一下现在的道路资讯。首先要提醒您，在台九线的121公里是南澳路段哦，交通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处理，麻烦用路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在台61线南下231公里的台西路段，外侧车道有转木掉落。台61线往北146.1公里是靠近大安交流道这边，还有一床棉被掉落在内线车道。好，来补充看到国一北上180.1公里的南屯路段，内侧车道正在施工，后方现在是车多，走走停停。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燕巢系统准备衔接国道10号西向的匝道，内侧车道也有棉被掉落。国道10号往西在28.8公里是靠近里港交流道，现场是帆布散落在内线车道，同样通知处理。另外是国道5号持续提醒，国五南下的桃城出口匝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正在进行处理，现在有暂时封闭南下的桃城出口匝道，要请驾驶朋友配合现场远景指示帮我们改走疑似出口后离开国道5号了。

0: 早的2:13，更多道路资讯或者是后续最新状况要补充，再请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吧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来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很荣幸请到荣获全国模范警察的桃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第四队侦查员吴杰宁吴侦查员。侦查员你好。
3: 你好，大家好。
2: 那我们知道说这个侦查队的话难免都要出外勤，那在外勤的工作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部分？
3: 外勤的话讲一个比较可能比较刺激一点的吧，就是其实也不是什么很大，就是之前我们在做一件诈欺集团，就是抓就是我们要诱捕现行的那个交钱的车手这样子。
2: 嗯，
3: 对，然后因为那时候是在一个非常大的公园。
2: 嗯哼哼，
3: 对，就是他是选择在一个公园里面跟人家跟被害人面交。对，然后但是因为公园很大，我们就是要部署，我们也没办法说太明显部署非常多人。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我跟另外一位小队长，我们就守着其中一边。

0: BB 点公园、嗯、对，然后结果那个车手他领完钱之后，然后就开始朝着公园外面狂奔，
1: 嗯，
0: 对，然后我们也是吓到，说想说，我、嗯、靠，他怎么突然开始跑？我以为后面有人在追他，结果后来就是他直接跑上来，我们也跟着跑，
1: 哦、
0: 对，然后我们也是直接就是也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也没办法叫支援、
1: 嗯，
0: 因为大家都部署在很远的地方，
1: 嗯，
0: 对，也就是我们两个，然后就是去把它压制在下面这样子，
1: 哦、
0: 对对对，就是、嗯、对啊，因为还有一些其他还有一些工，像去就是枪械、枪炮的案件，
1: 哇，
0: 或是一些赌场案件，就是攻坚之类的、
1: 嗯，
0: 就是也都有时候也都蛮紧张的，因为一开始、
1: 嗯、
0: 尤其是一开始在一开始来外勤的时候，就开始要去攻坚的时候、
1: 嗯，
0: 其实真的是蛮紧张的。
1: 嗯，
0: 对对对。
1: 您还记得您第一次去攻坚的那一次的准备啊，然后到整个执行的那个心情啊过程吗？
0: 第一次的话，第一次好像是跟同事一起，就是一个毒品案件。
1: 哦，
0: 对对对，嗯、然后。那一次
1: 毒品通缉犯都很，
0: 他们都蛮凶的。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對。
0: 然后就是那一次是、嗯、那一次好险还有那个我们有请一些霹雳的支援、
1: 哦，
0: 对，因为他们就是有盾牌啊，然后一些破门器，
1: 嗯、
0: 对对对。然后那一次还有放震撼弹。
1: 哦哇，真的很像我们在电视上看的那些。
0: 对，那一次就比较紧张一点，对，放震撼弹，
1: 而且又是第一次，
0: 对对对对
1: 对，
0: 被吓到。
1: 哦，是是是，但是也都后来有就顺利的把它
0: 顺利完成，对，
1: 是是是，哦，真的是很不容易哈。大家平常看，而且电视那个是拍好的，是塞好的，对不对？可是我们实际的这个警察的工作当中，那个是没有办法塞的，对不对？你到当场才知道一些状况，然后要灵机应变。好，这样整个像刚刚讲说那个车手，哎，突然拔腿就跑了，也没有人追他，可是他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拔腿狂奔，那你们就立刻要追上去
0: 了，没错，
1: 所以这个工作也蛮吃体力的。在这次这样得奖的话，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家人说？
0: 哦，家人，就是我父母爸爸妈妈都对，就是我这次能拿这个奖，就是他们也是感到很光荣，就他们也为我很高兴，这样子、
1: 嗯、是 是, 是，
0: 对，因为他们可能觉得我才刚出外勤也没有多久，大概今年第三年吧，
1: 嗯，
0: 对，然后就是他们平常我们回家可能也是不会对于案件的内容就是透露太多，所以他们其实以前都不知道我在干嘛，对，然后这次他们就是他们知道我拿奖之后也吓到，然后才问我你到底办了什么大案件，然后说怎么可以拿这个全国模范警察、嗯、一开始我们还以为是那种班上资优生，就是那种小小奖，这样没有、
1: 嗯，
0: 可是
1: 是全国的哟。
0: 后来他才发现，好像就是这、嗯就是个不错的奖项，对、
1: 嗯。
0: 然后就是也非常感谢他们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跟鼓励、
1: 嗯，
0: 对。然后就是也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都会就是努力的帮我就是伸出援手，
1: 嗯哼哼哼，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我。我其他像我妹妹、
1: 嗯，
0: 然后跟我一些比较好的朋友，嗯、还有我养的两只猫，其实也都是对我，给我很多安慰，这样子。
1: 嗯，是是是，真的，对，因为真的这份工作真的是刚刚讲说，就一定的一个风险啦，哈、嗯，所以家人其实也是会有一些担心，但是看到你真的在工作上这样子发光发热哦，家人也以你为荣，真的、
0: 嗯、
1: 好。我们今天再次谢谢桃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第四队侦查员吴杰宁他荣获了这个全国模范警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谢谢，
0: 谢谢，
1: 好，拜拜。早的2:19，感谢今天的和平守护者。来补充一下道路资讯，先前在国道3号北上的61公里埔顶二隧道之前外侧车道停放的故障车，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同样排除还有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出口匝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也顺利的处理完毕，车辆平安离开现场，南下头城出口匝道也恢复正常的用路通行。台74线东向26.9公里在太平入口匝道这边掉落的保险杆同样清除完毕。另外是国一南下355.8公里，在靠近南子路间有故障车停放，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的闪避喽。这首歌曲来听到萧煌奇的歌声《最低 Like 跨等样》。

国道一号往北在25公里，是过了台北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说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处理，提醒用路朋友好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好，另外要提醒一下，在国一南下的65到67公里，从平镇系统到右市之前，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3号往北54到50公里，是过了莺歌系统到30路段，同样由道路的修剪作业好，目前占用的是内线车道。还有补充提醒，国道5号南下6到6.5公里的乌土隧道之前，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封闭。国五南下还有在头城的入口匝道外侧车道道路移动清扫作业。国道5号北上苏澳到头城之间，同样有道路清扫施工，这边占用的也是外线车道。

国道一号南下，在355.8公里靠近南子路段这边，路肩说有故障车的停放情形，还在等待南区交控后续的拖吊作业提醒，再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这边，帮我们多加留心闪避。省道台九线在121公里的南澳路段交通事故持续进行处理，台61线南下231公里是台。

IC 路段这边，外侧车道说有转木掉落，还有台六十一线往北146.1公里，靠近大安交流道是一床棉被散落在内线车道情形。不过现在好中分局回报，这边内侧车道掉落的一床棉被已经顺利的清除，后方也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了。

今天在景广各个分台好蛮多地方都有举办了捐血活动，像是在景广台本部北部地区，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十七号的一楼，捐血活动时间到今天下午的四点半为止，好，欢迎朋友呢呼朋引伴到底一起来捐血，那同时捐血还可以拿很多现场精美的小礼物，记得把握时间到今天下午的四点半为止咯。如果说刚好您所在地点好到台北市来说不是很方便，但是也想响应热心的捐血活动的话呢，包含了台中、台南、高雄、宜兰以及花莲各个地区，好也有蛮多的捐血活动的同时进行当中，再请大家好到脸书的粉丝专页了解活动的最新详情，一起响应捐血咯。待会两点半要收听南台湾新闻，先补充一下，刚刚说到国一北上的25公里，在过了台北外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后方大约回堵1公里车流，持续的疏解当中。目前国一北上三重到台北，平均时速50到6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40公里，在土城交流道之前，小货车停放占用了外线车道，后方还没有来得及摆放警告标志，提醒用路朋友记得小心的切换车道喽。

0: 请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两点三十分的警广南台湾新闻。警广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热血登场，不少民众上午前往捐血站捐出热血，也有民众因为没带证件无法完成第一次捐血的任务，还有人没吃早餐赶紧吃饼干果腹。宋林的报道。
2: 第一次捐血要注意什么呢？一位小姐欢喜地前往量血压，但当护士要跟她拿证件时傻眼了，因为她没有带有照片的证件，所以只能起身说抱歉，下次再来。第二位吴先生则有备而来，拿了身份证、量血压、填资料，一口气完成。不过因为走了一段路，血压有点高，喝一瓶水休息之后进入捐血车。他说他每三个月捐一次，认为捐血能够助人，很开心。
3: 但捐血最主要来说，对我来说还是那种帮助别人的感觉是比较强烈的，就是我有时候在想，如果这一袋血我救了一个人命，就一两个人命，我捐那么多次，也许我救了很多人命，何乐而不为呢？
2: 还有一对夫妻因为没有吃早餐，赶紧在一旁吃饼干填饱肚子之后，才能再上捐血车。今天的捐血活动特别邀请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义警三名第一中队、国际狮子会高雄市一心狮子会以及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营业处共同举办，邀请民众一起来捐血传爱，踊跃加入捐血行列。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假投资、假交友广告诈财超过8000万元，台南地检署指挥台南市刑大和刑事局联手破获数位行销公司投放诈骗广告牟利。魏经理的报道。
4: 来，那个警察哦，现在手全部离开座位。
5: 警方进入公司，喝令人员手离开电脑。台南市刑大接获情资，发现台南市某数位行销科技公司疑似涉及诈欺案件。经深入调查，发现数位行销科技公司跟诈欺集团合作，制作伪冒投顾名人的投资诈骗广告，刊登在社群，营造合法行销的外观，掩饰实际诈欺犯罪的用途。警方进一步指出，李姓主嫌从112年。在台湾成立数位行销科技公司，并在境外另设空壳广告科技公司，协助诈欺集团扩大吸金规模。刑事警察大队科侦队队长苏玉祥说，
6: 该集团除利用人头账户、人头门号外，更利用数位行销、广告投放等专业服务制作及推播诈骗广告，并透过水军大量营造投资获利、名人推荐等假象，出估不法获利将近新台币8300万余元。
5: 专案小组分三波前往数位行销科技公司李姓跟共犯等人住处执行搜索，并拘提李姓犯嫌跟共犯多人到案，全案依法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魏经理台南报道。
1: 诈骗集团以假投资虚拟货币诈骗被害人，所幸被害人及时察觉，配合警方查缉，当场逮获远从基隆南下高雄取款的车手。被害人报案指称，一名网友介绍投资虚拟货币的 APP， 并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拉他一起投资，怀疑遇到诈骗。警方发现诈骗集团持续跟被害人联系，企图以各种理由要他投入90万元投资。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派出所于是将计就计，跟被害人合作规划诱捕行动。等诈骗集团指派的投顾专员依约现身，埋伏员警立即上前拦查。
7: 你怎样会出来做上不？基隆的，我跑到这边来哦，会不会太远了一点？
1: 原来49岁王姓女子远从基隆搭车南下，跨越300多公里前来高雄收取诈骗款项，最后仍遭警方识破逮捕。全案警询后，依违反诈欺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鼓山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利用网络交友建立信任，再以投资虚拟货币、股票、基金等名义诱骗民众投入大笔资金。若有任何疑虑，都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进行查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东北季风影响，今天桃园以北、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云林以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南台湾25到33度，中台湾25到33度，北台湾24到31度，台湾东半部25到32度，外岛地区25到31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哎，千门阿贺，金门干我爹。
2: 阿金啊，你哪有闲过来啊？
1: 哦，阮社区哦，即马配合政府来做独居老人的访问啦。
2: 啊，是要问啥？
1: 就是了解你平常时的生活啦、身体状况啦、各厝内环境啦。
2: 哦。
1: 看你生活上哦，敢有啥物会当斗相共的所在？亲像每个月安排人来看你，送便当，安装紧急救援的装置。
2: 真好哦！
3: 独居安乐美国单，社区主动来关怀。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5: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谷小姐。

面对难以言说的苦衷，你是否也曾陷入一片黑暗之中？但只要愿意相信着，一定会再次找到微笑的意义。我是廖文强，活着就是对命运最好的反抗，拥抱那个已经够努力的自己吧。还有我们在景广陪伴着你，一起过得更好。

下午的2:40，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刚刚听到的一首歌曲是 Jason Mraz 的歌声 Getting Start。好，来更新一下目前道路资讯。首先看到在国一北上的276.5公里是靠近八掌溪桥外侧车道发现有轮胎皮掉落，已经通知处理。还有在国一继续往北走，北上248.5公里哦，靠近大林到嘉义系统这边，因为发生了一起货车的翻覆事故，尤其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哦，所以现在呢，听众朋友建议好朋友先提前从大林出口离开，再从国一北上的斗南入口上来后继续往北行驶。目前国一北上大约在248.5公里，内线车道有发生一起货车的翻覆事故。

248.5公里，大约是国道一号往北豪过了大林之后，这起翻覆事故现在正在进行处理，多辆车已经到场，不过后方好严重拥塞回堵，北上的大林到云林系统几乎是车多定点哦，麻烦朋友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提前从大林出口离开，来避方前方的事故以及拥塞路段。在国道一号南下263.7公里的嘉义路段，中线车道说有大块的轮胎皮，那另外后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后同样也有轮胎皮散落，烫烫的烫针处理。国道三号南下40公里，在土城交流道之前，小货车停放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后方还没有来得及摆放警告标志。61线北上，在212公里的大城路段，中线车道说的木块掉落已经顺利的排除。还有61线往北146.1公里是靠近大安路段，内侧车道散落的这床棉被同样也清楚。

有完毕。稍早在国一北上25公里，大约是过了台北之后的外侧车道，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还好北区交控回报好，这起事故同样也顺利的排除，后方大约回堵1公里车流持续疏解当中。

国道一号在南下的65到67公里，从平镇系统到右石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三北上54到50公里，是过了莺歌系统之后，到三鶯路段，还有花木的修剪作业，这边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另外是国道五号南下6到6.5公里的乌涂隧道之前，大客车专用道好持续进行道路工程，有暂时封闭车道。国道五号南下，还有在头城入口匝道的外线车道进行路面移动清扫。另外，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到头城之间，外侧车道还有道路的清扫施工，也都是持续的进行当中。同样提醒朋友后，经过以上道路施工还有清扫地点，多加留心施工警示，也帮我们注意一下现场道路施工人员的安全喽。

今天在景广的台本部以及各个分台号都有举办了热血的捐血活动，欢迎大家后能够就近到自己呢比较方便的分台来参加这个捐出热血的活动。那八个活动地点包含在景广台本部地区是到今天下午的4:30为止，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还有像是在台中分台今天是到下午的4:00，在台中市的黎明办公区的礼堂。台南分台的地点好到下午的5:00为止，在台南市的新营捐血室。还有高雄分台有2处地点好，详情资讯好再麻烦朋友到粉丝专页查询。那高雄分台今天的捐血活动时间同样也是到下午的5:00为止。宜兰地区到宜兰捐血站地点一样好在宜兰的捐血站地区百里路的16-7号，时间到下午的5:00。还有花莲分台到下午的4:30，地点在花莲的捐血站。那新竹分台时间是9月18号的礼拜五，还有台东分台9月17号的礼拜四。

前阵子刚好因为暑假，再加上好连日的大雨情形，其实各地的水库和水量都比较不够一点点哦。所以大家如果今天有空的话呢，也可以把握比较凉爽的天气出门走走，顺便捐血做爱心拿礼物喽。

补充提醒，在国道一号往北的318到316.9公里是过了永康交流道辅助车道进行护栏的道路施工作业。国一南下316.2到317.6公里是过了台南系统之后，还有路面的维护施工，占用的也是辅助车道。另外，国一北上345.5公里是过了冈山地磅站，内侧车道说有大块的轮胎皮散落，汤汁处理。好，国道一号北上持续提醒您，在北上的248.5公里是过了大林之后，有发生一起货车的翻覆事故，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哦。但是后方现在是车多拥塞定点情形，麻烦沿路朋友后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可以提前从大林出口离开，避开前方的道路拥塞路段喽。下午的2:49，道路资讯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听到宋立伟的歌声《退》。

国道一号北上，在248.5公里驶过了大林之后，发生一起货车的翻覆事故，现场占用的是内线车道，电车后方现在是严重拥塞回堵。大概从国一北上的民雄交流道开始，经过大林到云林系统沿线，平均时速都只有30到50公里哦。那翻一路朋友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可以考虑先从国一北上的大林出口离开，改走后头南路口岔道上来，再来避开前方的道路事故处理路段喽。

国道一号北上还有在 345.5 公里是过了冈山地磅站，内侧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还有国一北上 276.5 公里是靠近八掌溪桥，同样是轮胎皮，这边是掉落在外线车道。另外在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路面说有出现了坑洞情形，转达平林行控中心，还有提醒省道台65线南下 4.3 公里新庄二之前是有四台车的交通事故，占用中线以及外侧车道，包含三辆小货车再加上一部小客车事故，已经好尽速转达新北交通大队以及北分局协助进行事故处理。台74甲线西向要往花坛的路段在曹子埔路段现场车多，走走停停。

国一南下的65到67公里，稍早说在平镇系统到右石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的道路工程作业已经结束撤除，后方的车流后也都在疏解当中，所以提醒用路朋友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目前国一南下65到67公里，从平镇系统到右石之前，原本内线车道的道路工程作业已经结束了。下午的2:55，带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转接道到平镇系统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一号北上 345.5 公里高科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北上 276.5 公里嘉义系统前中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散落，另外在内线和外线车道有轮胎皮碎片，北上 248.5 公里过大林交流道内线车道大货车翻覆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中埔到竹崎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路面有坑洞，国道二号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都是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线南下 121.1 公里过东澳派出所发生事故，台65线南下 4.3 公里新庄二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三部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74甲线北上草子埔路段车多不好走，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桃园市警局假日持续规划执行雷霆除暴暨扩大取缔毒驾酒驾专案，全面查缉暴力、毒品、诈欺、通缉犯及酒驾、毒驾等不法行为，以实际行动维护辖区平稳治安。这部分桃园警分局日前针对辖区酒店、KTV 和移工舞厅等易滋生事端场所临检扫荡期间，武林所执行反诈勤务，发现男子在大兴西路一处 ATM 异常提领，立刻监控盘查，结果发现这名29岁马来西亚籍肖姓男子是诈团车手。案经扩大追查，接续逮捕负责接应把风的37岁谢姓男子，并起获赃款10万余元。求案讯后依刑法诈欺等罪嫌移请侦办。桃园警分局武林所王玉成副所长说，
4: 本所员警发现一名外籍男子异常提领大笔现金，立即展开监控与盘查，确认他是诈骗集团车手后，并同步查获负责接应把风的本国籍男子，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3: 另外，桃园警分局获报诈骗集团以假网拍、真诈财手法骗取财物，依规定受理，并积极和被害人合作诱捕犯嫌。就在当事人与诈团车手相约大兴西路面交款项时，犯嫌察觉警方疑似在周边埋伏，立刻驾车逃逸。员警见状尾随追弃，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其后经过10分钟约13公里的追逐，最终顺利将这名18岁的徐姓车手逮捕到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此外，犯嫌逃逸过程闯红灯、逆向等交通违规，警方也一并依规定举发。桃园警分局小块西派出所黄荣和所长说，
5: 面交过程中诈骗车手察觉有意驾车逃逸，民警立即尾随追缉，并通报拦截围捕，约10分钟后顺利将他逮捕到案，全案依法移送侦办，后续将向上溯源追查其幕后集团。
3: 桃园市警局积极防治诈欺犯罪，强化源头拦阻，并持续和金融机构联系合作及宣导，针对诈团惯用话术及常见拦阻失败案例检讨，盼望透过警营联防双重把

0: 把关，有效减少民众财产损失。经统计，今年一到七月份，警方和辖内金融机构成功拦阻诈骗金额累计达3.83亿元。而依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资料，期间全市共受理相关案件约10000件，财损近43亿元，比去年同期受理下降18%，财损减少34%，显示诈欺犯罪危害呈现稳定下降趋势。桃园市警局刑大大队长邝庆泰说，
1: 整体来看，我们每个月的趋势都是呈现下降缓步改善的一个趋势。那目前我们分析起来，最高发的还是假投资诈骗最多，其次是网络购物的诈骗。
0: 而为感谢警方和市府地政局联袂阻诈成效，桃园市长张善政近日公开表扬3到5月份成功拦阻不动产诈骗的有功人员，加冕他们发挥专业、高度警觉、及时察觉异常，为市民守住高额房地资产。张善政市长表示，本次表扬的5位地政事务所同仁成功拦阻6件不动产诈骗，合计守住超过4000万元资产。他说，诈团手法不断翻新，除了锁定银行账户及现金，还诱骗民众拿房产抵押过户。虽然相较于一般提款转账，不动产诈骗的件数较少，不过单笔损失极为庞大。为此，市府持续推广地级异动即时通服务，让民众随时掌握名下的不动产异动，一旦发现异常即可立即告警确认。张善政市长并责成地政局会诊各类不动产诈骗案例，提供警察局等相关单位作为防诈宣导教材。
2: 这诈骗啊，你不要以为不会掉到你身上，现在这个案子这么多这么多，掉到每个人头上的几率绝对有，我真的很感谢我们同仁，发挥这个第一线的机警，还有这个同理心哈，能够把这些诈骗拦下来。
0: 桃园市政府地政局表示，诈骗集团常借高获利投资或检警办案，诱导民众将名下房产设定高额抵押借贷，甚且办理所有权移转。这部分本次荣获表扬的不动产阻诈有功人员，都是在收件审查临柜服务过程，透过主动关怀提问，敏锐察觉异状，立刻通报警方到场处理，成功防阻犯罪，避免当事民众遭受重大损失。今天的治安守门员是由警广新竹分台记者靳杰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彦勋。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警察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0: 哎，这个车位怎么不能停呢？
1: 这里是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哦。
0: 啊，那旁边这个呢？
1: 身心障碍专用车位也不能停。
0: 哦，好好好，我再找找哦。
1: 假日车潮比较多，服务区会依现场状况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再麻烦依照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找到位置之后就可以一直停着休息了吧？
1: 可以休息，但记得最多4小时哦。
0: 收到，停对位置也别忘了时间。
2: 假日尖峰时段，国道服务区可能依现场车流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请依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各项专用停车位也需依规定使用停放，如有违规，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600元至1200元。也提醒您，国道服务区室内全面禁止吸烟，户外请至指定吸烟亭或吸烟区，遵守服务区相关规定，让每趟旅程都能安全安心的休息再上路。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下午的3:10，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好，先来补充提醒一下，在国道一号往北的248.5公里是过了大岭交流道之后，发生一起货车的翻覆事故，目前还持续进行拖吊作业处理。看一下现场的技术冷图，这边只剩下一线车道能够通行，后方现在好严重拥塞回堵。国一北上从民雄交流道开始，经过大岭再到云林系统，沿线车速都只有30公里左右。麻烦朋友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道路拥塞情形，提前从大岭出口离开，好避开前方的道路事故。现在国一北上248.5公里，在过了大岭，货车翻覆事故进行拖吊处理。国道一号南下，在298公里的麻豆站背道这边，说有货柜车抛锚停放，驾驶已经下车，但是后方还没有来得及摆放警告标志，同样提醒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是省道台88线西向5.1公里，在过了大寮，内侧车道有小猫咪误闯，转达相关单位处理。台74甲线西向往花坛的方向哦，说在草子埔路段沿线车多，走走停停。还有台65线南下的4.3公里，新庄二之前是4台车的交通事故，占用中线以及外侧车道，包含3辆货车跟1部自小客车。那新北交通特别提醒，后方现在已经回堵大约1.2公里的车流，沿线好都是非常不好走，再麻烦用路朋友同样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事故还有拥塞地点喽。

0: 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65到67公里，从平镇系统到右石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工程进行后已经顺利的结束撤除，后方也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还有在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稍早说路面出现坑洞情形，平林行控现在来回报，这边的道路好平林行控的这个坑洞填补作业，通通都已经完成，现场也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了。更多道路资讯，同样再请您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零三。警广感谢您的帮忙。下午的3:13来收听今天的媒体素养这件事。
1: 辨识真伪，掌握资讯，媒体素养这件事。
0: 欢迎收听媒体素养这件事，我是乐乐。之前我们曾经聊到社群平台会透过演算法，根据我们的浏览、点击和停留时间，不断推送我们感兴趣的内容。但是当我们每天看到的几乎都是自己喜欢的资讯，真的没有关系吗？今天要接着从这个问题出发，跟着政治大学新闻系教授，同时也是政大传院媒体素养研究室召集人刘慧文刘教授，一起来聊聊，当我们只看到自己喜欢的内容，可能会错过什么样其他的资讯呢？Hello， 教授您好，
2: 听众朋友好，
0: 是想来问一下教授哦，到底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在看我自己喜欢的内容，会因为这样子忽略掉什么样的资讯，或者是说，我如果只看自己喜欢有兴趣的东西，除了我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好浪费时间之外，它会对我的生活有造成影响吗？
2: 我觉得会哦，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件事情，说你们会发现说，如果我喜欢看猫狗的影片，它会一直的扑给我嘛，那我就是看不完嘛。
0: 对。
2: 可是这个同一个时间呢，可能这个社会有很多很多事情在发生
0: 哦。
2: 那你每天都这样子看呢，你其实就会跟社会稍微有一点距离。
0: 是。
2: 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还好吧，也没什么大事情。
0: 对，我生活我照样上班上课，没什么关系啊。
2: 对，好像是这样子哦。可是我这样子问一句好了，说，那个我们乐乐小朋友，乐乐同学
0: 是
2: 啊，你觉得？觉得啊，我们高中生上课的时间要不要从8点改到9点？
0: 嗯，高中生为什么要问我？他跟我没有关系、
2: 啊，因为你高中毕业很久了，对不
0: 对？
2: 不关我的事，他改到9点跟我也没影响了，对不对？
0: 对啊，他们晚上课对我来说，可能上班人会比较少啊。
2: 对啊。

0: 好，那可是其实呢，各位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说我们的社会呢，大部分的事情都是由所有的社会成员一起决定的。
1: 对，
0: 有时候我们是投票，有时候我们是讨论完之后会有一个政策这样子。那通常我们在跟别人讨论或者是要投票前，我们都需要比较完整的资讯。
1: 是，
0: 以刚刚这个问题来讲，我们就说，高中生不就八点上课，不然呢？
1: 对啊，
0: 你们为什么没事要移到九点啊？这个其实就是前几年我们有一群高中生小朋友在提议的嘛。对，那我们就会觉得说，哎，那也太懒了吧。哎，不是，哎，因为如果我们仔细想想就会知道说，他们之所以做这样子的提议，是希望这个早上呢有比较足够的睡眠，
1: 对，
0: 不用跟人家挤公车，
1: 是，
0: 然后呢我下午可以晚一个钟头，但是呢我整个时间变得很弹性。
1: 对，
0: 好，那如果我们听到这个我们就说赞成，
1: 哦，
0: 这个时候呢
1: 帮助他学习效率，
0: 对，帮助他学习。可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忽略一件事，就是那谁送他去上学的这件事情要怎么处理呀？
1: 谁来载我上课？
0: 对，谁来载我上课啊？然后以及那教他的老师是不是也要晚一个钟头下班？
1: 哦，大家上班时间又变了，学校的行政时间又改变了，
0: 又改变了。好了，那如果说有些孩子如果上完课之后去补习，爸爸妈妈又要去接，
1: 对，
0: 他可能会联动到后面一大堆事情。例如说，我们像我们台北市要追垃圾车嘛，如果你们家垃圾车是七点半，这个时候你的小孩还在补习班，你到底要接孩子还是要追垃圾？对，
1: 对耶，
0: 好，
1: 所以它其实无形之中也会影响到我的生活。
0: 没错，就是一方面是说，如果你只看到猫猫狗狗的影片，有的时候大家正在隐隐约约开始讨论的议题，你就略过了嘛，因为你只有两只眼睛，你一次只能看一个荧幕，
1: 没错，
0: 让你的这个兴趣内容呢占满了所有时间的时候，讨论的内容就没有办法介入了。虽然有些内容看起来跟我无关，
1: 对，
0: 不过如果我们从社会成员的整体作息来看呢，其实它在一些连结上是跟我们会有关联的哦。所以这个时候当我们要做出决定，然后比方说我们要支持高中生的诉求还是不支持呢，我们都会因为缺乏足够的资讯而被迫在不大清楚的情况下就匆促做出了一个决定。
1: 是，
0: 不管是说很简单的在这个社群媒体上发表意见，还是说有一些议题我们知道我们就议题会变成公投啊或是选举的议题嘛，不管是哪一种层次，你都在做决定。
1: 对，
0: 事实上这个决定都在影响特定的一群人，然后接着呢，这个特定的一群人的作息改变，它有可能就联动到可能是几百万个家庭，
1: 是，
0: 他们在这件事情上就因此有了新的作息时间。
1: 对，
0: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对，我滑这个猫猫狗狗影片蛮开心的，可是你要是要我认真的仔细思考我要做出什么决定的时候，我的资讯量是不够的，那就是因为我的时间被它占据了嘛，
1: 是，
0: 所以我就来不及或者是没有机会接触种种的议题资讯。
1: 对，而且你来不及接触到的资讯都会影响到你生活每一件事情。
0: 对，所以我们就会说你的滑动的这个快乐呢，它会跟一件事情形成一个拉锯的位置，就是所谓的公共领域，就是大家一起决定的那些事情，就有可能会被我们忽略，或者是在我们滑动的过程中呢，就没有进到我们的视线里面。那有些资讯讨论时间很短，
1: 对，
0: 有些资讯讨论时间很长。
1: 是，
0: 那长的话，好像还有机会，明天跟同事谈谈，有机会，或者是像我们刚才讲说，高中生跟我什么关系？我都毕业那么久，不是大家在讨论的时候你不参与，那非常有机会呢，到后端的时候你的资讯就变得很少了嘛，所以你再回去找的时候有可能就是不完全的资讯这样。
1: 了解，
0: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觉得是会影响到蛮大的。
1: 看起来好像对我来说，我只觉得我在两小时内获得快乐，高中生本来跟我就觉得没有关系，但其实它后面可能造成的社会讨论或者是说产业链的变动都有可能会影响到，其实不知不觉还是会回到你自己生活当中，带来一点可大可小的影响。刚刚教授说到做决定这件事情，因为你需要先审慎思考，就比如我今天买一件衣服，我在网购买个东西，买个饰品，我都需要思考一下搭配我的什么服装，搭配鞋子，那怎么可以这些事情你这么仓促的时间内就要做决定呢？
0: 对啊，对啊，因为有时候我们仓促的时间做决定后会做出很保守的决定啊。
1: 我没有审慎思考过。
0: 对，比方说高中生要不要穿制服，我们当时说穿啊，不然呢，我们都不是都这样穿上来。可是现在社会在改变嘛，就是年轻人也有活泼的那一面，但我们都不思考或者不听他们讲，或者是我们不听另外一方的意见的时候，我们的意见会倾向于相对保守或是维持原状。那对于他们为什么要提出新的概念呢，是很难去掌握的。
1: 反而没有那种进步或者是改变的空间。
0: 没错，没错，
1: 了解。那既然这样子

0: 社群媒体的演算法对大家生活来说有这么多不一样的影响，可是有没有一些机构或者是有没有一些机关它能够帮助大家去提醒，比方说我自己现在感受到了演算法对我的影响，但是有的人可能没有感受到，我要怎么样去推广这件事情让大家知道演算法或者是说媒体的选择对你来说有多大的影响，提醒你自己要去跳脱一下呢？
1: 嗯哼，我们现在呢有几个管道了哦。那如果从教育的角度来看的话，各位有听过108课纲哦？
0: 是。
1: 在108课纲里面呢，这个资讯与媒体素养呢是一个很核心的一个素养的概念哦。
0: 嗯。
1: 那现在我们从一年级的小朋友到高三，就是12年级呢，这个区块呢大概都有媒体素养融入式的课程。
0: 是。
1: 所以一个就是听小朋友讲，就是如果你们家有小朋友的话，可以问问看他们在学校里面老师有没有教跟媒体有关的这个资讯或者是内容。好。那其他的呢，如果家里没有孩子，我们是这个成年人的话呢，其实有一些单位，比方说像社区大学，社区大学有一些社区大学也有开一些跟媒体素养相关的活动，
0: 是
1: 他们有时候也会办一些讲座啦，或者是这种工作坊的资讯，那大家呢都可以去看看就是你家附近的社大它的网页上面有没有提供一些类似的这个活动。
0: 是。
1: 那另外呢，就是教育部为了让这个媒体素养可以融入各个阶段的教学，所以呢它就有一个媒体素养的教育资源网。
0: 是。
1: 那这个上面呢，像我们刚才谈的这个演算法啦，或者是更新的议题像 AI 啦，都有专家来帮我们写一篇一篇的小文章，然后用非常科普的方式，让举例的方式让大家可以理解，哇，关于这件事情原来有很多的妹妹嘎嘎是可以去注意的。那大家可以去这个教育资源网上面去看文章，或者是你可以订阅他们的这个粉丝团，还有新文章就会推给你这样子。
0: 哦，了解。所以其实今天啦，如果你有体认到说演算法对你的影响，你回去稍稍的改变一下很好，但如果可以的话更希望你推给身边每个人。那也希望说，其实你今天只了解了这些你觉得不太够的话，没关系，我们有很多相关的资源或者是公共机构，就算你今天已经脱离学校的话，你其实还有很多管道能够帮助你了解媒体素养这一块，甚至是可能之前提到的假新闻假讯息还是演算法这一块，好，有很多相关的专家学者都在告诉你这些事情怎么样影响你的生活，这些都是媒体素养养成的教育很重要的一环。
1: 对，大家在滑猫猫狗狗的时候可以留一点点时间，1分钟给我们，
0: 对，
1: 让我们来告诉大家说有一些重要的资讯已经做好了浓缩，做好了图卡，可以很快的能够吸收。
0: 不是说你都不能滑，而是说你愿意拨一点点时间出来看，只要你有开始有这个动作，养成一个规律习惯，就会对你的生活有造成一点点不一样的影响了。
1: 没错。
0: 了解。好，那今天非常谢谢政治大学新闻系教授，同时也是政大传院媒体素养研究室的召集人刘慧文刘教授，谢谢教授。
1: 谢谢。
0: 谢谢，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下午的3:24，感谢今天好来自政治大学新闻系的刘慧文教授帮大家做的补充跟提醒。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要透过第三方的说明解释，你才可以体会到到底我在华社群媒体这些可能跟生活比较没有太大关系影响的影片的时候，会对我生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除了我花了2小时时间躺在床上滑手机之外，可能会忽略掉很多在生活当中或者是在社会上你也需要关注的议题哟。

好，来提醒一下目前道路资讯，在国道一号往北的 248.5 公里是过了大林，卧着的翻覆事故持续进行处理，现场只剩下内侧最外侧的一线车道后能够通过，后方现在也是拥塞回堵，目前归北上从民雄经过大林再到云林系统沿线，时速大约是40到60公里之间，提醒用路朋友后务必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另外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36.9公里的泰山转接道之前，中内线车道是小货车加上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还有在国一北上180.1公里的南屯路段，内侧车道正在进行道路施工，

后方现在沿线也是车多回堵。台十一线的29.5公里，在八旗路段往南的方向，拖板车抛锚停放，转达东分局。另外，台七甲线双向15.3公里，大概是四季路段哦，交通事故正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同样提醒用户朋友，经过事故地点，帮我们多加留心，相关的警示，循序渐进，小心通过喽。

转到台六十五线南下在4.3公里的新庄二之前，稍早占用中线跟外侧车道，三台货车加上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大约回堵1.2公里车流持续的疏解当中。还有国道五号南下在石碇的入口匝道路面坑洞情形，同样填补完成，您也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唯一南下298公里是麻豆站背道这边货柜车泡沫停放情形，还在等待拖吊处理，再麻烦驾驶朋友小心的切换车道，多加留心通过喽。下午的3:27，待会3:30要来收听新闻。这首歌曲是徐伟翔的歌声，入手前再三强调，有路况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景广九月热血周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今天在台本部登场，许多热情听众一早就来到现场捐出热血。景广台长司仪先也邀请大家一起来响应景广全台六地的捐血周。

0: 记者朱瑞森报道。
1: 平常就有捐血习惯的听众张小姐，一早就来到景广广州街台本部现场，热情参与。
2: 来这边是第二次，之前在别的地方也捐过，好像两三次，可以帮助人。可以救人一命。
1: 赞助捐血好礼的中油油品行销事业部台北营业处处长杜盈珍说，
3: 台湾中油对社会公益一直非常不遗余力啦，但是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号召我们可以捐血的伙伴民众们都一起来捐血，捐血一代救人一命。
1: 尽管台长司仪先除了颁发感谢状给包含台湾中油、正火田慈善基金会等赞助企业，也呼吁大家一起用行动来共享盛举，
4: 包括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宜兰、花莲。好，那我们呼吁我们全台所有金广的好朋友，好，是不是都能够抽个空到我们这个六个地点，然后呢，一起来捐出您的热血，去充实我们的血库。
1: 本次活动将串联台本部与台中、台南、高雄、宜兰、花莲等分台于同州联动举办，号召广大听众踊跃挽袖献爱，以实际行动表达对社会的无私关怀。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全台糖尿病患突破250万人，糖尿病关怀基金会最新调查发现，近八成的糖友虽然定期回诊，却仍深受控糖焦虑困扰。医师呼吁建立平扁妥的血糖管理观念，可降低两大控糖困境。记者尤柔纯报道。
5: 新店更新医院新陈代谢内分泌科主任马文雅分享，一名患有糖尿病的工程师平常严格控制饮食、规律运动，但血糖依旧起伏不定，甚至开车压力大时血糖还会飙高，控糖人生充满挫折焦虑。糖尿病关怀基金会调查更发现，只有一成的糖友每天测血糖，每周测一次的不到一半，发生高低血糖状况时只有四分之一的人会去追原因。执行长李宏源说，这正反映了指尖血量测不足以及病友心理压力的两大困境。
6: 我们就发现说，这个离病不同时间的这个糖友，以这个5到10年，这个离病时间的糖友，对控糖最没有信心，然后也觉得会影响，他的工作表现啊，记忆力变差，担心说，提早被迫退休等等。
5: 糖尿病关怀基金会董事长蔡世哲呼吁糖友要建立平扁妥的控糖观念，三餐前后血糖要平稳，缩小血糖数据的差异，波动越扁越好，血糖维持在个人化目标的范围内，善用连续血糖监测工具，掌握全天的波动，化解未知焦虑，才能有效稳糖，远离并发症。警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0: 女子到银行办理贷款近40万元，声称又来缴水电及家用，彰化警分局获报到场了解，对方却改口是姐姐急需用钱，处理员警研判可能遭遇假亲友诈骗，耐心解说让女子打消贷款念头。记者黄俊伟报道。
7: 民族路派出所警员杨嘉诚、谢玉龙担负备勤勤务期间，

国道一号往北，在320.3公里是靠近永康路的内侧路间，说有杂草起火情形，通知处理。还有国一在北上的288公里，靠近新营交流道这边，内侧车道好说是机车误闯，甚至是逆向停放后逆向的骑在内侧车道，往南的持续行驶当中，非常危险。麻烦周边用路朋友后务必帮我们多加留心。地点在国一北上的288公里，大概是靠近新营路段，机车误闯情形，目前在内线车道后逆向往南行驶当中。提醒周边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闪避，现在已经尽速通知国道远景协助进行后续处理了。

道一号往北，在大约过了大岭之后，有发生一起货车的翻覆事故，好地点是龟北上的248.5公里的位置。现在事故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但是后方持续的拥塞回堵。龟北上从民雄开始，经过大岭，再到云林系统沿线，车速通通不到30公里，几乎是车多定点拥塞。好，麻烦朋友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目前这起货车事故还在进行处理，再麻烦您好，如果来得及的话，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事故还有拥塞地点。省道台61线在北上127公里的苑里路段，内侧车道有木条散落，通知处理。还有台61线南下200。

好，来看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高架汐止段，经过东湖再到内湖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国一往北从新竹到竹北交流道车流平均点时速现在低于40公里。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道中和，还有国三北上的莺歌系统到三莺沿线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大约是40到60公里之间。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段同样车子稍微多一点点，平均时速低于60公里。还有要提醒是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大竹到机场系统以及东向的大南到莺歌系统沿线都是车流回堵，时速现在大约是20到50公里左右。在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但是往南走后看一下南部地区，国一北上的民雄大林再到云林系统受到货车翻覆事故影响拥塞回堵，还有国道三号往北的中埔到竹崎沿线时速都只20到30公里，因为在国三北上295.2公里的位置正在进行道路工程作业，后方现在也是车流平行点。还有在国道十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持续拥塞车多排队，时速大约都是20到30，不过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朋友哦，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了。下午的3:53，许维芳的歌声等等等。

淡淡淡，下午的3:56。省道台十一线的29.5公里，先前说在往南的方向后，大约是18期路段呢，有拖板车抛锚停放情形。那当分局现在回报，这辆故障车号已经暂时呢移到了休息区，并不会影响到省道这边的道路通行，所以您可以放心，小心通过喽。台74线东向在市政路的入口匝道有个大型的袋子掉落，通知处理。台61线在北上127公里的苑里路段，内侧车道还发现有木条散落，同样麻烦您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闪避。好，持续要补充提醒，国一北上的248.5公里，在过了大林，因为发生一起货车的翻覆事故，后方严重拥塞回堵。目前车流大概从民雄路段开始，时速就已经降到了30公里左右。好，再麻烦驾驶朋友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这起货车翻覆事故持续进行拖吊作业处理。国道5号北上头城出口匝道道路移动清扫作业现在结束撤收。待会4点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 Lindsay Yu 的歌声 Light It Up， 微笑多一点，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更多道路资讯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4。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时速低于

10公里，南下330公里仁德系统前内线车道由布沟神掉落，南下351.4公里过冈山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布沟神，国道一号北上320.3公里永康交流道前内侧路间杂草起火情形，北上309.3公里过安定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北上民雄到云林系统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中埔到竹崎，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交流道时速在30公里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27公里苑里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木条掉落，台74线东向西屯一入口匝道掉落大袋子，请小心。以上的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那个我
1: 啊，
0: 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9月15号，农历来到的是8月初五，下班有事吗？我是视频，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国道一号在北上哦，248.5公里，248.5大林路段传出有货车翻覆的事故，占用了是内侧跟中线车道，造成呢这个后方完全过不去。建议大林以及民雄交流道，请不要再上来了哈。然后呢，我们从大林跟民雄这边改道，再从斗南交流道上去，就能够有效避开这个事故点。还有在国道三号的南下中寮隧道中线跟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这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123。今天的下班有事吗？现场除了视频之外，还邀请到了好久不见，让我们掌声来欢迎蔡敏佑。Hello，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好久不见的蔡敏佑。
0: 这一
1: 个，Hello，
0: 隔7年哎、欸，我刚才看到，
1: 真的7年呢、欸，
0: 好夸张哦。
1: 其实我只是没有来金光而已，
0: 对，有作品啦，是不是，
1: 对，还中间还是有做蛮多事情的，
0: 对啦，偶尔会有一些演出啊什么的，
1: 对对对。那我就今天来到这边，其实是因为最近有发行一张新的作品，叫《快乐有时有》，
0: 可是专辑也不能有时有，要常常有啦，是不是？
1: 哎，很难呢、欸，现在现在那个专辑要花很多钱呢、欸。哎呀、啊，现在都没有什么预算可以做一整张。
0: 这七年的故事要讲这么直白吗？
1: 真的没有，说真的啊，因为以前你会，以前还没有这么明显的感觉，可是现在你知道，因为大家都看一些，就是喜欢看一些 YouTuber 啊，或者是网红啊，或者是韩月啊，就是其实那个注意力已经被分散掉非常多。现在应该蛮少人，没有那么多人像以前。大家会一直发片，一直发片、
0: 哦，没有那么密集啦，
1: 没那么密集，
0: 对对，
1: 没办法，因为
0: 可是有好作品整理整理，还是要跟大家见见面啦。
1: 对，因为我觉得还是有一群人是很在乎自己的作品，
0: 当
1: 然后会真的认真去听这些用心做的专辑。
0: 对啊，对，你看我这个时段其实也访问不少歌手啦，
1: 真的、哦、
0: 很少看到后面跟了一狗票妹妹上来的。
1: 没有，因为我刚才邀他们，刚才找我拍照，我就邀请他们上来、啊、
0: 台内粉丝也太多了一点。
1: 我刚刚有加那个林雅轩的那个 IG。
0: 听到了人家点名的名字有开心吗？
1: 他们在外面聊天，他们根本没有在听节目。
0: 可恶。
1: 林雅轩，我有加你 IG。
0: 林雅轩有人在叫你，你有听到吗？
1: 他没有听到，没有听到。
0: 可恶。
1: 因为我刚才来看到他在那边唱董小姐。
0: 真的哦。
1: 对啊，就是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不认识我，我觉得我要多多宣传。
0: 有吗？有吗？
1: 有有。
0: 真的吗？
1: 对啊，因为其实现在，因为应该是说分众分得很分呐、啊，很分流。
0: 是
1: 就是譬如说，可能景广收听景广的人比较多，开车的问讲司机大哥嘛、嗯，那也会有那种就是可能坐计程车的人、对，然后他就顺便也听，但是他可能是年轻人，然后已经不是。已经不是我可以那个年代，不认识我可以那个蔡敏佑了、
0: 可以啦，我觉得有跨界啦，
1: 嗯嗯，
0: 透过跨界还是会让很多不同年龄层的人可以接触得到，
1: 扩圈，
0: 对不对？扩圈嘛，
1: 对，扩圈。
0: 现在这张专辑就扩圈的厉害啊。
1: 有吗？
0: 有，
1: 比如说哪个圈？
0: 比方说钢琴圈啊。
1: 刚哦，对
0: 对
1: 对，
0: 妈妈界的这个圈啊，
1: 妈妈圈，有有有
0: 有啊，
1: 对对对，
0: 开始有不同的这个接触跟不同的触角的去碰撞，对
1: 对
0: 不对？
1: 哈哈，是有江老师，
0: 江老师啊，
1: 然后
0: 对
1: 呀，不，哈哈是跟
0: 妈
1: 妈，
0: 对，
1: 然后完整是跟江老师，然后我想要的样子是跟葛西瓦，都是我专辑。自己的歌
0: 是啊，还有刚这个前阵子才来的周旭
1: 哦，周旭也有来哦，
0: 周旭、他前两天才走啊，
1: 哎呀，好像蛮适合的哈，
0: 对呀、
1: 对
0: 呀、
1: 周旭很好聊吧，
0: 很好聊，很好聊，
1: 那他有好好打扮一下吗？
0: 没有。他跟那个，
1: 因为他很不修边幅啊，
0: 专辑照片上有点落差，
1: 因为我你直接讲出来，不是，因为我其实也，他就是一个不修边幅的音乐人，
0: 没有，因为他那个专辑的封面跟那个照片照形象照啦、看起来其实还蛮有点距离的。
1: 但我觉得这不是重点，他音乐好听就好
0: 了。好听啊！
1: 我真的很欣赏他的才华，因为这次的专辑有一首歌叫《不分》，我那时候写出来，我心里面就想说我要找周旭。
0: 真的？
1: 嗯。
0: 所以你已经看中他很久了，
1: 很久了。他从第一张那个，是把水开了还是什么？把水烧开，把水开了。
0: 对，就是入围金那个新人奖那一张。
1: 对，新人奖那一张，他里面有首歌叫《也许》啊，我非常的喜欢。哇。

0: 然后里面也好多歌我都觉得哇，这个人的 sense 他很干净，然后音乐的品味又很好，对，他在玩音乐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很自然派，很清新，
1: 所以你就跟黑狗说要跟他合作。
0: 对，因为有听到他的吉他的的音色，还有他唱和声的一些想法，就觉得部分这首歌非常适合，就是有他的加入，所以我就很勇敢的，也是透过 IG 就直接私讯他了。
1: 哇、wow, ！
0: 我也没透过经纪人，
1: 你自己私讯他、嗯？
0: 对啊，我直接问他。
1: 然后问说你诈骗集团吗？
0: 没有，我的账号有认证、啊。
1: 哦，对对对对
0: 对。对啊，对啊。
1: 他就开心的接受了。
0: 他有哎、欸，他其实很大方，就直接一口答应。
1: 是、wow、哦。
0: 对，然后我就说，那你要不要先问一下你经纪人？
1: 很随性的人，
0: 反而他很随性的就答应了这样子，但我还是有跟经纪人打一下招呼。
1: 真的好，
0: 对啊。
1: 今天请到敏佑来，其实就是要来介绍这一张暌违7年的专辑。
0: 嗯，
1: 中间也是非常忙碌，不断有很多不同的演出，跟不同的艺人合作，跨界领域的一些作品。那现在终于回归了，开始好好的整理这张专辑。专辑名称叫做
0: 《快乐有时有》，
1: 快乐有时有，想要记录的就是这七个年头来很多生活以及心里的点点滴滴。
0: 对，因为我觉得很多听众朋友现在，尤其是譬如说在开车啊，我们大家都有各自的目标跟想要为了生活去打拼，那其实都有一个目标，一个想做的事，可是难免在要完成目标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些阻碍，或者是自己觉得很累或力不从心的时候。
1: 嗯哼，
0: 对，那快乐有时有这首歌是希望带给大家一个能量，是其实遇到这些状况就我们先不要急着去排斥这个状况，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你才会发现就是真的开心的时候，快乐的时候是有多么珍贵。对、
1: 哦，所以快乐有时有的另外一句没有喊出来的话叫快乐可能有时无。
0: 对啊，快乐有时有，难过有时有，
1: 真的。
0: 对，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啊，你不可能永远是快乐，你也不可能永远是难过的。
1: 对
0: 对，那我们就让这些存在，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下顺走就好了。
1: 所以就要去 enjoy 或是去接受、甚至去慢慢的去品味生活中的高低起伏。
0: 对，我觉得譬如说你可能在路上然后遇到一些状况、你会很想骂脏话，
1: 就是不断的遇到红灯
0: 对
1: 之类的、
0: 那就给他骂出来啊不要想太多啊，对啊、
1: 哦、
0: 给他骂出来就好了，然后就是让这个情绪过去。
1: 所以快乐有时有不但是这首歌曲的一个想要呈现的感觉、整张专辑的主轴也告诉你说人生有快乐，有难过，有悲伤，有Everything， 只要我们把它记录下来，好像对于 这些伤害不会那么大，是这样吗？
0: 应该是说不是把它记录下来，是让它来，让它走，就像云一样，云有不同的形状，它会飘过来，它也会飘走，所以当这个负面能量进来的时候，那你就是想办法让它出去。对，
1: 唱着唱着这个就释怀了，
0: 就没有啊，就出去了，
1: 就出去了，
0: 他就离开你啦、你就等待下一个进来的是什么啊。对啊，就是
1: 天哪，你有60岁吗？
0: 就是一个比较豁达的状态。
1: 怎么可以豁达到你就可以让自己这样不在乎吗？
0: 不是，因为你不这样子的话，你在乎到最后，你就是焦虑到要爆掉了、哦。对，因为那个能量是会累积的。
1: 就工作得不到，爱情得不到，你只看到这种不好的
0: 绿灯等不到，
1: 绿灯等不到，对，抽奖抽不到，
0: 对啊，
1: 哼，
0: 是不是？或者是罚单就来到。就很对，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可以一笑置之，用不同的心情跟态度去面对每一个来到你身边的负面情绪，因为其实它是能转一转然后就出去的、你可以让它出去，你不用一直留着、因为我常遇到，我在搭计程车，我常遇到一些问讲大哥，他就是会一直跟你抱怨，
1: 纠结在某一些事情上，
0: 他就会说哎这个是不是啊？什么什么道路？什么安排？
1: 应该要怎么样设计？
0: 啊，现在这个是我们双向道、单向道，安那涌，安那冲，这样冲杀，朋友，对他就会就是一直这样绕在这个负面能量里。
1: 对，
0: 可是就是他只是个路嘛，那他你走过就好啦。
1: 哇、
0: 对啊，我就觉得其实大哥其实有时候也是需要一个出口啦，
1: 真的真的，
0: 我愿意担任那个出口。也许我他这个发泄完来到我这边、那我今天下车反正对我来说也不是一个什么，就放出去了。 对对对对对，所以快乐有时候是希望能够带给大家这样的来来去去的能量，
1: 是，就是我们不用太纠结在那些负面的情绪，嗯，我们可以享受高兴的状态。

0: 态，嗯，可是他也是会有离开的时候。
1: 对，你不，你高兴也不能一直高兴下去，是因为乐极生悲也是有他的道理。对啊，
0: 七年可以让一个人
1: 我现在要来说出一些智慧真言哦我要来开设自己的一个那个教徒，
0: 真的，
1: 我自己的那个什么功。
0: 因为我跟你讲，听了这首歌曲，我想说啊，他还可能是要告诉我们很多正面，没有哎，他歌词里面没有写的说你一定是要面对阳光或怎么样，没有嘛，对对，
1: 没有啊，只是写一个状态而已。
0: 对对对，嗯，
1: 对啊，
0: 很厉害的一首歌曲，
1: 就是在这个人生道路上什么都有，什么鸟事什么快乐事都有，嗯，
0: 都是你没有办法预估的嘛，有的时候。
1: 那与其在那边难过，嗯，不开心摆臭脸，那不如自在的跳舞吧，嗯，
0: 是
1: 把这些当成都是我们人生必经之路。
0: 对
1: 对，那经过就很好。
0: 对，
1: 那经到来难过的时候也有难过的好，嗯，但是也不用一直停在这个状态。嗯，对啊，都会过去。嗯，
0: 好，听这首歌曲就叫做
1: 快乐有时有。

0: 4:18，国道3号南下20公里木栅隧道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台74线呢，在靠近东向的8到8.4公里西屯路段这边入口也有掉落物现场，您特别小心的闪避。国道1号在北上248.5公里大林路段有严重的货车翻覆事故，赶紧改道，不要再过来了，后方堵将近有6公里这么长，在往北的方向。下班有事吗？现场除了视频之外，还带来快乐有时有的蔡敏佑。 Hello， 你好。
1: 切勿浮躁，切勿浮躁，事故有时有，把它当成一个对常常会发生的事情，就不用不开心了。
0: 这人越来越会开始了
1: 不是，因为我在路上我也是用路人啊、欸、有时候遇到一些事故我就想说啊，前面是在干嘛呢？怎么塞那
0: 么久，怎么这么堵呢？
1: 就是也是会觉得很烦。
0: 对
1: 对 啊因为有景广的这个交通的这个及时的 报路况，其实是真的会缓解大家很多紧张或者是焦虑的情绪、嗯、我大概知道前面有什么，好，就那就这样就好。
0: 我觉得有时候用路人就是这样。
1: 对啊，
0: 我报出去也不见得会让车流消化的比较快。
1: 对啊，
0: 但是我报了之后他们就开心了，
1: 因为安抚到我的
0: 情绪，就觉得说哎、你知道我在这里。
1: 对，
0: 然后那种情绪就有一些抒发的感觉，
1: 而且我因为你而知道前面有状况
0: 发生了什么事，
1: 那我也能理解，就是当我们都有同理心嘛、当我们是那个当事人的时候，一定也是会觉得想要很不好意思，想要赶快不要让大家塞在这里。对啊，那大家彼此互相那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循环、啊、
0: 真的耶。
1: 对啊，
0: 哇，你好适合来金广做节目，一个事故可以讲这么少
1: 同理心有时有啊
0: 哎，不过跟振兴是第一次合作吗？
1: 啊，不是耶、
0: 不是了，
1: 我们其实在2019那张专辑就有合作过、过站不停这首歌。
0: 嗯嗯嗯，
1: 对，然后在他的去年的一张专辑，哎、是去年还是今年，
0: 是，
1: 总之就是他的上最新的一张专辑，我们也有合作一首歌叫做陪你躺。
0: 哇哦，
1: 对，所以其实在音乐道路上振兴算是因为我先出道嘛，
0: 对，
1: 那后来我因为长辈的介绍认识他，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善用文字，然后会把他的生活的观察很精准的用文字去写出来的人，然后
0: 是
1: 但是他的口吻又不是那种很真的很文青，或者是让你听不懂，
0: 不是有点距离，没有，
1: 对，他会用一个很贴切的比喻
0: 是
1: 然后去形容一个状态，那这是我很欣赏他的部分，
0: 没错，可以把字用得很精准。
1: 对，这是我没有的能力，
0: 超厉害
1: 我只会就是顺风车搭着讲这样子
0: 没有没有没有，你看高也能够讲出一番大道理来好，接下来帮大家介绍这首歌曲，最近 MV 也开始在 YouTube 上面都可以看得到，
1: 没
0: 错，快乐有时有一个 MV， 那这首歌曲也有一个 MV，
1: 对，
0: 然后是有剧情式的 MV 叫改口，
1: 对、改口，
0: 改口一听刚开始我不要看 MV 只听歌的时候，哇，唱腔真的不太一样呢，
1: 可能乍听之下

0: 大家第一时间不会想到是蔡明佑的歌，
1: 对，然后也不像是因为有刻意把声音压得比较低一点点，
0: 嗯，其实有刻意的把声音弄得比较厚一点，
1: 对，
0: 就是我唱的那个共鸣腔，我自己希望它可以厚的，嗯，不要太飘飘的，但是在语气的斟酌上面也有一些很细微的我有去练，就是每哪一句应该怎么样，嗯，哎，嗯嗯嗯啊，就是类似一些那种语气，就是因为我很喜欢听，就是比如说像陈奕迅这种，
1: 对，
0: 或莫文蔚这种
1: 叙述式的唱法，
0: 对，对，或林宥嘉，他们会用呢喃的方式在你耳边把歌唱给你听，对啊，那我就想在做这样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说，我想要有一首歌，我是这样唱歌的，嗯，就是因为过往我其实都是用本能去唱，但是这次因为有一首歌《仅止于此》，小林老师叫我去上唱歌课以后，我发现唱歌有很多很好玩的尝试，我还没有去试过，所以就在改口这首歌，算是用了一个比较轻的方式、呢喃的方式在唱，那也许唱出了另外一个蔡明佑的感觉。
1: 对
0: 对，
1: 你之前有这么伤的感觉，就是内心很纠结的这种情歌吗？
0: 嗯，也有，可是都比较撕裂系，
1: 嗯，
0: 对，
1: 对，
0: 那
1: 这次是不太好说出来，嗯，可是其实大家听得出你有伤，
0: 因为其实也跟歌词跟这首歌曲想要说的一样，嗯，就是其实我们人上了年纪，就是有点年纪的人，其实在要在走进感情的时候是会有很多的害怕，
1: 对，
0: 跟担心，因为我不知道我还有没有能力再承受一次伤害，嗯，或者是有没有能力再承受那个不告而别，
1: 嗯，
0: 对，有的时候不见得是对方的问题，跟自己也有关，
1: 没错，
0: 对，上年纪就可能想比较多，嗯，然后可能如果对象又是比较年轻，或者是可能有一些年纪的差距的人，嗯，那你就会想更多，对啊，
1: 嗯，
0: 或者是在那个过去差一点就要成为情人的人，或者是曾经很要好过，
1: 嗯，
0: 可是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
1: 是，
0: 对啊，然后每次在深夜里面喝完一杯然后在那
1: 个
0: 独自在家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感觉，
1: 抱着自己的猫咪哭
0: 对啊，就是会想到这些啦，然后
1: 所以你看明佑七年的休息时间，我觉得这一张唱片唱出了更多的不一样，
0: 嗯，
1: 更多元的一些诠释方法，以及更多内心一些经过了人生的历练之后所开出来的花，要跟所有的朋友来分享。
0: 对，啊，然后这个当中其实也有跟着朋友一起骂过前任啊，
1: 啊，当然啊，
0: 就是，类似的经验，那其实就会觉得感情这件事情真的好复杂哦，我们人真的有好多好多不同的面向，
1: 嗯，
0: 今天也许看起来好像可以在一起一辈子的人，你哪知道明天他任何一个人改变，或任何一个观念变得不一样，想法不一样的时候，这份爱可能又变成另外一个样子。
1: 对
0: 对对，那这个时候就是改口了，
1: 真的。
0: 对啊，嗯，
1: 改口这首歌曲真的很适合在车厢里面只有一个你的时候，
0: 嗯，
1: 好好的来聆听这首歌，
0: 是，
1: 对不对？
0: 或者是那个前面发现有拥塞的时候改下一个交流道口
1: 改
0: 这个路口转弯，
1: 我把它营造这么有气氛的感觉，你给我改交流
0: 把你破坏掉
1: 气息
0: 不是因为现在下班时、啊，快要下班，我觉得不适合气氛那么沉重嘛
1: 好啦，先来听这首歌曲叫做
0: 改口

0: 所以暌违了七年，新专辑出来了，总得有点活动来回馈一下歌迷吧。
1: 必须要。
0: 是啊，
1: 对，12月6号我会在台北的三创 Clapper Studio 举办快乐有时有的巡回的演唱会的台北站。
0: 哦，
1: 那这是我暌违了七年在台北举办的演唱会。
0: 是12月6号、啊、
1: 对，12月6号晚上的7点钟、嗯、然后同时也是出道20年的一场，算是有点周年的演唱会了。
0: 20年哦，
1: 对，20周年，对啊，
0: 真的，
1: 我觉得很难得，因为
0: 20年在你脸上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
1: 还是有些鱼尾纹跟法令纹啊？
0: 有吗？
1: 有，是我努力在运动，让它不要那么明显而已。然后今天又有化妆，平常又会修一下图，该做的我都做了，
0: 真的看不出来耶。
1: 有了，我努力的在维持那个活力啊，所以可能大家会比较觉得我还是那一个。可能19岁的蔡明佑，
0: 是，
1: 对，但其实还是有一些岁月的痕迹，这个是没办法，因为人就是会有年纪嘛，
0: 真的，
1: 对，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0: 所以台北，你说巡回台北站，
1: 嗯，
0: 意思就是说其他地方还会有，
1: 其他地方也有相关场次，可是台北站是目前，就是其实我其实很久没有在台北举办自己的专场了，对啊，那肯定是会，因为我自己。就是 base 在这边的，对啊，那我就觉得一定会有很多特别的准备。
0: 是，
1: 然后那一天我除了会演唱新歌以外，我也会唱旧歌，就是一些经典的歌曲。就是我可以啊，一定肯定要唱，我不唱的话，我那演唱会怎么结束啊？对，
0: 烂这边不走，没有听到我不走。
1: 对，然后因为其实当年追着我的喜欢我的歌的朋友，现在也都变成爸爸妈妈了。
0: 欢迎你带着孩子一起来啦，
1: 欢迎带着孩子一起来。那我觉得带孩子之余、哦、其实可能小朋友也稍微大一点点、可以稍微放心一下，可能先把他交给阿公阿嬷。
0: 哦，
1: 对啊，然后你其实
0: 你自己一个下午时光，
1: 对，其实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 me time、啊、那我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因为这次其实票价也很佛性，就是希望可以举办一个派对，让旧与新之门可以有一个聚会的机会。
0: 好，详细的资讯跟内容你就可以直接搜寻蔡明佑粉丝专页，脸书 IG 通通都可以看到相关资讯嘛。
1: 没错、哦、或者是就是有在开车的问讲朋友可以停在那个华山附近有一些停车场。
0: 好了，
1: 华山本身也有停车场。
0: 今天谢谢蔡明佑，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音乐声中来收第5分钟尽管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犯下基隆 KTV 纵火案，酿成无死的林旺仁，15年前遭到了判定死刑定验，尚未执行。矫正署证实，前后关押约22年的林旺仁因为罹癌病逝，国内尚待执行枪决的死刑人数减为34人。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22年前，因不满妻子在基隆一家卡拉 OK 上班，林旺仁带着汽油跑到店里楼梯间纵火。由于店内出入口只有一个地方，造成员工顾客来不及逃生，最后酿成5死8伤，其中包括一名前往救援的义消殉职。林旺仁被逮捕之后遭到羁押，立审法院认定他仅因感情纠纷纵火夺走无辜性命，恶性重大，犯后毫无悔意，判处极刑。最高法院在100年间判处死刑定验。常年关押的林旺仁迟迟没有被执行枪决，这几年根据死刑释宪结果主张林有中度精障手册不得执行死刑，并申请再审，但都被

0: 被驳回确定。今年8月间，林旺仁被检查出罹患癌症末期，不到一个月病情急速恶化，病逝医院。矫正署台北看守所秘书黄玉明说，
1: 有关该名收容人证实于医院病逝，本所配合地检署已完成相应程序。
0: 这是继死刑犯欧阳荣今年一月间病故之后，又有死囚尚未执行枪决就病逝。目前国内尚待执行死刑的死囚人数减为34人。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台东县115年的国家防灾日，大规模的赈灾救灾动员演练，16号的上午8点，民众的手机会收到地震国家级警报的简讯。当天下午，绿岛乡会收到海啸警报演练的讯息，请民众配合演练。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16号的演习情境，假定台东县花东纵谷淡城南端发生规模7.3强震，引发复合型灾害进行演练。当民众收到政府发送的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时，请勿惊慌，注意自身安全，并配合演练。台东消防局长卢东发说：“
4: 要真的就地认真的做趴下掩护稳住的一个练习，唯有熟练大地震的时候，才可以保护我们自己。”真正地震来的时候，就是当下几秒钟的及时反应，多一份练习，多一份熟练，就可以多一份保护自己的一个机会。另外也提醒台东的乡亲，当天下午2点半左右，那绿岛还会进行海啸的疏散撤离，还有收容跟伤患的救援演练，那也会发布海啸的警讯。
3: 提醒民众，防灾不是等到灾害发生才开始，平时政府要准备，消防要准备，也希望每位民众都能一起准备，一起重视，以共同守护生命财产安全。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为野生动物而走游行将在9月19号登场。动保团体提出了4大诉求，主张所有可能影响生物多样性的政策都应该在决策的前端就纳入生态风险评估，不应该等到动物死伤或是栖地遭到破坏之后才由保育机关善后。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5: 为野生动物而走游行迈入第3届，今年的主题聚焦在公共政策纳入生态，希望邀请更多民众关注生态多样性的议题。发起人李宗成说，
6: 无论是土地利用、能源政策、公共功能这一些，它其实都不同的主管机关政策目的也不一样，但是当影响的这个生态之后，但生态的声音在里面是没办法去做制衡，也没办法进到决策，那最后就是我们去收拾善后，所以我们才会透过这一次的这个主轴去把我们这一些相关的保育题都把它包括进来。
5: 满野新竹生态研究员郭嘉文则以台中第五天然气接收站牵动白矮屯生态为例，强调能源与重大建设的决策应纳入生态风险的考量。
7: 海域的生态还有海域里面珍稀的物种，把它放在我们的公共政策的考量的一环里面，并不是说台湾就不要发展了，并不是说大家都不要用电，而是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真正做到共生共存。
5: 动保团体也提出4大诉求，包括补足游荡动物管理的法制，建立以实际冲突为核心的科学化评估制度，完善收容、一致及动物福利体系，并建立有权责的生物多样性治理机制，从源头降低生态的冲突。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张晨传张预报员，您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而且水汽比较偏多，在桃园以北、东半部跟中半岛都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中宜兰累计雨量有来到大雨的等级。那新竹以南是多云到晴，午后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那明天还是持续受东北季风的影响，不过水汽会减少，在东北部跟中半岛偶尔会有点零，会有点局部的短暂阵雨，而大台北跟花东的降雨会变得比较零星一点。那桃园以南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嘉义南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云林以北至桃园的山区也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降雨。那云林以南的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气温方面跟今天还算比较类似，各地低温大约24-25度。白天的话，在北部跟东半部的高温大约28-30度，感受还算是比较舒适。那中南部的话，可以来到32-33度，感受会比较热一些。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强，请留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明天风力还是比较偏强，在桃园到台南、台东、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澎湖、马祖 局部地区有

0: 飓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2: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2: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专5020古小姐洽询。
0: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您。

4:42，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下班有事吗？好，在靠近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羊高架泰山转接道之前，有一部大卡车不小心跑上了高架道路。还有在台61线北上的苑里路段，这边有木条掉落占用了内线车道的情形，现在倒是接获说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国道一号在北上大林路段252.6公里的地方，说路间有一部货车故障停放。台61线刚刚讲对这个掉落的木条排除了。国道五号在南下头城交流道入口处外线车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还在进行。这个是在台七甲线哦双向的4G 路段15.3公里的地方，因为事故发生了，目前完全过不去哦，双向都过不去。15.3公里在台七甲线的4G 路段，因为事故发生，目前完全过不去。还有一个路段也说好严重，国道一号在北上大林路段这边，曾经有一部货车的翻覆事故占用了内侧跟中线车道，后方堵将近有6公里这么长，事故点在北上248.5公里大林路段。建议你可以的话，我们先从大林或者是民穷交流道下来，然后再从北斗或是嘉义交流道来衔接国道三号，北斗上来或从嘉义来接国道三号，才能够有效避开这个事故点。事故是发生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48.5公里，说内侧跟中线车道被这一部翻覆的货车占用，后方还是堵得很严重，赶快从大林或者是民雄交流道下来，才能够有效避开这个事故点。国道三号在南下的中寮隧道这边，说中线跟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台61线在南下台西交流道的外线车道，原本说有整木掉落，现在倒是接获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0800-000-123 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

国道一号在南下高雄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处，我车多排排队。再来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太五羊高架泰山转接道之前，先前说有机车不小心跑，不对，是大卡车不小心跑上了高速公路哦，高速公路的高架路段这边其实是不能够通行的。还有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说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轮胎皮掉落在这里。

国道一号在北上 248.5 公里大林路段这个货车的翻覆事故哦，后方严重回堵将近有6公里这么长，赶快我们可以的话从大林以及民雄交流道考虑下国道一号之后，再从其他包括斗南或是国道三号的嘉义交流道再上来，才能够有效避开这个事故点。翻覆的是一部大型车，处理起来比较费时，所以短期之内没有办法完全排除，我们赶紧避开了。再来呢，是在台七甲线哦，说四季路段这边大概在 15.3 公里，台七甲线这边也有因为事故的关系，完全的双向车流都不能够走。好，也要麻烦您发挥一下耐心了，在台七甲线 15.3 公里四季路段有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处理当中。

来自宇多田光的歌声，在国道一号北上248.5公里的大林路段，货车的翻覆事故占用了内侧车道，后方一下子堵将近有6公里这么长，真的很难走，而且还没有办法完全排除，我们赶紧从包括了像是民雄或是大林交流道来改道，有效避开这个事故点。准备来到5点钟第10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52.6公里，大林交流道前路间有大客车故障，继续往北在248.5公里过大林交流道内线车道货车翻覆事故，造成北上民雄到云林系统车多速缓，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道路段，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车子稍微多一些，西武高架南下堤岭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速缓，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七甲线双向15.3公里在四季路段发生事故。

0: 老公，外地广告看到有一只新著名理赔专家的强制稽查基因保险理赔推班，收集本隔壁阿明好吗？记得一部查夫本人冲到还在家父偏方，他跟越南本人从本人还没来用班申请理赔。
1: 你前班没水彩本骗你推班啦，一下又有动到恶意的推班人啦，还用贴片骗你的家私来骗人家呢。
0: 真奇哦，不过公公公既有政府许可营业登记证，还讲一通天花服务多假诶。
1: 哇，也都多危险了呢！
0: 姑嫂，他说的都是假的？
1: 你总算了解了吼，既然啊，是利用消费大众对自身的没了解，滴滴不都来拿到韩卡国的钱哦，甚至为了骗人哦，还会做假的骗钱本骗人的耶。直接当方啊，我来申请安用型的补偿基金，是种简单的，记得是复杂法计的。其实我来量到理赔金额的钱，不会因为有保险推班人会有争吵哦。
0: 好啦，好的有问啊，我看到财团发言稽查交通事故贴片补偿基金，不是付钱的天花，0800-565-678，我一下出去老去本人讲。
2: 申请强制稽查责任保险的理赔金，也是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贴片补偿基金的补偿金，请持卡来办理最安全。假使无清楚，请拨不是拿钱的电话0800-565-678来请教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贴片补偿基金。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贴片补偿基金，关心你。

0: 阿翔啊，最近看新闻，迄个运猪车出意外，我实在足烦恼呢。想讲要来看卖啊，迄个养猪的保险，不过我目睭花花，实在看甲无啥啥呢。
1: 坤贝，别担心啦，我来解释给你听。从114年11月1号开始哦，农业部将猪只运输死亡保险从原本要另外加保，纳入现行的猪只死亡保险保单，而且保费合理赔标准都没有变哦。
0: 啊，真的假？保费无变？
1: 完全没有变，我们只需要支付猪只死亡保险的保费，保障范围就能涵盖养猪场、场内饲养跟场外运输因故死亡的风险哦。
0: 哦，安尼真好真好，啊，迄是要安怎赔的？
1: 一样是分两级啊，50公斤以上的一头赔1800元，40公斤以上未满50公斤的是一头赔750元。
0: 哦，原来是安尼哦，政府有保障，安尼咱饲猪都较安心啊啦。
2: 养猪有保障，猪只死亡保险不可少。猪只死亡保险新制不仅防范必死猪非法流用，强化国人食肉卫生安全，更能保障猪农权益。以上广告由农业部农业金融署提供。

来自莫文蔚的歌声，你给我多少时间？5:11，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下班有事吗？好，在国道3号北上54到50公里，过了莺歌到三莺路段这边，修剪花木的作业已经解除了。国道3号在南下19.5公里福德隧道内线车道有3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台88在西向大寮往凤山路段持续车多。国道1号在北上3多路出口处的辅助车道这边，连续3部车辆发生事故。国道5号在南下6到6.5公里之间的乌涂隧道之前，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封闭耶。国道1号在南下仁德服务区的内线车道2部车事故。台74线在东向往雾峰西屯到北屯，东向潭子到太原，西向的雾峰到大里路段都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

0: 0000-123-0800-0000-123。
1: 你有没有发现生活里真的充满各种小问号呢？来，别着急，艾丽娜一一为你说明白。欢迎收听。
2: 哎，我跟你说，
3: 我跟你说，
4: 哎，我跟你说，
2: 我跟你说，
5: 我跟你说哦。
6: 哎，我跟你说，
7: 起立，立正，
8: 一二，
7: 敬礼。
8: 谢谢老师。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艾琳娜。我跟你们说，这个月份是很重要的月份，是属于老师的月份。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以前啊，下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都会很自然的站起来喊一声“起立，敬礼，谢谢老师”？那时候呢，老师只要站在讲台上，好像呢就自带一种威严的感觉。怎么说呢，就是那种叫我们不要太皮哦的那种气场啦。你不一定喜欢那个老师，甚至可能还有点怕他，但是你知道他是老师。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老师这两个字好像变得越来越不容易了。现在的老师啊，面对的已经不只是怎么把课教好，还要面对学生之间的冲突、情绪问题、网络霸凌，甚至家长的期待与质疑哦。有时候啊，老师想管学生，却会开始担心，我这样讲会不会被投诉啊？这样处理，家长会不会不能接受呢？我是不是哪一句话讲错了呢？所以有些老师不是不想管，而是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还能管到哪里。有一出今年很红的韩剧，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叫做《铁拳教育》。他们里面呢就在讨论这个问题，剧中有一句很有冲击力的台词，如果大人害怕小孩，这个世界就完蛋了。这句话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讨论，不是因为大家真的认为老师应该靠拳头解决问题，而是它让很多人开始想，如果一个教育孩子的大人连说不可以的底气都没有，那孩子又要从哪里学会界限呢？不过我觉得这里有一件事情很重要，我们说以前老师比较有威严，不代表我们就要回到以前。体罚其实不是威严，恐惧也不是尊重。真正的威严其实是老师说话，学生愿意听；老师定下规则，学生知道规则必须被遵守。做错事情就要面对后果，而且不只是学生要尊重老师，老师也要尊重学生，这才是一个健康的教育关系。所以在那个剧情里还有另一句我也觉得值得我们记住的台词，保护学生很重要，保护教师也同样重要。听起来好像蛮简单的哦，不过呢，其实我们常常还是会忘记，当我们谈教育，我们很容易把焦点放在孩子有没有被保护，这当然很重要啊。不过呢，站在教室前面每天陪孩子长大的那个大人当然也需要被保护。而且啊，老师面对的孩子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难题耶。幼儿园老师每天面对的是，
9: 老师他抢我的玩具呢，
10: 我来了我刚刚认识。
1: 而小学老师除了教课，还要教孩子怎么跟别人相处，怎么合作，怎么面对输掉比赛，跟朋友吵架，第一次被同学拒绝。而到了青春期，事情又不一样了，可能开始觉得，你管我干嘛，这是我的事情，我已经长大了。所以老师要教的不只是课本，还要陪他们度过友情、情绪、自我认同以及人生第一次真正的挫折。而高中大专院校的老师又要开始面对另一个难题了，你准备好要走进大人的世界了吗？这个阶段其实好像更艰难一点了。所以老师其实很奇妙，他们陪我们走过人生不同阶段，可是我们长大之后常常只记得那个老师以前很凶，那个老师出的题目很难，那个老师很爱点我起来回答问题耶。不过我们真的很少想过，那个站在讲台上的人可能也有自己的家庭、自己的烦恼，却每天还是要准时走进教室。其实啊，我很喜欢一个核心概念，自由跟责任其实是放在一起的。我们都希望孩子有自由，可以表达意见，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事情，可以有自己的想法，

0: 是如果只有自由没有责任，那自由最后可能就会变成我想怎样就怎样。我觉得这也是老师现在最辛苦的地方，他们不是只在教数学、国文、英文、自然，很多时候他们其实是在教孩子一件更重要的事情。你可以有权利，但你也要学会承担。你可以不喜欢一个人，但不能因此霸凌他。你可以不同意老师，但是还是要学习用合理的方式表达。你可以犯错，但犯错之后要想办法弥补改过，因为孩子总有一天会离开学校，到那一天不会再有人提醒他作业交了没，上课不要讲话哦，考试要记得准备哦。而真正会陪着他的是他从学校学会的那些能力，尊重别人，面对挫折，承担责任，还有知道什么事情是不能做的。另外一个啊，我觉得蛮深刻的角度还有立场来思考，老师啊可能每天都在处理别人家的孩子，不过很少有人问老师你今天还好吗？老师可能每天都要提醒孩子不要放弃，再试一次，你很棒，你可以做到的。可是当老师自己累的时候，也需要有人跟他说，老师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不知道现在的你还记不记得自己学生时代的某一位老师呢？可能是那个很严格的老师，也可能是那个很会讲笑话的老师，也可能是那个在你最难过的时候偷偷把你叫到旁边问你一句你还好吗。很多年以后，我们可能早就忘记那一年的考卷答案，忘记课本上的某一课内容，可是那个老师曾经给我们的鼓励却可能一直留在心里。所以这个九月啊是非常重要的关于老师的月份。如果你刚好想起一位老师，如果你又刚好有他的联系方式，不妨传个讯息给他吧，跟他说一声老师谢谢你。因为教育真正留下来的从来不只是一张成绩单，而是一个孩子有一天终于长大了，回头才发现原来当年那个站在讲台上的人真的陪我走了好远。我是艾丽娜，也想在这个属于老师们的月份跟每一位老师说辛苦了，希望你们在陪着孩子长大的同时也别忘了照顾自己。愿每一位老师都能幸福快乐，期待下次再见咯。
1: 国道三号在北上168到167公里、接近中港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有一大根木路标掉落在这边，你特别小心。国道一号大林路段这边呢，先前的大货车翻车事故还是封闭了内侧车道进行拖吊处理，后方车流我的天哪，排队将近有快要10公里左右的车阵了，我们赶紧改道好不好，你从大林交流道走台一线进入斗南交流道之后还是可以上来的好不好，请您尽量避开这个事故点来行驶，因为后方堵得很严重。好了，人家就人常常在说，你只有当了爸妈之后才知道当爸妈的辛苦，现在呢只有你自己开始带孩子，你才知道老师到底有多么的伟大，是不是？所有的老师们大家辛苦了。这是由好乐团所带来的歌曲《被爱灌溉长大的人》。我好

台八十六线在西向1.3到1.4公里，过了湾里交流道，说内侧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在这里。还有补充的讯息，包括了国道三号南下的白河路段，内侧跟中线车道正在进行伸缩缝的补修作业。国道一号北上五股交流道出口处，自用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了，不对，是小货车跟自用车发生事故了。国道一号倒是在北上252.6大林路段的路间，曾经有一部客车故障停放，状况说还在已经接获排除，但是北上大林路段这边的严重翻车事故还在进行处理，我们可以的话赶紧避开了。准备来收听5分钟，尽管中台湾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教师节即将到来，台中市长卢秀燕宣布，老师如同孩子的再生父母，为了感谢所有教育工作者的辛劳，今年教师节敬师奖励礼券将特别翻倍，提高到每人2000元。请听报道。
2: 台中市政府从112年起恢复发放敬师礼券，考量校园全体同仁都是照顾学子奉献心力，市府坚持一视同仁，发放对象涵盖全市公私立高中职以下的所有教职员。去年更主动扩大照顾教育部没有补助的国立高中职员工。市长卢秀燕说，礼券金额从112年的600元、114年的1000元，今年再翻倍提高到2000元，以具体行动感谢全体教育工作者的辛勤付出和无私奉献。
3: 那因为这两年我们在整理财政哈，那所以为了那再加物价再提高，我们为了表示对老师们的一个敬意哈，所以哈今年我们再提高到每人2000元。从去年的1000元提高到2000元哈，那当然这是有形的东西，我们只是透过一个小小的心意，那感谢老师们哈，老师就是再生父母哈，感谢他们长期以来对我们孩子的栽培，对我们孩子的教育哈。
2: 卢秀燕市长进一步指出，市府期盼透过这份加倍的心意，向长期栽培下一代的教育伙伴表达最深切的敬意和感谢。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海巡署侦防分署台中查缉队溯源毒品案件，意外查获张姓男子交付枪支给陈姓男子。专案小组搜索之后，提出半自动步枪、霰弹枪以及子弹，全依枪炮弹药导致管制条例起诉。陈依林报道。
4: 海巡署侦防分署台中查缉队今年四月间在台中市大安区执行毒品溯源案件监控时，意外发现34岁张姓男子疑似持有制式长枪与子弹。

0: 件，并在丰原区将手提箱交付43岁陈姓男子，案经成立专案小组，并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搜索，在陈姓男子住处查获枪弹等证物。台中查缉队副队长戴威想说，
1: 实施监控期间掌握张姓犯嫌将枪支与子弹交付陈姓犯嫌后，立即进行搜索的方式查获半自动步枪与滚筒式散弹枪各一支，半自动步枪子弹21颗，散弹14颗，银色枪盒、手机2支与犯嫌2名。
0: 张姓男子坦诚交付枪支，但陈姓男子否认。全案依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警方已经依法起诉。警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2: 近期因为暑假及豪雨等因素，捐血中心血液库存量偏低。尽管台中分台号召热心公益业者喊出捐血、送羊肉炉等丰富的好礼，催出满满的热血民众，3辆大型捐血车仍然无法满足活动的需求。经过最后的统计，捐血人次达到522人，实际捐血袋760袋，总量19万cc，成果远远超乎原先的预期。请听报道。尽管台中分台年度第二次捐血活动不到表定9点开始时间，已经超过200人次排队等候。拔得头筹是曾先生，清晨6点多就来，
3: 6点45来排队，就刚好可以捐。尽管有这么说，我来参与这样子。
2: 台中捐血中心计划科长吴孟达表示，暑假加上豪雨血荒，接下来又有中秋国庆连假，尽管号召捐血扮演及时雨的角色。
4: 那我们现在目前的库存量大概是6.3天，那 O 型因为暑假的关系，大概目前的库存量只剩下5.3天左右，持续的低迷。
2: 台湾中友油品行销部台中营业处李忠颖处长说，尽管一年两度的捐血活动，中友鼎力支持，他自己也挽救捐血。
5: 中友公司都会跟这些所有的一个公益团体跟社会团体哈，一起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那希望善尽社会责任的一个职责之下哈，让所有这些有心的一个捐血者哈，可以挽救捐血。
2: 台中分台空中传爱挽救捐血，高速公路局、公路局以及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到场设摊宣导，充实排队等候捐血的时间。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东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基隆、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云林以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阴天27度，新竹和台东多云28度，台中多云30度，台南多云32度，高雄阴天30度，宜兰阴天26度，花莲阴天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谁呀、啊？
8: 嘿、hey, 张奶奶，我李干事啦。
7: 怎么啦？
8: 哦，政府推动独居老人访问，今天带访员哦一起来探望您。
7: 你好，这是我的访员证跟公文，等一下会问您身体跟生活状况，看哪里需要协助。
9: 这样哦，
7: 奶奶放心，我们不会跟你要账户、存折及印章，资料也都会保密哦。
10: 请支持独居老人服务访查。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12: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

来自于郭中佑的歌声，请问高端有瓦当？在台86线西向 1.4 到 1.3 公里之间呢，台南端的内线车道三角锥掉落在这里。还有在国道一号呢，说高架路段原本 26.9 公里环北路段过后两部车的事故现场已经接获排除了。补充的还包括在国道三号的中埔路段往南的方向有一部小货车自撞事故，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台七甲线原本一度在四季路段这边事故现场造成交通中断的情形，现在倒是接获状况已经完全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过。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北上高科路段内线车道轮胎皮掉落状况还在进行处理。国道三号在南下南港到木栅端受到先前在 19.5 公里事故影响的关系，虽然事故排除了，但是还是很难走。

0: 云端假期来自于周旭的歌声。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的大竹路段持续车多，国道一号在北上中立转接一到中立服务区走走停停的，国道三号南下297公里的中埔路段有一部自用车撞上护栏，占用的是外侧车道跟出口匝道，还有在台86线西向1.4到1.3公里之间，台南端这边的内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台北地区在南港联络道要往国道三号这边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0800-000-123，0800-000-123。
1: 四和四要搞清楚哦，先练习一下吧。
2: 四十四只石狮子。
1: 啊？再一次。
2: 四十四只石狮子。
1: 很好。
2: 过了4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
1: 欢迎收听《事事都平安》。
0: 过了4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今天我们在线上邀请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8公路警察大队小队长曾景玉曾小队长，来跟大家聊聊。您好，
3: hey, 主持人及全国听众，大家好。
0: 好，今天邀请到小队长呢，要来跟所有的驾驶朋友谈哦，这个轻微事故的正确处理方式。好，所以呢，针对于轻微事故的处理，其实我们有相关的规定，是不是？
3: 是的，因为以我们国道来讲，跟一般的平面道路比较不一样哈、因为我们的车流量会比较大，而且车速已经是讲高速公路了，
4: 对，
3: 相当于就是很快的速度。像我们二高一般都是110嘛，啊，像国道一号，除了南子以南，还有那个造桥以北。还是100，其实一般道路都是可以在行速在110的范围之内啊，因为我们110到120

0: 之间有宽容量10公里嘛，
1: 嗯，
0: 所以我们在120以上才会做一个取缔动作了。
1: 对，
0: 可是当然哈，当我们有一个轻微事故或有一台故障车在车道上啊，相对性的后面的车会过来，可能会造成危险。
1: 嗯，
0: 所以一般的民众可能对事故的定义可能不太一样。
1: 嗯哼，
0: 就像我们一般发生事故会说啊，我要当警察来，我要等警察来，
1: 对，
0: 才能做资料，保险公司才会赔。可是我们国道有点例外，就是说你只要轻微事故，就是轻微事故就是所谓的 A3 事故，
1: 对，
0: 单纯车损而已，哦。那你就是可以两方当事人是可以移到外侧路肩的，
1: 嗯嗯，
0: 好啊，或者移下交流道，然后报案，我们警方会派我们巡逻中心接到报案电话，会派我们国道警察巡逻车去找你嘛，
1: 嗯哼，
0: 然后会依据你的车损，依据你的行车影像，有的人都会装嘛，几乎现在10台有9台都有装行车影像，
1: 对，
0: 那个是参考没有错。可是它是最首要的，会帮你记录当时的状况。
1: 嗯，
0: 因为你看到的，有时候你也说发行量砰起来，列诶好像忘记了。可是行车影像呢，
1: 看得很清楚，
0: 一定会，对，所以我都会跟我带一些当那个用路人回到我们分队做资料，跟他说，哎，这次你的影像读不出来哦，有可能是你太久没有去给它格式化
1: 啊，
0: 给它更新。对，啊，其实我们现在讲一些3C的用品啊。
1: 嗯，
0: 其实我是建议啦齁，你不要隔，比如说我买一台车要用个10年，你不要10年都用那台行车影像，
1: 哦，还是要换啦。
0: 对，就像我们电视，现在电视很不保值呢，要保值3年而已呢。
1: 对，
0: 如果我是建议，如果为了你的安全，可是我不会建议你说买很好的，
1: 嗯，
0: 比如说
1: 是要定期去注意啦。
0: 对，有比较定期啊，初期的行车影像是999，
1: 嗯，
0: 啊也有9999的，
1: 哦，
0: 建议买一个3-4千块的，啊，就是它可以自动更新，嗯，
1: 对，
0: 哦，你的那个记忆卡的资料，不会来我们看，哎，欸，先生你这个影像是
1: 啊都没有拍到，
0: 对，还有些日期是停在，比如说现在2026有没有
1: 啊？
0: 它停在2020呢，
1: 哎呦，都没有在注意就对了。對啊，
0: 對，其实那是给我们做参考啦，问题是你有那个机器，可是你的机器是不动的，对，所以我会建议说大概3年或4、5年换一个新的机子，啊，不要换太贵，堪用就可以了，啊，堪用不是说999块，大概2-3千块啦，对，因为它是一个，比如说啦齁，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会在电视上看到一些碰瓷的，
1: 哦，对啦，对，欸，保护你自己的，
0: 他就可以保护你，
1: 有证据。
0: 你刚说，比如说我们警方到了，他，啊，那个骑脚踏车的，嗯，走路的说，啊，就是移动掉过啊，
1: 嗯，
0: 啊，谁能帮你作证，哦？就是你的行车影像，
1: 对，
0: 对，他是出来碰瓷的。啊，所以我们回到我们主题哈，轻微事故的话，我们在高速公路发生的话，嗯，你是你车辆了，如果可以移动的话，
1: 嗯，
0: 就移动到外侧路肩或交流道，或者到外侧 B 车弯哦，喔，然后打报案电话，
1: 嗯，
0: 打110也可以，也可以打我们那个1968公安局也可以，嗯，啊，就是打电话之后，嗯，我们就会派警方到场协助你做后续的事故的处理，
1: 嗯，
0: 对，啊，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啊，我移动现场了，可能我这个就没办法赔了，没有那回事，只要你的事故是事实的，
1: 嗯，
0: 不是刻意去营造的，
1: 对，
0: 我们都会帮你做资料了，
1: uh-huh ，
0: 对，啊，除非你是说啊，我刚刚可能早上我在我家门前，我路得一个电线杆，然后我现在就在国道报案，也有啊，我是比喻啦，
1: 嗯，
0: 不过你只要是事故是事实的，
1: 嗯，
0: 我们警方都会给你出证明，
1: 嗯哼，
0: 啊，有出证明之后，只要保险公司去判断80%都会赔啦，所以你不用担心说移动现场不会赔。
1: 对，
0: 然后我现在来讲一个案例哈，嗯，就是我们国道一定要提醒民众的，因为我们觉得很可惜，它原本是一个 A3 的，嗯，然后最后变成 A1 的事故。
1: 哎呦，
0: 就是对我就讲三一那个梅威三立，于8月19号上午的10:25左右哈，
1: 嗯，
0: 它原本是一台那个，人家说那个在机场接送箱型车，
1: 哦
0: 一个司机要带人家去一下啊，不小心撞到他行驶内侧嘛，
1: 嗯，
0: 啊，不小心撞到前方一个开特斯拉的女子嘛，
1: 嗯嗯，
0: 啊，他们是轻微撞到而已，
1: 嗯，
0: 最重了哈，
1: 嗯，
0: 啊，以现场来看，应该车子是可以移动的啦，
1: 嗯哼，
0: 可是他们没有，你知道吗？
1: 他们就留下来讲话，
0: 对，留下讲话，
1: 嗯，

0: 然后隔不久，因为你要想说哦，高速公路就是后面是一直会来哦。还有时候哦，我们都会有一个盲点，知道吗？比如说后方的第一部车可能会看到我们车子，
1: 对，
0: 他闪过去了，
1: 对。
0: 可是第二

0: 这个理性驾驶啦、不管他们开 ACC， 他如果开 AC， 他可以解除嘛，是自动跟车嘛，
1: 对，
0: 他在看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他解除来不及了，他可能是我所谓的，他不是第一部车，可能他跟车嘛，第三部、第四部、第五部，越后面的车子秒数越少，啊，所以他就撞上去了，所以由这一件我们要呼应那个民众哈，如果你发生了事故，而你的地点是在那些车道，建议啦哈，就是你车子可以动，先移动到外侧地车弯或者外侧路肩，甚至下交道没关系。第二点，你如果不能移动了，可是我们有一个道义责任嘛，你至少要按个故障灯，
1: 对，
0: 要摆个故障标志，
1: 是
0: 好、可是故障标志你要是安全状况哦，我现在要强调就是安全状况哦，不是说啊不要下来呀、后面是来了你又跑上去摆，那、不是就更危险吗？我们不是这样子、你要是当时的车况车流状况允许之下，我要讲允许哦、就是可以去摆再摆，那、就是我们对后方来车，因为我不能动了，我也开不动了、可是我可以提醒后方车子不要撞过来，不要撞过来，
1: 对对
0: 啊，如果车子不能动了，如果你的警告灯你也亮了，故障标志也摆了，我假设说后面的流量是稀少的，因为我们除了上下班时间，还是假日，基本上如果你过了上下班时间的车流会比较少了，以我们二高来讲啊，如果上下班时间车流量就会比较多，因为大家要上班的啦、大家要下班的，还有那个礼拜六礼拜天啦、好，这时候你已经摆开警告灯了跟故障标志了，你人员就要怎样赶
1: 快
0: 离开车道了，
1: 对，
0: 哎、你下车道，你要看车子啊，你也不能说哦，我得慢慢的走出来，你要看车流，你有了就用跑的，你知道吗？以前我们国道在巡走都会有遇到一些车道掉落物，比如说废轮胎皮啦，一些掉的帆布啦，那、我们为了不让后面发生，我们会看车流状况，立即的冲进。冲进去冲出，我们是用冲的哦。
1: 哎呦，
0: 冲进去冲出来。可是现在因为有考虑到反应啊，反应的问题，
1: 安全，
0: 对，我们都会等一个防撞车。因为现在防撞车就是说，防撞车现在比如说道路施工，我们会在内侧摆一个，后方摆一个防撞车嘛。
1: 对。
0: 还是说我们警方在处理事故，内侧也要摆一个防撞车。
1: 对。
0: 现在来了，我们现在的车辆哈，真的很进步。包括电动车，包含现在汽油车、新车，都有 ACC 跟所谓的辅助系统啦、它在驾驶人在，就是它可以辅助驾驶人说，我现在高速公路我可以定110，好，我车速110，可是前面如果降下来80的话，我的跟车系统是可以降到80的。可是等前面，对，这个叫跟车系统。等前面的车辆都正常了，因为我设定110嘛，我车子还是会回到110。对，这个叫跟车系统。可是它有一点哈，针对道路上的故障车啦，还是所谓我们的防撞车辆哈，它像没办法判别了。
1: 因为停下来的是不是？
0: 对，它就很多像我不可以指明
1: 车牌，
0: 几乎有 ACC 跟车系统的辅助系统的，遇到驾驶人分心了或疲劳驾驶了，他按 ACC， 他在没有直视前方的状况之下，有时候车子就会撞上去了。
1: 哎呦！
0: 所以你在按 ACC 跟车辅助系统的话，基本上驾驶人你还是要专注前面的状况。
1: 对。
0: 你要解除啊，你要变换车道啊。
1: 对啊，
0: 人才是最聪明的、不是机器啊。
1: 对
0: 啊，所以这几乎我不管是在台南电台警广连线或者跟台北的电台两家、我都会强调这一点，科技却带来进步啦、可是科技呢会让许多人懒惰了、懒得去开车，懒得去
1: 看前面。
0: 对，我充个电就可以省一些油钱，懒得去加油，就会有一些状况。可是它是这个科技一定会进步，不一定我们以后会 AI 机器人、可是我是觉得我们人还是最重要的啦。
1: 你
0: 开车，对，
1: 安全还
0: 是
1: 要你自己去守护啦。
0: 对，
1: 是
0: 你要注意到前方的状况才是第一的。
1: 对，
0: 所以我们都会建议民众，就是说，不管你要什么状况，你都是要你的 眼睛都要看前面的。
1: 对对。所以其实除了那个跟车系统之外，是不是也

0: 合理的怀疑他的车距没有拉好。
1: 对，车距没有拉好那是一定的，
0: 就是他距离没有不够嘛，对不对？
1: 对，可是我现在强调的是说，我们在处理事故，只要你没有撞到前面的，你就有保持安全距离的。
0: 对，
1: 可是你在一般的行驶，我们有一般在固定的路段，比如说有跨越桥路段，我们会做一个未保安距离取缔嘛。一般小型车车速100，你就要跟前车，你就要除以2，跟前车保持50公尺。
0: 是，
1: 那你一样啊，你开110就是要跟前方保持55公尺嘛。
0: 对啊，
1: 大型车是100减20哦，这是80公尺。大型车我们要求的比较多，因为大型车就是我们所谓的大货车、连接车，它是重车，
0: 是
1: 它在遇到状况，它的刹车的距离要更远
0: 一点。
1: 对，因为它有载东西嘛，那个所谓的重力加速度嘛，所以我们会建议说，大型车就是要求比较苛刻。
0: 对，
1: 苛刻的范围就是为了
0: 你的安全
1: 跟其他用路人，
0: 是
1: 那人家其他有家，你有家庭要顾，
0: 对啊，
1: 他也要顾，
0: 没错，大家共同来守护啦，哈，是不是？
1: 对啊，所以今天就是身为轻微事故，你是可以移动的，
0: 对对，
1: 你不是不能移动的。
0: 我们赶快下交流道之后再来讨论嘛。
1: 对，是是对，我们一定会帮你做资料，一定会，只要是正确，你不是谎报的，我们一定会给你做资料。
0: 好，
1: 你不用担心。对，
0: 是的，今天非常谢谢我们这个小队长告诉我们这些重要资讯，谢谢您啊。
1: 好，最后国道公路桥底第八点的大队，祝各位行车平安，
0: 拜拜。
1: 快中秋节，祝人家行车平安，
0: 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傍晚六点钟，我们是好日。
1: 捏条捏条，不要下山好吗？
0: 白天要结束了，可能会有点舍不得，
1: 但是有结束就会有新的开始。
0: 现在就让景广陪伴你度过夜晚，
1: 明天又是一个好日哦。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车多拥塞，南下68公里过右师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 315.6 公里过台南系统内线车道两部车辆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民雄到云林系统，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岭到环北时速低于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37.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路间自小客车火烧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1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集，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6线西向1.4公里到1.3公里过湾里交流道内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请小心闪避哦。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信伟。你放不起的人，若是在网络顶关系赛，千万莫轻易相信伊讲的甜言蜜语，也是要你汇款到指定的户头，这拢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客车专用道封闭进行道路施工，还有在台北地区南港联络道要往国道三号方向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国道一号在北上 37.6 公里泰山转接道之前的外侧路间有自用车传出了火烧车的事故。补充的还包括在台88的大寮到凤山路段车多，尤其是凤山出口处这边排队车流越来越难走。国道一号在北上高科路段的轮胎皮掉落状况排除了，国道一号在南下杨梅交流道68公里的地方，两部自用车追撞事故在刚刚的时间接获说排除，车流倒也还好。在国道10号顶金交流道的出口处要往民族路方向，以及衔接平面车道这边都开始回堵。台一线在高南公路往南接近路桥下来，要往八德二路的方向也出现了走走停停的状态。0800-000-123 0800-000-123台六十四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呢，出现了回堵的车流。

0: 6:13，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状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控中心，请侯宗启侯先生告诉大家。您好，
1: 你好，视频晚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晚安。目前高速公路路况，北部地区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在从内湖这个地方一路到圆山，车速都在40以下哈。过了圆山之后，渐渐就会疏解。不过在五股转接道到五股这个路段，明显车多的哈。还有在林口一交流道这个地方呢，出口这个地方哦，因为车辆比较大，这个出口地方有停等的现象，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稍微留意的。在过了桃园之后呢，机场系统出口前哦，外侧要衔接国道二号东向的车道，目前是几乎呈现是排队的情况啊哈。再往前的话，中立转接道到中立呢是明显车多，右师杨梅路段车速在40到60。湖口服务区路段车速开始放慢下来，尤其在竹北这个地方哦，甚至会降到40以下。过了竹北之后，渐渐就会疏解。北上的部分呢，新竹到竹北路段的车速在40上下哈，这样的情形。过了竹北之后，渐渐就会疏解了哈。再往前，中立服务区路段车速在40以下，要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呢，才会明显的提升哈车速哦。林口二这个地方呢，车速开始放慢下来，尤其是在林口一这个地方哦，一路到泰山转接道，车速都在40以下哈。那从台北这个地方呢，一路到台北，应该说台北圆山路段啊，明显车多。再往前的话，东湖到汐止端哦，高架的汐止端，车速在40到60。汐止系统到汐止站区呢，车速在40以下，过了站区之后呢，渐渐就会疏解。高架的部分呢，汐五高架南下提顶进来，大概有1公里左右呢，是走走停停的情形哈。过了之后呢，一路到五股转接道，车速呢，都是在40到60哈，这样的一个前后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北上的部分呢，因为现在在北上的37.6公里这个地方，就是过了这个林口这个路段啊，在37.6公里这个地方呢，因为路肩有一辆火烧车哈，所以说现在我们已经通报公路警察前往处理，但是呢，因为火稍微有一点大哈，但是民众所以车速都有明显的放慢下来，所以在大约在42、43这边哦，就明显的感觉到车速已经明显的停下降下来了，就会降到40以下哈。这个路段呢，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多多发挥耐心了哈。再往前的话，过了提顶之后呢，大约是在19、18这个地方开始明显的一个降速，一路到汐止端哦，车速也都在40以下的。国道二号的部分呢，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车速也在40上下哈。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呢，主线车流渐渐疏解，但是外侧要出南桃园的这个车道呢，外侧车道呢明显车速还是比较慢的，这边要留意。国道西向的部分呢，在莺歌系统到大南这个路段，还有南桃园这两个路段车速在40到60。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它在南港这个地方哦，一路到南港系统车速在40以下。过了南港系统之后呢，一路到木栅车速在40到60啊。再往前的话，安坑综合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土城树林路段呢，也是在40到60的。北上的部分呢，莺歌系统出口呢，外侧车道稍微有一点受到影响哦，车速稍微有一点受影响。在树林土城路段还有综合路段车速也在40到60的哈。国道这个南港联络道的部分呢，在环东往国道三号的方向呢，目前的车速在20。

0: 下哈。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现在车速是良好的哈，这是北部地区的部分。中部地区的话，在中山高南下丰原路段呢，明显的车多哈。那北上的部分呢，在大林这个地方哈，就是国道一号北上的248.5公里这个地方呢，有一起事故。那目前呢，回堵的距离大概有4公里到5公里啊，所以说可能会回堵到大林过哈。所以说如果各位驾驶朋友您这个可以改变一下哈，从大林下去的话，走市区道路或许可以节省一些你们的宝贵时间呐哈。再往前的话，台中大雅路段的车速在40到60。其余路段呢都是维持顺畅。南部地区的话，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呢，在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在40到60，尤其在台南系统汇入口这个地方哦，可能会降到40以下哦，这个地方会比较慢。再往前的话，高科、冈山、南子哦，还有顶金系统这四个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哦，这是南下部分。那国道八号的部分，西向台南系统到新竹车速在40以下。国道十号的部分，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40以下。西向的部分，过了仁武之后，车速开始慢慢的放慢下来，尤其是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在40以下。最后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行驶在高速公路上可能要就是你们要下交流道或是上交流道，车流有相交汇的时候呢，请大家呢多多礼让哈，这样会比较安全。那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控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谢谢，
0: 谢谢。

来自于黄雨涵的歌声，在靠近国道一号南下的324公里大弯路段哦，两部车辆的追撞事故，占用的是外侧的辅助车道。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352公里过了男子路段的路间，有抛锚车辆停放，没有放置警告标志。高架路段北上37.6公里泰山转接道之前，外侧路间自用车的火烧车事故，占用了外侧两线。那也因为好奇观望的关系，后方车流回堵得很严重，现场正在进行处理，要麻烦您小心留意处理人员的安全。在台北地区说，南港雷沃道要上国道三号这边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国道一号在南下的台南系统交流道，在南下的314.6公里内线车道，原本两部车的事故现场已经排除了。在国道高架路段刚接到北上41公里吴阳高架泰山转接道之前，内线车道呢有自用车发生了事故。还有呢，在国道一号这边南下的台南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车事故现场已经截获排除。好了，要准备跟你说拜拜喽，时间已经接近了6:26，祝福您下班时光都能够开心顺利。明天下午的4点下班有事吗？我们相约空中再相会，行车水上一路平安，明天见。

0: 金广晚间新闻。
1: 流感疫情上升，预估中秋节及高峰可能16万人次就诊。高金素梅助理张俊杰逃匿，提供刑事局有效情资，奖金最高100万元。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9月15号星期二的金广晚间新闻。流感疫情来袭，上周造成21人死亡，创5年新高。疾管署预估中秋节前后达疫情高峰，10月中才有机会反转。肠病毒就诊人数破万，预计本周进入流行期。记者尤柔纯报道。
2: 新冠疫情下降，但流感疫情升温，上周13万多人次挤爆了类流感及门诊，续创10年同期新高，92人重症，21人死亡，死亡人数也刷新了5年新高纪录。南部1岁多的男童打过本季的流感疫苗，仍遭同住家人感染流感，并发脑炎、急性脑水肿，住进加护病房1周，还在治疗中。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预估，中秋节前后流感就会进入高峰，就诊人次有机会和2024年的16万人次打平。
3: 在中秋节前后的话，会在15-16万之间波动。2024年最高的时候是16万，那我们估计应该不会超过16万。最高点的话是介于9月底到10月中这中间，那个应该是一个高原期，不会说直接上去就直接下来。10月开打疫苗开打之后，我们预估大概2个礼拜之后，那个10月中旬之后会反转。
2: 开学后，肠病毒也升温，疾管署预估本周就会进入流行期。每周约有12000到14000例，疫情要到10月初才会下降。呼吁家长及教托育人员，请小朋友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用肥皂正确勤洗手，落实环境清消，生病在家休息，降低感染传播风险。金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土瓦鲁国外交、劳工及贸易部长帕纳巴访团。总统感谢土瓦鲁长期支持台湾国际参与，期盼未来持续深化各领域合作，共同因应气候变迁、威权扩张等全球性挑战。记者林宇晨报道。
4: 赖清德总统指出，这周六台湾跟土瓦鲁的邦谊将满47周年，这些年来两国持续深化合作，期待台湾跟土瓦鲁能够一起参与更多的国际事务，携手为世界做出更多

0: 多的贡献。他也感谢图瓦卢政府长期在国际场合为台湾仗义直言，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
1: 接下来联合国大会以及联合国气候变迁纲要公约第31次缔约方大会都将陆续举行，我们期盼图瓦卢继续坚定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也希望在台土团结共荣条约的架构下，两国继续促进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并且共同因应气候变迁、威权扩张等全球挑战性。
0: 帕纳巴部长则表示，今年双方签署的麦图普畜牧与养殖计划以及洁净能源倡议，不只是合作计划，更是两国友谊与互信的具体展现。而台湾在医疗卫生、数位创新以及灾害应变等领域占有领先的地位，这样的专业理应在国际场域占有一席之地。图瓦卢将持续坚定发声，支持台湾在国际社会中取得应有的地位。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副总统萧美琴日前出访欧洲，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邀请国家觉得台湾有自己的领袖，代表自己的政府，重要的领导人能够走向全世界，不仅是台湾的权利，也是全世界共同的权利，不容许其他国家做任何干涉。记者朱瑞森报道。
3: 行政院长卓荣泰接见亚洲地区台湾同乡会回国访问团，致辞时指出，台湾扮演国际重要角色，跟世界进行多重的合作与努力。侨委会委员长徐嘉青刚从芬兰回来，副总统萧美琴也刚从意大利回来，能够走出去就代表台湾真正能被全世界看到，被全世界重视。
4: 邀请单位都觉得这代表台湾有自己的领袖，代表自己的政府，台湾重要的领导人能够走向全世界，不仅是台湾的权利，也是全世界共同的权利，所以不容许其他的国家来做任何的干涉。
3: 卓奎强调，政府会继续透过与民主同盟友好国家的关系，让台湾的国力继续展现出去，也要靠台侨台商不断帮助双方政府做情感及各种交流。马来西亚、菲律宾、日本都有我国重要及历史悠久的侨团组织，在当地串联台商，联络台侨情感，也对双方政府从事文化经贸的合作，更是国家力量的延伸。他代表政府感谢大家。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立委高金素梅前助理张俊杰在黑帮分子陈威达协助下破坏电子手环弃保潜逃，检警多波搜索已经拘提七名共犯及协力者，并正式对张俊杰及曾犯下立院旁枪击案的陈威达发布通缉。记者吕明宗报道。
5: 立委高金素梅和前办公室主任张俊杰涉嫌诈领助理补助等款项高达787万多元，张俊杰还借举办活动诈领了900多万，两个人遭起诉求处重刑。专案一审法院遭囚刑16年重刑的张俊杰获得千万交保，必须佩戴电子手环监控，但这个月6号张俊杰疑似在保和会成员陈威达协助下在大安森林公园破坏电子手环之后南下逃逸。检警调阅大量监视器画面发现，张俊杰变装逃逸，并在多人协助提供交通工具之下，在嘉义、台南、高雄、云林等地不断绕行制造断点。检警历经6波搜索，至今已经拘提七名共犯或协力者到案，其中多人遭声押获准或交保。至于张俊杰和协助破坏电子手环的陈威达，检察官调查认定两个人均有逃亡藏匿情形，依法正式发布通缉。除了函请外交部注销张俊杰的护照，持续全力追缉，也预请民众如发现张俊杰行踪或有具体线索，就近向执法机关通报，因而顺利查缉到案，警方也将提供最高100万元的检举奖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免费出国及加酒全包，还能赚高额报酬，小心成为毒品集团的运毒工具。警方组成专案小组，锁定40岁侯姓男子，于桃园机场入境时，当场查获藏在行李箱夹层的第三级毒品凯他命，重达 4.2 公斤，黑市价约600万元。记者任兰心报道。
6: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截获情资，掌握有运毒集团企图从土耳其走私毒品来台，透过大数据分析锁定40岁侯姓男子，在其从桃园机场入境时，当场查获藏在行李箱夹层的第三级毒品凯他命，总重4213公克。宝山总队基隆分队长沈玉安表示，调查发现侯姓男子透过社群平台应征代送工作，这批毒品黑市价格约新台币600万元，可供

0: 42,000人吸食。
1: 警方调查发现，侯贤透过 FB、IG 等通讯软体应征代送工作，依上手指示前往土耳其，再转机至卢森堡及比利时取得长途信箱带回台湾。出国期间机票住宿全免，并承诺事后给予22,000元新台币作为报酬。本案查获毒品凯他蜜4213公克。
0: 宝山总队提醒，毒品集团常透过社群平台以免费旅游、机加酒全包或带货高薪诱骗民众，切勿因小利成为毒品交通。如发现可疑走私情资，可拨打0800-520-525检举，最高可获1000万元奖金。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中荣总爆发一财商进入手术室代为开刀，地方法院依违反医师法判处主任医师杨梦莹、郑文玉1年4月不等刑期，缓刑4年；三名一财商1年不等徒刑，缓刑3年。记者黄俊伟报道。
3: 起诉资料指出，前台中荣总脑肿瘤神经外科主任杨梦颖及微创性神经外科主任郑文玉事先安排陈信、林信等3名不具医师资格的医材商进入手术室，代为执行切割、钻磨骨骼、电烧止血等核心医疗行为。检察官依违反医师法、刑法诈欺等罪起诉，建请法院从重量刑，但经合议庭审理，2名主任医师及3名医材商都获得轻判及缓刑宣告。地院行政庭长简方杰说明判决理由。
4: 被告5人犯后均坦承犯行，本案尚无证据证明因此有导致各该病患身体健康上之实际伤害。被告5人已分别与本案全部病患或家属成立调解和解，应给付赔偿部分均已履行完毕。杨姓、郑姓被告亦遵从健保署之缓刑条件要求，各捐款100万元至健保爱心专户，犯罪所生损害已有减轻。
3: 一审结果，主任医师杨梦颖1年4月缓刑4年，主任医师郑文玉1年2月缓刑4年，3名医材商各1年8月、8月徒刑，均缓刑3年。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国内出现有史以来第3例的诺氏疟，50多岁妇人到马来西亚婆罗洲热带雨林旅游，遭蚊虫叮咬，回台后出现发烧、胃寒、上腹痛等症状。医师一问，原来他出发前没先到旅游医学门诊评估预防用药。记者尤柔纯报道。
5: 这名女子7月下旬到马来西亚的热带雨林玩，没有事先到旅游医学门诊评估投药，虽然有喷防蚊液，但是还是被蚊虫叮咬。回台后8月中开始出现症状，就医后医师一开始怀疑是登革热，后来检验确认染上了台湾第3例的诺氏疟。诺氏疟属于疟疾的一种，感染后严重程度仅次于恶性疟。好在妇人住院治疗1周后康复出院。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庆说：“
6: 那它主要是流行在东南亚。”那跟一般可能大家在这个典型的印象好像是说去非洲啊、中南美洲等等都会感染疟疾，其实东南亚也是疟疾的高风险区，特别是诺氏疟现在主要的流行地区是东南亚，而且呢，它比较特别的是，它会经过这个当地的猕猴也会感染诺氏疟，然后蚊虫叮咬过患病的猕猴之后再叮咬人类就会造成人类的感染。
5: 疾管署提醒，疟疾潜伏期短则2-3周，最长可以达1年，感染后严重可能肝肾衰竭。呼吁民众如果要前往疟疾的流行地区，先到旅游医学门诊评估用药，并依指示服用，到了当地要落实防蚊的措施。如果不确定当地有没有在流行疟疾，可以上疾管署旅游医学处方签页面来查询。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基隆市一处不对外开放的18罗汉洞遭2名年轻男子掷鞭炮，毁损多尊神明与动物雕像，并张贴于社群平台炫耀。案经警方巡线侦办，逮捕涉案的曾姓及陈姓男子，后续将清查有无共犯及爆炸物来源。记者刘威报道。
7: 社群平台上流传一段影片，2名年轻男子进入基隆市中正区一处荒废多时的18罗汉洞，将放置在洞内的神明以及动物雕像炸毁，现场还传出火光以及声响，所幸并未酿灾，但是此举也引发社会哗然。基隆市警方获报之后，随即组成专案小组，除了调查爆裂物成分以及来源，更锁定20岁曾姓以及陈姓男子涉有重嫌，目前已经将犯嫌带回所内侦办，后续将深入追查是否有其他共犯以及炸药来源。第二分局侦查队长卢顺正说：“
8: 警方火速组成专案小组，除调查爆裂物成分及来源外，目前。”

0: 也已锁定换弦。
1: 据了解，十八罗汉洞是当地郭姓士绅家族为了供奉齐天大圣孙悟空，早期是三沙湾地区信仰中心之一。不过，随着年久失修，洞区逐渐荒废，为了避免民众进入发生危险，现在已经封闭且不再对外开放。如今却遭人擅闯，并持爆裂物破坏多尊神像以及塑像，也让这处曾经承载地方信仰还有历史记忆的场所再度受到关注。经广记者刘威基隆市报道。
2: 日本政府今天在内阁会议通过税制改革大纲，食品消费税率将在2027年4月开始，从目前的 8% 降到 1%， 2029年4月恢复至 8%， 2029年度起正式导入与所得联动的给付制度，并将食品减税定位为新给付制度改开始前的过渡措施。近期多位美国企业领袖呼吁放慢 AI 研发脚步，影响市场信心。不过国发会主委彦俊显分析，短期虽有波动，但长期趋势不变，对台湾景气持续正面看待，今年经济成长率或许有机会触及 12%。 记者游淑燕报道。
3: 多位 AI 产业领袖不约而同提出警告，认为 AI 发展可能对整体人类带来风险，市场忧心资本支出降温。不过国发会主委叶俊显分析， AI 产业应区分为软体和硬体两个面向，目前引发疑虑的在于模型开发等软体层面，但危机就是商机，相信应该很快就会有相关资安解决方案。而 AI 产业趋势并没有改变，我国厂商订单满载，在出口热度高涨之下，今年 GDP 有望再创高。
4: 今年的 GDP 我想应该目标早就已经达成，现在只是说要往上再加多少了。我是觉得就是说看有没有办法慢慢去摸到12了，但不代表一定达得到，因为你还是要看后面那个整个出口的畅旺的程度了。
3: 另外，针对各界关心的物价走势，叶俊显主委指出，在经济成长率持续走高之下， CPI 温和上涨也是经济效益扩散的正常现象，只要维持在 2% 上下，都应该抱持正面态度，刻意压低物价反而不利整体经济活动。而明年渴望调高最低工资也是共享经济果实的做法，让产业发展脚步较慢的族群都能够同步受惠。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接下来关心目前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40公里林口 A 前在中外线车道有公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南下的87.5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248.5公里过了大林有事故发生，目前是封闭内侧车道，正在脱掉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北上的大林到云林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内坜，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到北上汐止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新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41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线处理中。继续往北，在37.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有自小客车火烧车事故占用外侧两线处理当中。国道3号南下的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北上57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外线车道有4台自小客车发生碰撞，经过时请小心。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6线西向的1.4到1.3公里之间过了湾里，先前在内线的三角锥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第48届国际技能竞赛22号起将在中国上海登场，我国派出53名国手参加47个职类竞赛。赖清德总统今天亲自将国旗及会旗授予国手代表队长陈其胜，旗勉选手们享受与世界高手切磋的过程。

0: 恩，记者李一晨报道。
1: 有技能奥运之称的国际技能竞赛，9月22号到27号在中国上海举行。总统赖清德现身应援，为即将出征的国手加油打气，并亲自将国旗及会旗授予国手代表队长陈其胜。在全体国手精神振奋的队呼声中，展现代表团团结出征、全力以赴的决心。肯定53名国手历经层层选拔及长期培训，取得代表我国参加国际竞赛资格，并勉励国手珍惜与世界各国顶尖技能好手同场竞技的机会，以专业与自信迎接挑战。
2: 就是享受和世界高手切磋的过程，放心放手去做，这是难得一生难得的机会。我即便当过医生，当过师傅，现在是总统，我同样没有这个机会。
1: 赖总统也为选手信心喊话，这个舞台经历千辛万苦才争取到，一定要相信自己，全力以赴，并把台湾的职人精神带到全世界。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新北板桥诊所 C 肝群聚事件在扩大，再增7人感染，分别为板桥3例、土城、树林各2例，都曾到诊所打针，其中2人有轻微症状，疾管署预估感染人数还会再增加。记者游柔纯报道。
3: 板桥安泰松鹤诊所 C 肝群聚又有7人感染，累计已经20人确诊。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以阳性率来推估，不排除感染人数还会再增加。
4: 以目前530人新增9个来看的话，这样的话就是大概阳性率接近1.5%左右。那如果说还没有检查的有500多人再去乘的话，估计大概会增加，可能会有10个左右。但是这只是预估了，因为后面的还没有检验的人，跟前面已经检验的人毕竟是不同的族群，虽然是同样的暴露，但是也许他们的就医行为各方面也许都不大一样。好，那我们只能说用这个母数去推估的话，是这样的推估。
3: 卫生单位总计框列曾到诊所的1118人，已经联络上1099人，已经采检530人，588人待采检，还有19人联系不上。预估感染人数约会在30到40例。不过，由于可能出现 C 肝健康功能效应，先出来检查的人比较有警觉性，没有出来检查的人可能对健康没有那么重视，所以阳性率风险可能会随之上升。尽管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台日携手强化智慧财产权保护，国际智慧财产权保护论坛代表团今天拜会刑事警察局，双方针对警方查缉侵权案件的执法措施交换意见，并研商公司协力模式，共同打击跨境仿冒及盗版犯罪。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刑事局指出，随着跨境电商及网络平台快速发展，仿冒品流通管道也从传统实体市场转向网络，犯罪手法更加隐秘。警方持续加强侵权案件查缉，115年1到7月，共查获各类侵权案件1375件，犯嫌1954人，初估侵权金额高达新台币90亿273万多元，展现打击侵权犯罪决心。国际智慧财产权保护论坛 IIPPF 肯定台湾警方长期查缉盗版及仿冒品的成果，并指出仿冒品不仅侵害企业智慧财产权，损害品牌商誉，部分产品更可能涉及品质及安全问题，进一步危及消费者权益与市场信任。刑事局表示，面对日益复杂的跨境网络侵权犯罪，单靠执法机关并不足以全面掌握犯罪链结，产业界及时提供相关情资，协助辨识侵权商品同样关键。未来将持续深化与日本及产业界合作交流，透过公司协力及情资共享，提升跨境侵权案件查缉效能，共同维护企业及消费者权益。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新竹一名货车司机为帮遭绑架友人报仇，共同凌虐打死被害人，司机落网交保后逃亡，近10年才返台就审，高院审酌他与家属和解并赔偿，依重伤致死罪减轻改判8年刑期，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6: 目前遭通缉中的刘姓男子10年前遭设局绑架勒赎175万元，获释之后找来朋友想

报仇，扬言要让被害人断手断脚。现年38岁，原本担任大货车司机的吕姓男子参与犯行。案发当天，一行人强掳被害人到货柜屋拘禁，期间用徒手、铝棒或石块猛烈殴打被害人，时间长达4个小时。

0: 案凶残，但审酌他涉案的角色以及事后和被害人家属和解并且赔偿，减轻改判八年有期徒刑，案件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决案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台南一名男子网上申办贷款，核贷300万，竟被要求要汇36万顾问费。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华平派出所与银行联手，成功拦阻贷款诈骗。记者魏景妮报道。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华平派出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接获辖内银行通报，有民众临柜要汇款新台币36万到不详的账户。行员察觉不对，立刻通报警方到场查证。何姓男子因为有债务的问题，日前在脸书看到代办贷款的广告，成功核贷新台币300万元。对方得知银行拨款后，竟要求他立刻临柜汇出36万到指定的账户。华平派出所副所长李明义说，
3: 男子前往银行办理汇款时，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员警到场了解并查看相关对话记录后，发现疑似贷款诈骗，经耐心劝说，男子当场取消汇款，成功保住36万元。
2: 警方也发现诈骗集团要求他办理不动产抵押设定，除了依规定填具地震机关不动产横向联系单之外，并开立165反诈骗咨询案件留存查处，避免后续财产遭进一步利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苗栗一名82岁男子陷入交友诈骗，对方要求借款10万元，男子依指示前往邮局汇款，行员发现异状报警，通宵警分局员警及时到场揭穿诈骗手法，成功保住积蓄。记者陈怡玲报道。
4: 苗栗县通宵警分局苑里分驻所日前接获苑里邮局行员通报，一名82岁男子准备提领新台币10万元并汇给网友，疑似遭到诈骗。警员陈立米、王俊志获报后立即到场，发现男子落入网路交友圈套。苑里所所长杨家伦说，
5: 经了解，老翁于115年9月期间与对方透过交友软体认识，对方以交友名义取得信任，再以借款为由要求汇款10万元。经警方说明诈骗手法及分析对话内容后，老翁察觉有异，当场打消汇款念头，成功保住10万元积蓄，并对警方协助表示感谢。
4: 通宵警分局呼吁网络交友应提高警觉，若对方以借款、急需用钱等理由要求汇款，切勿轻信或依指示操作。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警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1: 台北市 U-Bike 累计使用人次预计9月底突破5亿，前30分钟免费政策上路后，平均每天使用次数成长67%。记者陈伟玲报道。
6: 台北市公共自行车 U-Bike 自2012年8月30日正式营运，根据交通局统计，2024年实施前30分钟免费后，平均每日使用次数从12.6万次增加至21.1万次，成长约67%。另外 ，U-Bike 累计使用人次从第1亿人次花费66个月，第4亿至第5亿人次预计只需13个月，预计今年9月底将突破5亿人次，显示使用量成长速度持续加快。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说：“
7: 在目前，我们的U-Bike 站大概将近有1800个站，大概是全国最高的哈，车辆数已经达到27000。那现在目前平均。”2分钟到3分钟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U-Bike 站。
6: 目前 U-Bike 平均建车率约 94%， 建位率也有 96%。 交通局也表示，今年7月起敬老卡纳入 U-Bike 2.01 电扶车前30分钟免费优惠后，持卡长者在电扶车的使用也相当稳定，平均周转次数约4到6次。交通局表示，未来将持续增加站点以及车辆，并透过弹性调度提升公共自行车的使用便利性。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近年曾发生疑似驾驶人开车时癫痫发作引发交通事故，现行规定患有癫痫者，检具医师出具最近2年以上未发作诊断证明书，即可申请驾照考验。然而驾驶人取得驾照后，可能因疾病、老化或其他因素不再符合驾驶资格。未建立相对应管理机制，交通部预告修法，未查核驾驶患视障、失智、癫痫，授权主管机关可洽请相关机关提供资料。 目标年底前施行。

0: 经通知符合条件者需重办资格审查，如果未通过需缴回驾照，预估 4.7 万人受影响。
1: 景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东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4到30度，中部、南部、东部与离岛地区都是晴时多云，中部24到33度，南部25到33度，东部25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尽管给躺住朋友太家好，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亮哈给时间黑，安不弃掉。

晚上的7: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的37.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路间火烧车的事故，目前火势扑灭，后方回堵3公里。国一南下的324公里靠近大湾交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在辅助车道。北上的352公里过南子的路径有抛锚车，没有警示。国三北上的57公里过埔顶一隧道的外线车道有4台车的追撞事故。南下的363.2公里关庙服务区路段的路肩有故障车，没有警示，人员有下车。国道5号南下6到6.5公里乌涂隧道前大客车专用道，这里是施工封闭的。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双向的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路段时速都不到50。国三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不到60公里。在国道2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车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走走停停的。中部台汽4线从德往太平不到60公里哟。继续往南呢，国道1号北上的大林到云林系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的顶金系统到高雄，国十双向的顶金到左营都是车多速缓。晚上开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1: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0: 是我啊，你是？
1: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0: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1: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0: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线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孙伯伦。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开场乐作品来自 Zed 还有 Maren Morris 以及 Gray 的合作单曲叫做 The Middle。 接下来三个小时由我卡尔在空中为大家服务哦，专线电话是0800-000-123。在国道五号南下6到6.5公里乌涂隧道前的大客车专用道在施工封闭，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37.6公里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手手英雄，爱可以说出来，也要用行动来表达。
0: 欢迎大家挽起衣袖，踊跃捐血，用实际的行动分享爱。
1: 你的热心对有需要的人是很大的依靠。

他叫做阿布斯阿布斯塔纳比玛 Queendom 专辑主语作品，歌曲叫做 Quadu 到底。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速缓，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37.6公里外侧路肩小货不对车子火烧车的事故，火已经熄灭扑灭了，但是后方回堵3公里。路况的更新电话0800-000-123，都是足语作品哦。马卡真爱歌曲叫一个人。

宝藏专辑，他是麦克夫真爱他的第一张专辑哦。他替你一个人这首足语作品。好啦，真爱前段时间也发行了全新。

二张的个人专辑。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五股到林口，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都是车速比较慢的。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60。他们是 Years and Years, Ties.

Years and Years 这些年乐团，歌曲叫 Ties。 待会7点30分一起来锁定金广新闻了，来自 Benny Blanco 以及 Mora OV on the drums 多人合作的歌曲叫做 I Bandito。 我们在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新北市一名男子因没有涉税籍从事网拍，被补税裁罚500多万。由于男子事后脱产，执行署清查后发现，向法院申请管收获准。男子行动不便的母亲赶紧筹措100万，并担保人才让男子获释。吕明宗报道。
1: 50多岁的曾姓男子104年到107年间在网络平台卖 3C 产品跟锅具，因为没有依照规定办理税籍登记，国税局补征营业税和罚还共524万多元，男子迟迟没有缴纳被移送执行。执行署新北分署执行官调查发现，男子被查账之后曾将银行存款提领一空，虽然男子辩称是经常买中古屋和网拍失业的欠款，执行署决定祭出管收手段。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黄友文说，
2: 义务人于国税局通知查账后，陆续将其银行存款560余万元提领一空，又无法提出合理之清偿方案，向台湾新北地方法院申请管收获准。
1: 男子被管收之后，行动不便、需人照顾的母亲赶紧筹措100万元到场办理分期缴纳，并自愿担任保人。男子在相关手续完成后获释，母子当场相拥而泣。执行署再次预警义务人不要心存侥幸，近乎执行署强力执行恶意欠税的决心。尽管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全球中医药医学会联合会时候表示，政府将在中医药发展法的基础上，把临床需求、科学研究、智慧科技、药材品质以及产业发展串联起来，期盼台湾的中医药发展从传承中创新，从创新中建立标准。朱瑞森报道。
3: 赖清德总统致辞时首先感谢中医药先进长期深耕中医药发展，他就任总统后便大力推动健康台湾政策愿景，而中医药的健全发展正是健康台湾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政府将在中医药发展法的基础上持续提升医疗品质，期盼中医的发展走向国际，
4: 持续完善人才培育，医疗品质提升，中药品质安全以及研究发展制度等等。下一个阶段，我们更要把临床需求、科学研究、智慧科技、药材服务以及产业发展串联起来。我们希望台湾的中医药发展不只是传承经验，更要从传承中创新，从创新中建立标准，从标准中走向国际。
3: 总统指出，根据调查，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有使用传统医药的习惯，期待台湾能进一步将中医药的传统智慧结合现代医疗、科学实证及数位科技，发展具有台湾特色的中医药模式，并透过国际医疗人才培育、研究合作及产业链结，与世界分享台湾经验。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劳动部长洪生汉将往大陆参加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传出中国将主

0: 动帮他代办台胞证。洪胜汉重申会以对等尊严原则用 APEC 既有模式与会。李义成报道。
1: 劳动部长洪胜汉21号将前往中国南京参加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他将成为类政府首位赴陆的部长。他日前证实已收到正式邀请函，将循 APEC 既有规范及模式，尊严对等参与。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日前表示，从1991年以来，台湾方面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均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和 APEC 有关谅解备忘录规定及惯例处理，今年亦是如此。更传出中国将主动帮洪胜汉代办台胞证。对此，洪胜汉15号受访时重申，平等参与、对等尊严，就是一直以来我们参与 APEC 最核心的原则。
2: 其实，我想我们在这样子的国际会议的现场，一以贯之最核心的想法跟精神，就是对等尊严。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坚持这个原则，其实重要的原因。我想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原则来看待在国际上面的各种参与。
1: 外界也关心此次参与会议使用名称，洪胜汉回应，我国在 APEC 正式会员的名称确实是 Chinese Taipei。 金广记者李宜成台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北部跟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时阴24到30度，其他地方都是晴时多云。中南部的气温是24到33度，东部及离岛是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境外电话加886多为诈欺门号，小心开头为加886的电话号码。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1: 同学们，今天来个生活题，请问变换车道时最重要的礼仪是什么呢？
4: 看后照镜，确认后方没车就直接过去。
1: 只答对一半哦。
5: 那另一半是眼睛睁大一点，
1: 是先打方向灯，而且要打好打满，从开始转向或变换车道开始啊，一直到车辆完全进入新车道或完成转弯，方向灯需持续闪烁，不可只闪一下或在途中熄灭哦。
4: 哦，难怪有人不打方向灯，后车都会送他免费问候。
1: 记住，变换车道不是考反应，是考礼貌。
5: 少一点突然，多一点礼让，路上就会少一场情绪风暴与事故意外。
1: 没错。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方向灯不是装饰，是您对其他用路人最基本的礼貌，一个提前的提醒就能少一次急刹，多一份安全。打好方向灯，让每一次转向都能平安完成。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 春天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8: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9: 老王乐队。
8: 当感情发展

0: 但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1: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自邱淑婵《吴真的新 EP》，收录歌曲叫做《New Hand》。7:44，新闻过后持续要关心道路的状况。国道10号东向17公里燕巢系统路段的外线车道路间大型的掉落物，该路段没有路灯哦。国道4号的西行3.3到1.1公里。这里是中港系统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有施工的。路网图：国一南下高工渠道林口，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不到60公里，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都是新专辑《沉默的巨作》，他们叫浅提，歌曲《瓦雷蛋》。

0: 哭一场。
1: 连续两首作品《浅提》的《挖雷蛋》，还有阿月张震岳今年得到金曲奖肯定的专辑哦，《跟着感觉走》当中歌曲叫《操场酒吧》。国道五号南下的6到6.5公里，在乌涂隧道前的大客车专用道这里是有施工的。路网图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听到的是杨乃文还有500的合作，在 Flow 专辑当中歌曲叫《说不出口》。

Flow 专辑，他是杨乃文，找来了伍佰合作，歌曲叫做《说不出口》。待会的八点钟，一起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的是 Hidden Album， 他们是凹雨山，歌曲叫《Beach Cat》，待会见了。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景广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4号的西行3.3到1.1公里中港系统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有进行施工。国道5号南下6到6.5公里乌涂隧道前，外线车道跟大客车专用道施工进行当中。路网图目前大致上都已经恢复了。晚上开车请记得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2: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2: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专5020古小姐洽询。
0: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3: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4: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3: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4: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

0: 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1: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来自 Miley 跟 Man with a Mission， 歌曲叫热恋不已。8:09要十分了，第二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在台九线北上的草埔森永隧道办理设备维护作业，封闭北上的两个车道哈，请改走台九务线。路况更新电话请打0800-000-1234。

她是 Sabrina 胡寻武，不是 Sabrina Carpenter 哈，是国民学姐花皮 Flower Skin 的专辑找来王谦合作单曲，叫做 Parachute 降落伞。路网图都是顺畅好走，台九线北上草埔曾永隧道北上路段在施工，所以不能走哦，请改走台九雾线。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今天9月15号啊，九月十五号是国际民主日哦 ，International Day of Democracy。在2007年呢，联合国大会决议将每年的9月15号定为国际民主日哈，邀请联合国的成员国跟组织啊，用适当的方式来纪念民主这件事情，并且促进民众公众的民主意识。其实也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是民主的制度，诶，其实还有一些是有这个君王存在的国度。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去这个网络上 Google 啊去查，就发现

这个世界的样貌真的是百百种，非常的不一样。然后有些时候呢，如果去到不同地方旅游，你就会发现这个风土民情跟这些制度其实都会交互的影响，蛮有趣的。他们是有八雄青重新录一段。

重新录一段，重新录一段，我怎么要讲两次呢？我把熊青野瓜虾熊青浪漫来得及雕瓜哈。好啦，今天是国际民主日，1997年的9月份呢，其实啊就已经有所谓的世界民主宣言了。宣言当中就有讲到跟民主有关的原则大概是怎么样子，来说明解释民主政府的要素跟运作，还有讲到民主的国际范围。那在1997年之后的十年，各国议会的联盟就建议将今天作为国际民主日，让大家来了解认识民主到底什么样子的。好啦，路况的部分，在国道一号北上76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线车道有机车跑上来，国道五号南下 6到6.5 公里乌涂隧道前的大客车专用道是施工封闭的，台六十二线东向10.7到12.7公里暖暖到四角亭隧道内线车道有施工。另外在台六十八甲线双向0到1.2公里竹东四重埔到竹东路段，还有台六八的双向0到22.9公里新竹市南洋到竹东路段呢都有施工，会到明早哦。华语作品完，台语作品，台语作品完，来听英文作品。他们是 Against the Current， 都是摇滚乐作品。Running with the Wild Things。

图安娜歌曲叫做 Rose， 这首歌曲出来就会想到娜娜这一部动画跟漫画。8:26，待会来听8:30的金广新闻了。没错，都是摇滚作品哦。巴青哥收录在卢卡斯当中，看你过得不好，那我就放心了。国一北上76公里高架阳明端前的外线机车跑上来，特别小心哦。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国易保网络公司借由人头非法来台设立台湾云保公司，并从事业务活动。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认定台湾云保总经理及干部等四人涉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依法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2: 由中国著名保险软体平台商间接持股的中国上海易保网络公司，2014年就曾经绕道在台成立台湾易保软体公司，经营两年之后被查获遭处分停止或撤资。结果中国易保在2018年卷土重来，找来美籍华裔商人当人头负责人，以侨外资身份在台设立台湾云保公司，在台非法推广上海易保公司开发的资讯系统产品。检透获报在去年7月间发动搜索台湾云保公司，进一步查出公司业务及人事管理都由越姓陆籍人士负责宗理，并透过微信线上会议处理在台业务，多名陆籍技术工程师提供资讯支援，而前后任总经理、专案经理等四人收取上千万或数百万的高薪报酬，协助推广上海易保公司开发的资讯系统产品，并执行员工招聘等事宜。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孙庆总经理等四个人已经违反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非法为业务活动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没收薪资等犯罪所得。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外交部证实财团法人无人机国际学院下周正式成立，今年底前将在台北及嘉义设立实体办公室，未来也将与国外机构合作设立海外分部。记者李一晨报道。
3: 行政院最新施政报告中提到，无人机外交可在总和外交架构下作为荣邦计划之一，迁入智慧农业、海巡、灾防、医疗运补等概念，成为从固邦走向荣邦最具代表性的外溢技术，沈卓协助友邦的无人机韧性建构以循序渐进，首阶段将聚焦非手人才培育。外交部非政府组织国际事务会执行长江政委说，
4: 因为我们这一次在太平洋岛国论坛有跟三个友邦伯琉、马绍尔跟图瓦鲁三个友邦也另外都有签署相关的这个 MOU 哈，所以我们应该会先从太平洋友邦这边先行开始，那应该预计的规划时程应该最快今年底，最慢明年初就会开始。
3: 此外，外交部协辅成立财团法人无人机国际学院，协助政府推动无人机国际合作弹性。江政委也证实，无人机国际学院下周就会正式成立，资金100%民间挹注。该学院将以推动无人载具国际合作为核心任务，透过教育训练培育跨国专业人才，并连结产业联盟、研发技术及认证机制等资源，提升台湾在无人载具领域的全球影响力。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经济部今天与产业工协会针对转型升级相关进度交流，希望在最短时间内让100万家中小微企业导入或运用 AI。 记者游淑燕报道。
5: 经济部长龚明鑫主持与产业工协会的第四场交流座谈会，针对先前讨论的30多项建言报告进度，其中在法规修订部分，产创条例第19条之一修正案已经顺利通过，而经济部因应国际情势特别条例及特别预算编列约460亿，相关计划将持续推动到2027年底，目前申请案通过率为60%。此外也额外挹注1000亿协助传产及中小企业升级，明年相关预算规模将达250亿元，加速产业的 AI 应用脚步。
6: 我们要照顾的中小微企业总共有170几万家，所以我们还是要持续的努力跟加油。总统也特别提到，要在最短的时间里面让100万家的中小微企业赶快导入 AI 或应用 AI， 所以我们还有一些努力的空间。
5: 龚部长表示，经济部产业竞争力辅导团从去年10月成立以来，针对 AI 应用的加速辅导已经超过1.3万家企业。

0: 为了扩大辅导量呢，目前有2700多名辅导员投入，包括22个法人、学校及民间业者，相关人员都经过训练，全力协助企业 AI 赋能。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东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云林以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其他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4到30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5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1: 杨松杨哈，跳歌。
2: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爱劲，一撒杨松杨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小孩。不管面前有多少风霜，多少困难，希望你的眼睛永远如此清澈见底。
1: 拒绝毒品，让天真与你相随，愿你保有永远的微笑。大家好，我们是
0: 好妹妹，我是小厚，
1: 我是秦浩。

温岚的歌声收录在第六感当中，周杰伦的词曲哟，歌曲叫做《不告而别》。国道一号的北上76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线车道有机车误闯。台九线北上的草埔森永隧道，这里是封闭施工，请北上车辆改走台九雾线。继续听到的是阿妹张惠妹，我可以抱你吗？

0: 阿妹张惠妹，我可以抱你吗？8:47，路况报给警广0800000123，稍微休息一下，再继续回到节目现场。
1: 大家好，我是林宏宇。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1: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捐出热血，
2: 用你的一袋血救别人一命，让爱延续。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本来是 G Idol， 现在是 Idol， 他们的歌曲叫做 Queen Card。阿妈愧卡，阿妈愧卡哈，阿妈要吃保健食品，不然愧卡危险哈。Idol 的歌曲听完之后 ，Bird and the Bee 小鸟与蜜蜂歌曲叫 What's in the Middle。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 Idol 的 Queen Car 还有 Bird and the Bee What's in the Middle。 国道一号北上76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线有机车跑上来，好啦，晚上的施工会比较多，待会九点钟有不同的路段都会有开始施工的情形呢。台61线双向的20到 48.5 公里芦竹到永安，台66双向5到25公里观音1到平镇3都有沿途的这个安装工程，会到明天早上的十点钟，用驾驶朋友再请多加留心。好，如果你有关注这个气象预报的话，会发现有台风往日本前进当中。好，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要去日本呢？下个周末就会是中秋节，这个台风应该不会影响到下一个周末，因为会影响到这一个周末往日本的朋友，所以说如果要往北部地区移动去出国的朋友的话呢，一定要留意台风的最新动态了。待会九点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来自 Jade 还有 Yellow 黄轩的合作单曲叫做 Last Animals， 待会见。

0: 开卡后，我们是
1: 客家朋克乐团，吹够吹够。
2: 现在是晚上九点，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76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线车道机车误闯。在国道一号的施工消息呢，国一北上的212.2到210公里园林路段的内线两个车道，南下的200.9到204.8普盐彰化到普盐系统的内侧三个车道，南下的210到216公里园林到北斗的外线车道，还有在南下265到262公里古坑系统到斗六外线两个车道，北上的161.1到157.7后里到泰安内线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三号的南下155到158.4院里路段的内线车道，南下166.4到168.6中港系统前的外线两个车道施工，南下的中港系统出口施工封闭不能走哦。国道四号西行的23.1到18.1丰原三个隧道的内线车道，西行的3.3到1.1中港系统外线两个车道是施工。国道五号南下6到6.5公里乌涂隧道前的大客车专用道和外线都是施工的。目前路网图都算是顺畅好走，夜晚行车记得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桃园市警局假日持续规划执行雷霆除暴暨扩大取缔毒驾酒驾专案，全面查缉暴力、毒品、诈欺、通缉犯及酒驾、毒驾等不法行为，以实际行动维护辖区平稳治安。这部分桃园警分局日前针对辖区酒店、KTV 和移工舞厅等易滋生事端场所临检扫荡，期间武林所执行反诈勤务，发现男子在大兴西路一处 ATM 异常提领，立刻监控盘查，结果发现这名29岁马来西亚籍肖姓男子是诈团车手，案经扩大追查，接续逮捕负责接应把风的37岁谢姓男子，并起获赃款10万余元。求案讯后，依刑法诈欺等罪嫌移请侦办。桃园警分局武林所王玉成副所长说，
4: 本所员警发现一名外籍男子异常提领大笔现金，立即展开监控与盘查，确认他是诈骗集团车手后，并同步查获负责接应把风的本国籍男子，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3: 另外，桃园警分局获报诈骗集团以假网拍、真诈财手法骗取财物，依规定受理，并积极和被害人合作诱捕犯嫌。就在当事人与诈团车手相约大兴西路面交款项时，犯嫌察觉警方疑似在周边埋伏，立刻驾车逃逸。员警见状尾随追缉，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其后经过10分钟约13公里的追逐，最终顺利将这名18岁的徐姓车手逮捕到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此外，犯嫌逃逸过程闯红灯、逆向等交通违规，警方也一并依规定举发。桃园警分局小块西派出所黄荣和所长说，
5: 面交过程中

0: 诈骗者所察觉有异，驾车逃逸，民警立即尾随追缉，并通报拦截围捕，约十分钟后顺利将他逮捕到案，全案依法移送侦办，后续将向上溯源追查其幕后集团。
1: 桃园市警局积极防治诈欺犯罪，强化源头拦阻，并持续和金融机构联系合作及宣导，针对诈团惯用话术及常见拦阻失败案例检讨，盼望透过警营联防双重把关，有效减少民众财产损失。经统计，今年一到七月份，警方和辖内金融机构成功拦阻诈骗金额累计达3.83亿元。而依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资料，期间全市共受理相关案件约10000件，财损近43亿元，比去年同期受理下降18%，财损减少34%，显示诈欺犯罪危害呈现稳定下降趋势。桃园市警局刑大大队长邝庆泰说：“
2: 整体来看，我们每个月的趋势都是呈现下降缓步改善的一个趋势。那目前我们分析起来，最高发的还是假投资诈骗最多，其次是网络购物的诈骗。”
1: 而为感谢警方和市府地政局联袂阻诈成效，桃园市长张善政近日公开表扬3到5月份成功拦阻不动产诈骗的有功人员，加冕他们发挥专业、高度警觉、及时察觉异常，为市民守住高额房地资产。张善政市长表示，本次表扬的5位地政事务所同仁成功拦阻6件不动产诈骗，合计守住超过4000万元资产。他说，诈团手法不断翻新，除了锁定银行账户及现金，还诱骗民众拿房产抵押过户。虽然相较于一般提款转账，不动产诈骗的件数较少，不过单笔损失极为庞大。为此，市府持续推广地级异动即时通服务，让民众随时掌握名下的不动产异动，一旦发现异常即可立即告警确认。张善政市长并责成地政局会诊各类不动产诈骗案例，提供警察局等相关单位作为防诈宣导教材。
3: 这诈骗啊，你不要以为不会掉到你身上，现在这个案子这么多，掉到每个人头上的几率绝对有，我真的很感谢我们同仁，发挥这个第一线的机警，还有这个同理心哈，能够把这些诈骗拦下来。
1: 桃园市政府地政局表示，诈骗集团常借高获利投资或检警办案，诱导民众将名下房产设定高额抵押借贷，甚且办理所有权移转。这部分本次荣获表扬的不动产阻诈有功人员，都是在收件审查临柜服务过程，透过主动关怀提问，敏锐察觉异状，立刻通报警方到场处理，成功防阻犯罪，避免当事民众遭受重大损失。今天的治安守门员是由警广新竹分台记者靳杰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4: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 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十几年前的专辑呀，2015年，他是谁？他是 Charlie XCX。2015年的发行专辑叫做《Sucker》，当中的歌曲《Caught in the Middle》。

Anti-Hero， 它是泰勒斯 Taylor Swift 收录在 Midnight 专辑当中。国道一号南下过永康的内线车道，北上过大湾的内线车道是施工的。国一北上76公里高架杨梅段路段的外线机车误闯，没有经过排除哦，没有经过排除内，再留心一下好吗？国道三号南下的乌日出口前的路肩，机车跑上来了，也要留心哦。有遇到机车跑上来的用路驾驶朋友，都要多加注意。在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往这个好，国道二号的大竹往机场系统，国道二号大竹往机场系统时速不到60公里。9:19，听到娃娃魏如萱藏着。并不等于遗忘专辑歌曲，既然不再假装自己不是多愁善感的诗人。

有些时候我在选歌都会觉得说，为什么我要选歌名这么长的歌来整自己呢？娃娃魏如萱，既然不再假装自己不是多愁善感的诗人。

魏如萱秀是蒋卓嘉，歌曲叫 EY。国道一号南下靠近新营服务区中间内线有施工。好的，待会来锁定九点半的景广新闻，听到的是告五人，还有阿爸忍忍，新世界卡卡旺。只有你放纵尽情的跳跃，换一种。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国内出现有史以来第三例的诺氏疟，50多岁妇人到马来西亚婆罗洲热带雨林旅游时遭蚊虫叮咬，回台后出现发烧、畏寒、上腹痛等症状。医师一问，原来她出发前没先到旅游医学门诊评估预防用药。记者尤柔纯报道。
1: 这名女子7月下旬到马来西亚的热带雨林玩，没有事先到旅游医学门诊评估投药，虽然有喷防蚊液，但是还是被蚊虫叮咬。回台后8月中开始出现症状，就医后医师一开始怀疑是登革热，后来检验确认染上了台湾第三例的诺氏疟。诺氏疟属于疟疾的一种，感染后严重程度仅次于恶性疟，好在妇人住院治疗一周后康复出院。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庆说，
2: 那它主要是流行在东南亚，那跟一般可能大家在这个典型的印象哦，好像是说去非洲啊、中南美洲等等都会感染疟疾，其实东南亚哦也是疟疾的高风险区，特别是诺氏疟哦，现在主要的流行地区是东南亚，而且呢，它比较特别的是，它会经过这个当地的猕猴哦，也会感染诺氏疟，然后蚊虫叮咬过患病的猕猴之后，再叮咬人类，就会造成人类的感染。
1: 疾管署提醒，疟疾潜伏期短则2-3周，最长可以达1年，感染后严重可能肝肾衰竭。呼吁民众如果要前往疟疾的流行地区，先到旅游医学门诊评估用药，并依指示服用。到了当地要落实防蚊的措施。如果不确定当地有没有在流行疟疾，可以上疾管署旅游医学处方签页面来查询。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高雄市楠梓区发生汽车及救护车的事故，除了原本救护的伤者和一名女乘客送医，汽车驾驶腿部也受伤，由于他未礼让救护车，最高可处10万元罚锾。记者徐俊修报道。
3: 高雄市楠梓区蓝昌路和园中路口的监视器拍到，一辆救护车正沿着蓝昌路北上直行，行经园中路口时突然减速，还来不及闪避，下一秒就被东西向的小客车撞上。高雄市警局楠梓交通分队分队长谢凯元说，
4: 31岁方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沿园中路东向西方向直行时，已未礼让救护车先行，与58岁古男驾驶救护车沿南昌路南向北直行，于路口发生碰撞，原救护伤患男性及69岁乘客王女送医，方女腿部受伤自行就医，经检测均无饮酒情事，详细肇事原因仍需调查后送交通大队分析研判。
3: 经查，救护车有同时开启警示灯和警鸣器，依据道交条例，不立即避让救护车辆致人受伤，可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锾，并吊销驾驶执照及该汽车牌照。楠梓警分局呼吁，行经路口应减速慢行，如果听到有救护车或警备车等紧急车辆警号，请务必减速避让，优先礼让通过，切勿抢快，以维护救护时效和路口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国五疑似匝道有驾驶擅自移开三角锥，恶意插队引发民众挞伐，宜兰县礁溪警分局获报后已经主动追查，警方表示该违规行为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条处罚条例，将依法执单举发，严惩正道行驶。记者罗家慧报道。
5: 民众是在191线道排队要上国道5号，由于当时沿路北上车流量大，他开了1个多小时才抵达疑似匝道，却遇到车辆插队，气得把画面po网。画面中白色轿车副驾乘客下车移开三角锥后强行插队，引发网友炮轰。礁溪分局第4组组长游宜伦强调，这样的行为已经触犯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依法开罚。
6: 上国道车辆有插队现象，警方将依规定自单举发，以维护交通秩序与用路人安全。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第1项第5款规定，汽车驾驶人正道行驶插入，仍在连贯行驶汽车之中间，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之罚锾。
5: 礁溪警分局呼吁，假日国道车潮多，用路人行经匝道要依序排队，保持适当安全距离，切勿投机取巧强行插队或擅自移动交通设施，以免受罚并引发交通事故。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其他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4到30

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5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投资陷阱多，勿轻信不合理高获利，零风险之投资骗局。
1: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2: 公口绅士。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董，让我们一起把握每一秒钟，努力挥洒青春。偶尔感到迷惘的时候呢，请收听景广，让音乐给你力量。拒绝毒品诱惑，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抵达远方的目标。您现在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再说吧，拉拉许佳莹心理学专辑当中的歌曲叫做《是日就星》。前段时间连续两个好消息，分别是田馥甄跟拉拉许佳莹的新专辑都录完了。我们来看看哦，两位歌后、两位天后的专辑年底什么时候会出来？国道三号北上中寮隧道路段的中间内线有施工，国道一号北上 97.6 到 93.5 新竹 B 到新竹 A 的内线车道也是施工的，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40到45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内线车道在施工。听到萧煌奇的歌声，你都没在看。

开车无影就无咧看吼，消防车拢无咧看。耶龙教授朋友，即马伫塞车里吼，拜托眼睛看前面，千万不要把手机跟任何的行动载具拿起来滑呀滑的哈。另外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很多人在走路还是滑手机。走路滑手机，交通意外还是也是会提高这个交通意外的几率跟比例的哈，所以用人家的朋友，就算没在座位上，没在驾驶座上面走路，也千万不要滑手机哦。46分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客语作品，它是陈以诺以《漫花》这专辑得到了今年金曲奖最佳客语歌手奖肯定哦。歌曲叫做《后生人》，Hail Song你。国道一号西武高架南下过环北的路间，机车误闯。国道一号南下40到45公里五羊高架过泰山转接道的内线是施工的。国一北上97.6到93.5新竹B到新竹A的内线有施工。轻松的曲调 Peggy 许哲佩，时间博物馆。

时间博物馆，它是 Peggy 许哲佩。今天下午来到现场分享全新专辑，他是谁？他是蔡明佑。八月底发行的全新专辑《快乐有时有》，而且有专场演出，是吗？我们来听听新专辑当中的歌曲。这首歌由蔡明佑跟郑信一起创作，歌曲叫《收》。收东西的收，收拾的收，收心的收。待会上恩接棒了，明晚7点钟小周末，明晚见，晚安，拜拜。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 B 道新竹 A 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南下的细武高架过环北的路间有机车误闯。南下的五羊高架40到45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内线有施工哦。国道3号北上中寮隧道路段的中间内线施工，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有施工。国道2号西行的15到11公里南桃园到大南的外线车道是施工的。路网图的部分，国道2号的大竹道机场系统车多，国一的南下在彰化过后，这里是200公里往南回堵4公里。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2: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2: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0: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1: 陈贝贝你好啊，你怎么一边看手机一边皱眉头啊？你的眉头都快可以夹死蚊子了。
3: 婷婷啊，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国道通行费没缴，里面啊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点进去缴费。哎，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
1: 哎，千万不要点哦，那很可能是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的简讯。
3: 哎，可是如果真的是我忘记缴费，该怎么办才好啊？
1: 您可以先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确认已

0: 及查询，避免受骗。另外也建议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直接用电子邮件接收账单通知，不但能避免受骗风险，还能响应无纸化，环保又安全。我来帮你申请吧。
1: 小心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催缴讯息，切勿点击不明网址，以免受骗。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省去辨识简讯真假的风险。若接获可疑讯息或要申办电子账单，请下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2: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古小姐。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5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or they try to so you can keep me。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雀雀。
1: 来自 MacF 真爱歌曲叫做谁准你这么堕落。10:13，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OK， 上线有些地方比较缓慢，要留意哦。国一北上园林路段，还有国一南下彰化过后，这边目前时速都非常的不理想，速度是不到40公里的。那如果你会经过这里的话呢，稍微留意一下。国一北上在园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啊，哦，那南下呢，园林到北斗外车道也是施工的，然后彰化到埔盐系统的南下，哦，这边是封闭了3个车道啊，那麻烦留意一下内侧3线封闭。接下来送上张惠妹

来自张惠妹，歌曲叫做《戒断》。10:16，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

张力昂 Tonight I'm Here。10:25国道二号这边往西大竹出口往青浦匝道是封闭的，另外国道一号北上 291.4 公里，这边新营前两辆车的事故，其中一台翻车了，占用中外线车道哦。接下来听到这是宋德赫的歌，跟张力强合作，叫星星在跳舞。

来自宋德赫还有张立常，歌曲叫做《星星在跳舞》。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来。这是袁娅维的歌，叫《夜班人》，待会回来。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曾昭成。昭成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安。明天台湾仍然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但是水汽是减少的。在迎风面，宜兰跟恒春半岛有一些局部仍然阵雨。那大台北地区跟花东的降雨跟今天相比会变得比较零星一些些。至于在桃园南地区是一个来到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午后在嘉义南地区跟各地的山区仍然会有一些午后阵雨发生的几率，特别是在云林以南山区可能午后的时候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发生，所以要特别留意。另外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的低温大约是24到25度，白天北部跟东半部的高温是28到30度左右，感受上是比较舒适的。中南部还是可以来到32到33，感受上比较偏热一些些。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所以在外面活动还是要留意防晒跟补充水分。另外是东北季风还是比较偏强的，所以在桃园到台南还有台东恒春半岛、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地区的这个沿海的风跟浪会比较大，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昭成。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流感疫情来袭，上周造成21人死亡，创5年新高。疾管署预估中秋节前后达疫情高峰，10月中才有机会反转。长病毒就诊人数破万，预计本周进入流行期。记者游柔纯报道。
2: 新冠疫情下降，但流感疫情升温，上周13万多人次挤爆了类流感及门诊，续创10年同期新高。92人重症，21人死亡，死亡人数也刷新了5年新高纪录。南部1岁多的男童打过本季的流感疫苗，仍遭同住家人感染流感，并发脑炎、急性脑水肿，住进加护病房1周，还在治疗中。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预估，中秋节前后流感就会进入高峰，就诊人次有机会和2024年的16万人次打平。
3: 在中秋节前后的话，会在15-16万之间波动。2024年最高的时候是16万，那我们估计应该不会超过16万。最高点的话是介于9月底到10月中这中间，那个应该是一个高原期，不会说直接上去就直接下来。10月开打疫苗开打之后，我们预估大概2个礼拜之后，那个10月中旬之后会反转。
2: 开学后，长病毒也升温，疾管署预估本周就会进入流行期。每周约有12000到14000例，疫情要到10月初才会下降。呼吁家长及教托育人员，请小朋友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用肥皂正确勤洗手，落实环境清消，生病在家休息，降低感染传播风险。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土瓦鲁国外交、劳工及贸易部长帕纳巴访团。总统感谢土瓦鲁长期支持台湾国际参与，期盼未来持续深化各领域合作，共同因应气候变迁、威权扩张等全球性挑战。记者林月晨报道。
4: 赖清德总统指出，这周六台湾跟土瓦鲁的邦谊将满47周年，这些年来两国持续深化合作，期待台湾跟土瓦鲁能够一起参与更多的国际事务，携手为世界做出更多的贡献。他也感谢土瓦鲁政府长期在国际场合为台湾仗义执言，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
5: 接下来联合国大会以及联合国气候变迁纲要公约第31次缔约方大会都将陆续举行，我们期盼土瓦鲁继续坚定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也希望在台土团结共荣条约的架构下，两国继续促进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并且共同因应气候变迁、威权扩张等全球挑战性。
4: 帕纳巴部长则表示，今年双方签署的麦图普畜牧与养殖计划以及洁净能源倡议，不只是合作计划，更是两国友谊与互信的具体展现。而台湾在医疗卫生、数位创新以及灾害应变等领域占有领先的地位，这样的专业理应在国际场域占有一席之地。土瓦鲁将持续坚定发声，支持台湾在国际社会中取得应有的地位。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立委高金素梅前助理张俊杰在黑帮分子陈威达协助下破坏电子手环弃保潜逃，检警多波搜索已拘提七名共犯及协力者，并正式对张俊杰及曾犯下立院旁枪击案的陈威达发布通缉。记者吕明宗报道。
6: 立委高金素美和前办公室主任张俊杰涉嫌诈领助理补助等款项高达787万多元，张俊杰还借举办活动诈领了900多万，两个人遭起诉求处重刑。专案一审法院遭囚刑16年重刑的张俊杰获得千万交保，必须佩戴电子手环监控。但这个月6号，张俊杰疑似在保和会成员陈威达协助下，在大安森林公园破坏电子手环之后南下逃逸。警警调阅大量监视器画面发现，张俊杰变装逃逸，并在多人协助提供交通工具之下，在嘉义、台南、高雄、云林等地不断绕行制造断点。检警历经6波搜索，至今已经拘提7名共犯或协力者到案，其中多人遭声押获准或交保。至于张俊杰和协助破坏电子手环的陈威达，检察官调查认定两个人均有逃亡藏匿情形，依法正式发布通缉。除了函请外交部注销张俊杰的护照，持续全力追缉，也预请民众

0: 如发现张俊杰行踪或有具体线索，就近向执法机关通报，因而顺利查缉到案，警方也将提供最高100万元的检举奖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免费出国，机加酒全包，还能赚高额报酬，小心成为毒品集团的运毒工具。警方组成专案小组，锁定40岁侯姓男子于桃园机场入境时，当场查获藏在行李箱夹层的第三级毒品凯他命，重达4.2公斤，黑市价约600万元。记者任南新报道。
2: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截获情资，掌握有运毒集团企图从土耳其走私毒品来台，透过大数据分析锁定40岁侯姓男子，在其从桃园机场入境时，当场查获藏在行李箱夹层的第三级毒品凯他命，总重4213公克。宝山总队基隆分队长沈玉安表示，调查发现侯姓男子透过社群平台应征代送工作，这批毒品黑市价格约新台币600万元，可供42000人吸食。
3: 警方调查发现，侯贤透过 FB、IG 等通讯软体应征代送工作，依上手指示前往土耳其，再转机至卢森堡及比利时取得长途行李箱带回台湾。出国期间机票住宿全免，并承诺事后给予22000元新台币作为报酬。本案查获毒品凯他命4213公克。
2: 宝山总队提醒，毒品集团常透过社群平台以免费旅游、机加酒全包或带货高薪诱骗民众，切勿因小利成为毒品交通。如发现可疑走私情资，可拨打0800-520-525检举，最高可获1000万元奖金。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海巡署侦防分署台中查缉队溯源毒品案，意外查获张姓男子交付枪支给陈姓男子。专案小组搜索出半自动步枪、散弹枪及子弹，全案依枪炮弹药管制条例起诉。记者陈怡琳报道。
4: 海巡署侦防分署台中查缉队今年四月间在台中市大安区执行毒品溯源案件监控时，意外发现34岁张姓男子疑似持有制式长枪与子弹，并在丰原区将手提箱交付43岁陈姓男子。案经成立专案小组，并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搜索，在陈姓男子住处查获枪弹等证物。台中查缉队副队长戴威想说，
5: 实施监控期间掌握张姓犯嫌将枪支与子弹交付陈姓犯嫌后，立即进行搜索的方式查获半自动步枪与滚筒式散弹枪各一支，半自动步枪子弹21颗，散弹14颗，银色枪盒、手机2支与犯嫌2名。
4: 张姓男子坦承交付枪支，但陈姓男子否认，全案依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警方已经依法起诉。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台南市永康区昆大湿地重化完工启用，市长黄伟哲主持启用典礼，称赞改善永康大湾地区交通、防洪及生活环境，回应地方生活需求。记者魏金妮报道。
6: 台南市永康昆大湿地重化工程历经3年施工，完工启用，重化面积大约4337公顷，开辟道路总长约920公尺，并设置公园、滞洪池、停车场等公共设施。市长黄伟哲下午主持启用典礼，他说：“
7: 这个湿地重化发挥了超高效率，总共4.3公顷。”的重化啊，公部门拿到了2.5公顷的道路，还有滞洪池、公园等等的公共设施用地，那又发挥了超高的效率，总共啊，从2013年开工到现在，总共只花了2年就已经完成这个任务。相对的，这附近的民间自办的这个湿地重化，花了将近20年。还搞不定。
6: 市长也说，永康是台南人口最多的行政区，也是连结市区跟南科的重要区域。随着南科发展，带动人口移居跟商业需求，市府将持续推动市区永康跟大南科地区土地整体开发，完善公共设施。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 Funky 梦。

这是许光汉的歌《别再想见我》。10:50，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了。目前呢，在路网图看到，这是国道一号北上呢，新竹前这边时速是不到40公里。那可能是因为在北上新竹 B 到新竹 A 过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要到早上的6点，所以经过这里的时候，要麻烦你再留意一下这个状况。还有国道一号南下呢，就是彰化到埔盐系统，时速依旧是非常缓慢的哦，所以目前这边经过的时候要请你多一点耐心。我想原因可能是因为在彰化到埔盐系统

200.9 到 204.8 公里这一段南下呢，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了。好，再来国三南下 166.4 到 168.6 公里，中港系统前的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还要注意哦，国道一号呢，这边北上的 291.4 公里新营前两辆车的事故，那其中一辆翻车了，这边占用了中间和外线车道。还有国一高架呢，南下46公里，这边机场系统前路肩本来有机车误闯停在那边了，但已经是把它拦截下来了。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

来自阿菊，听到的歌曲叫做《擦亮》。好，在国道一号北上291.4公里，新营前的两辆车事故哦，这边还是持续影响当中，因为其中一辆翻车哦，所以这边占用中间外线车道的事故，经过的时候要麻烦你特别的留意一下。

前国一南下彰化过后到埔盐系统啊，这边时速相当缓慢，施工影响到了哈，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那么有任何的路况消息，持续的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1234。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Sammy 张雨农。辛苦了一整天，即使深陷在忙碌中，也别忘了找时间好好放松休息，像猫一样偏慵懒的姿态，放空视线，度过美好的夜晚。明天再继续努力吧。现在时间晚上11点钟。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我经过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国道一号北上新竹 B 前到过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国一高架南下40到45公里过泰山转街道，内侧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哦。好，同样是国道一号这边南下接近新营服务区中间内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再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的181.5到180公里南屯路段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以及国一北上212.2到210公里园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210到216公里园林到北斗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一南下200.9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291.4公里，这边新营前两辆车事故，一辆翻车了，占用中间外线车道后。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啊，我要去劳保局申请国保老年年金了。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哎，
2: 啊，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吗？
1: 对啊，只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国保老年年金哦就会自动发给哦。
2: 这样我还是要出门去一趟劳保局才行吧？
1: 不用出门啦，只要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提供账户就可以了。
2: 这么方便啊、哎、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好，
3: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呢，尚恩要跟大家分享一本绘本，哇，我非常的喜欢，因为这本绘本呢，我也已经跟我们家儿子呢念过了，而且念了好几次，因为他现在正在经历去上这个幼儿园幼幼班，就上学的时候会，哎呀，我不要去上学，然后就是黏在爸爸妈妈身上这样。这本绘本很有意思哦，它叫做三色碗。哎，如果你家没有小朋友，可能你会不知道什么意思啊？三色碗是三种颜色的碗，然后呢？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好好聊聊三色碗，其实背后有很多对于上幼儿园的小孩或是爸妈有一些含义在。我们要欢迎到这本书的作者夏夏。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夏夏。
0: 好，我们这边首先我先请夏夏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哦、这本绘本《三色碗》。最初你的灵感应该也就是来自孩子，对不对？
1: 没错，刚刚上恩提到他的孩子刚进入幼儿园，所以他刚进入三色碗的阶段。
0: 没错。
1: 那我还记得我的大儿子，我有两个小孩，我的大儿子、准备要进入幼儿园，老师打电话来的时候，那个情景我都历历在目。老师就说：“妈妈，你要准备三色碗。”我就真的是哈、什么？那是什么？

0: 然后老师真的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老师就说你就上网搜寻三色碗你就会看到。嗯，我就觉得怎么可能，世界上怎么可能有这种东西。后来就哇，打开了一扇大门，世界上真的有三色碗，而且它是一整个一个配套措施。嗯，包含它的汤匙，包含它的盖子，
1: 对，
0: 那一切种种就让你进入了一个育儿的奥秘世界。
1: 对
0: 对，那我那时候为什么会要快转下，我为什么会想要写这个三色碗？
1: 对啊，
0: 因为接着我的小儿子也上幼儿园，哦，所以我们家有几个碗，六个。
1: 对耶。
0: 好，那三色碗呢，它对小孩来说是一个上学非常非常重要的工具。嗯，大家可能很难想象幼儿园的小孩书包里面到底放什么。
1: 对，
0: 就是放三色碗。
1: 对，
0: 那就是他们上学最重要的东西，等同于铅笔盒一样。嗯，
1: 对。
0: 好，那他们带了三色碗去，回家的时候我就要洗三色碗。
1: 没错，
0: 我非常讨厌洗三色碗。我非常讨厌弄那个小汤匙、小盖子、小碗碗。哦，然后洗完以后隔天又要把那一切组装回去。
1: 对，
0: 而且小朋友的东西上面全部都有贴名字，你不可以把哥哥的盖子盖到弟弟的碗。嗯嗯嗯嗯，谁的汤匙什么什么放错就不行。
1: 对，
0: 好，所以这一切都让我痛恨。
1: 原来是痛恨。
0: 终于我的孩子都念完幼儿园，嗯，要上小学了。我那一天最后一次洗三色碗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我再也不用洗三色碗了。
1: 是有点开心还是感伤呢？
0: 我就觉得都有都有。哦，就是你会觉得说我一个阶段完成了。
1: 对，
0: 我终于完成这个阶段了，小学只要一个便当就好了。嗯，真的是感谢。好，那我终于不用再洗这个三色碗。欸，可是三色碗很神奇的是它不会坏。
1: 真的耶，真的
0: 三色碗不会坏。嗯，所以呢我就把它供起来在我们家柜子，然后就觉得我应该来写一个三色碗的故事，好好的纪念一下我这六七年来洗碗的岁月。哦，所以就诞生了这本三色碗。
1: 哦，欸，那这碗现在还在用吗？
0: 碗现在还在我们家。
1: 会拿出来用吗？
0: 它就是当成一个备用，因为它真的不会坏。哦，
1: 对，
0: 使用过三色碗的家长，你可能唯一的困扰就是汤匙会不见，或者是汤匙会跟同学的搞混。然后后来我也发现原来网络上有在专门卖三色碗的汤匙。然后那时候真的觉得救星啊，
1: 配件这样。
0: 对，因为每次就会很担心说，因为那个三色碗要盖起来必须要配合那个小汤匙。
1: 对，
0: 全世界其他的汤匙都没有办法放进去那个小碗碗。嗯嗯嗯，你就只能用三色碗小汤匙。
1: 对，
0: 所以如果三色碗小汤匙不见的时候你真的是直接哭。
1: 对，
0: 那 后来发现说，哦，原来网络上有在专门卖三色碗小汤匙，马上买下来。囤货在家里预备。
1: 不怕它不见。
0: 对。对，所以上恩回去要买小汤匙。
1: Okay, 对对，配件要先买起来。才不会不见的时候还要等到货。
0: 对，
1: 他就可能有一两天吃不到。
0: 你那几天就哭吧你。
1: 对对对。欸，我觉得其实有趣的是，因为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是儿子正在幼儿园时期嘛，
0: 哦，
1: 准备其实很多东西，三色碗是一个，比如说又有睡袋啊，比如说室内鞋啊等等等，其实很多东西嘛。
0: 对，
1: 那我其实刚刚听夏夏分享完，就是发现，欸，确实，欸，三色碗因为它不会坏，所以一路到他们上了小学你还是一直看着它。
0: 对，
1: 所以比如说我本来想要了解说，欸，那为什么幼儿园的生活里面不是写比如说睡袋啊或其他东西，而是写三色碗。可你刚刚这样一讲我就可以理解，因为三色碗就一直都在，
0: 而且只有三色碗这件事情，你 这三个字完全就是一个破冰的字。嗯，你只要问那个人说你知道三色碗吗，他绝对家里有小孩，不管是不是他亲生的，就总之就是他家有小孩。
1: 对，
0: 那不懂三色碗的人抱歉，就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
1: 对，你知道三色碗你就是拿到一个入场券嘛，一个门票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了。
0: 没错没错。
1: 嗯，其实我觉得好玩的地方大家就会想说，那三色碗那不就是你吃东西用的吗？可是有趣的是，嗯，因为三色碗对孩子来说它有点像是时间的概念，对不对？
0: 没错。嗯，三色碗它有三个颜色，那这三个颜色其实每一个班级的老师会有规定。嗯，比如说早上要吃什么颜色的碗，
1: 对，
0: 中午什么颜色的碗，下午吃什么颜色的碗。好，假设没有小孩的人一定会觉得天哪，在学校要吃三餐吗？
1: 对，
0: 没有错，小朋友在幼稚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吃。嗯，他们早上真的是一到学校就明明才刚吃完早餐他们已经要吃早点了。
1: 对对对。
0: 然后 早点才刚收完，哎，听完一个故事又要吃中午了。
1: 对，
0: 吃完中午睡了一下觉，哎，莫名又要吃下午点心了。
1: 没错，
0: 那三色碗对他们来说就是这样时间的安排，所以很多小朋友在入学的时候，他们是老师是用碗来跟他们沟通，说现在吃到第几个碗，所以是什么时间，那吃完三个碗就可以回家了。所以对小孩来说，那个回家的时间不会遥遥无期，很漫长，我不知道那件事什么时候发生。
1: 对，
0: 他有时候甚至也不知道学校安排的活动，说故事时间或者是大肌肉伸展时间，那个时间安排他顺序他搞不太清楚。
1: 对，
0: 可是他会记得他吃到第几个碗。那想要回家的念头或是想妈妈的心情，好像就有可以借由这个碗的安排来帮你有一个推进。
1: 对
0: 对，所以这三色碗真的是台湾
1: 伟大的发明，
0: 伟大的发明。
1: 真的哎，
0: 对，因为我目前还没有听过别的国家有三色碗。
1: 对
0: 对，所以台湾幼教界
1: 很聪明，
0: 超棒。
1: 因为我也是，确实我们家也都是跟他说哎呀你就去学校嘛，那么他就说哦我会想妈妈，我好久没看到妈妈，这样就会一直跟他说，那你吃完三色碗三个碗你就可以回家咯，妈妈就会去接你咯。
0: 是，
1: 对，他就会真的有那个概念。
0: 对，而且三色碗还可以让他们认颜色。
1: 对，
0: 因为其实我不知道像尚恩的小朋友是幼幼班，他现在认得颜色了吗？
1: 哦，他会认了。
0: 对，那有些小朋友可能到幼幼班还不太会认颜色。
1: 对，
0: 所以三色碗同时又可以辅助他们练习认识颜色。
1: 对
0: 对，那所以在三色碗这个绘本里面呢、啊、我们就试着用碗来定义时间，碗来为孩子做一个就是幼儿园他的一天的生活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
1: 对，
0: 以及让这三个碗的颜色做一些心情上的延伸和想象。
1: 对
0: 对，
1: 然后像三色碗刚刚夏夏有讲到他可能会认错，其实绘本里面也有讲到啊，同学他认错碗的颜色了、哦、就是大家都拿可能蓝色他就拿了黄色，就是他拿的跟大家不一样。
0: 对，
1: 其实真的蛮可爱的啦，你看到这个绘本你就会，如果你是刚好小孩也在幼儿园，或者是你其实小孩也曾经在幼儿园现在长大了，你就会有那个画面，你就觉得哇一群小朋友好可爱，然后有一个人拿错那个画面，就觉得嗯其实蛮好笑的。
0: 对，而且他们不是故意拿错，就他们颜色其实对两岁专班的小朋友来说是很抽象的。所以他真的需要练习。
1: 对
0: 对，然后这本书啊因为其实画插图的插画家我非常喜欢他，他叫做九子。
1: 对，
0: 但是因为九子他没有小朋友、
1: 哦、
0: 所以那个时候为了要画这一本，我提供了天亮的幼儿园照片
1: 啊、oh,
0: 对，因为不管是在托婴中心或是幼儿园，老师都会帮孩子拍一些生活记录。
1: 嗯，
0: 对，那些生活记录就是等于是这本书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线索。那为什么就是没有办法凭空去画呢？因为其实幼儿界实在是太多就是有趣的规则，比如说小朋友进到室内到底是穿袜还是不穿袜，穿鞋还是不穿鞋，
1: 对，
0: 什么时候要穿拖鞋，什么时候要穿自己的鞋，这真的是你要有混过那个世界才知道。
1: 对，他们有自己的规则。
0: 对，而且你画错的话，欸，小读者是没有在跟你客气，他就说不对哦，这里不可以穿这样哦。
1: 对，
0: 好，那或者是比如说刷牙好了，几岁的小朋友是坐在位置上刷牙，几岁的小朋友可以到洗手台刷牙。
1: 对，
0: 欸，你画错的小朋友就说没有，我们班不是这样哦、喔。对，所以会让小朋友有高度认同。
1: 对，
0: 就是小朋友在看的时候可以说欸，我们班就是这样子，我们老师就这样说的。
1: 对，
0: 然后让他借由这本书好像由他来跟爸爸妈妈介绍说我在学校是怎么样做些什么事情。
1: 对，
0: 然后这里是这样这里不一样，他来介绍他来分享，好像让小朋友拿回那个主导权。
1: 对，
0: 就是这个世界是我认识的哦、喔、
1: 嗯，
0: 已经不再是以前都是爸爸妈妈来跟我介绍这个世界
1: 哦。
0: 对，所以我们里面就真的很认真的去做这些细节上的就是描绘。然后包括比如说早上会有大肌肉时间，
1: 对，
0: 那他们大概会去玩一些什么事情，然后下午的时候可能会做一些什么活动。那例如像有一页啊小朋友在看故事书。
1: 对，
0: 我真的必须非常感谢九子这位插画家，他在小朋友看书的那一页，
1: 对，
0: 他特别画了一本 我最爱的

0: 应该我猜也是他最爱的绘本致敬、这本绘本是日本插画家佐野洋子的绘本、活了100万次的猫、对，他让小朋友的读书区读书角落出现了这一本绘本的封面。
1: 哦，
0: 对，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喜欢看绘本的大人、或者是你们家小朋友的学校有这本书，他就会在里面发现这个彩蛋。他就会说我们学校也有这本 然后所以他其实书封都不是在乱画的，
1: 对，
0: 那个看书的这个这一页他其实有做了很多的安排。
1: 哇，欸，这真的很细节耶。
0: 对，超细节的，我看到的时候我也想说他居然画了活了100万次的猫。对，那这本书真的是不管是在日本还是在台湾都是非常多人喜欢的绘本。
1: 对
0: 对，然后九子在这本书里面呢、从我的文字他去做了延伸，因为毕竟是三色碗、
1: 对，
0: 所以他其实颜色上非常用心，你从每一页都可以找到跟三色碗呼应的颜色线索。
1: 对，
0: 所以它等于也是让小朋友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再次做颜色的练习。
1: 小朋友可以去找，欸，这一页哪里有三色碗、哪里有三种颜色，这样。
0: 对，它里面所有的图案其实都是搭配三色碗的那三个颜色的基调去画的。对，然后 我在文字上则是用三色碗的三个颜色来做心情上的区分。
1: 对，
0: 比如说三色碗其中有一个颜色是蓝色。那在这边我写到的蓝色就是
1: 想念嘛，
0: 想念妈妈的感觉。
1: 对，
0: 就是不知道妈妈现在在做什么呢，好像有点想念的感觉，好像蓝色。对，就是借用这样的方式让小朋友他也可以学习颜色，它不只可以是一个代号，
1: 对，
0: 它可以做一些心情上的表达。对，就是各式各样的想象可能都可以放在里面。
1: 对
0: 对，
1: 因为我也蛮喜欢这个的，就是像蓝色是想念，然后里面写到黄色是充满活力嘛，
0: 是，
1: 就是那种颜色带给你直接的那个直观感受，也可以让小朋友透过哦，原来这个颜色代表这个感觉，然后他们做一些连结之后，他们就对颜色又有更多不一样的想象。
0: 是的，然后另外这本书还有一件事情也想要带给孩子，就是关于食欲。对，毕竟三色碗它其实就是在吃东西。
1: 是，
0: 那食欲教育其实也是现在我觉得不管是幼教或者是国小什么各方面各阶段，其实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育一环，而且台湾是一个充满美食的国家，
1: 没错，
0: 一定要让我们的小孩从小就认识我们的美食。
1: 对，
0: 所以每一个碗送到之前我的文字啊其实都没有写那是什么。比如说红色的碗，早上的这个碗，
1: 对，
0: 我写的是原来是吃这个呀，甜甜的配上圆圆的软软的，我最喜欢了。好，那像这个句子我当然当时候心里有想可能是什么，因为我们家小孩非常喜欢分享菜单。
1: 对，
0: 他即使现在上小学了都还是会回幼儿园看一下菜单。
1: 哦，真的。哦，
0: 对，就会去巡逻。那我那时候没有写那是什么，就是我想要让小朋友想象有什么东西是甜甜的圆圆的软软的。那九子有画，他有画他想象的。
1: 对，
0: 可是大人在陪小朋友读的时候，也许小朋友会告诉你说我们学校不是吃这个，甜甜圆圆软软的是别的。他可能就可以讲出好多东西。
1: 对，
0: 那这个是又跟味觉跟触感有关联的。
1: 对，甜甜圆圆它的那个连结想象。
0: 对，然后又软软的有可能是马吉啊，有可能是年糕啊，
1: 汤圆啊，
0: 对，都有可能。
1: 对
0: 对，然后或者是比如说其他的碗我就有写到这个是 QQ 的，长长的热热的。
1: 对，
0: 好，什么东西 QQ 的长长的热热的。尚恩觉得
1: 我一开始我自己的想象，哦， QQ 的长长热热的，但我都往甜的方向，我觉得可能米苔木吧，就是甜的米苔木。
0: 对，没错，那个画家画的就是米苔木。对，但像我们其实我当初想的是板条
1: 啊。对啊，
0: 因为我儿子很喜欢吃幼儿园煮的板条。
1: 哦，
0: 然后就都觉得我煮的不好吃。
1: 啊，是哦。
0: 对，就是那个米苔木。那有人看到这个就会说米苔木不是要吃甜的吗？不是要配冰吗？
1: 对啊，我自己的想象。
0: 那你看这边就可以延伸出来一个话题，就是台湾人吃米苔木有两种吃法。
1: 对，
0: 冰的

0: 热的都可以，甜的咸的都可以，这个食物多万能啊、嗯、所以其实在这本书里面也带到很多关于食物的讨论，
1: 对
0: 对，想要让小朋友跟大人一起分享，
1: 嗯，
0: 对，然后一方面也是我的小孩啊，其实他们比如说上岸可以回家测试看看、
1: 嗯、
0: 你问你儿子今天他吃什么、
1: 嗯、
0: 他不一定讲出来那是什么，他感觉说黄色的，
1: 嗯，
0: 圆圆的，你就要猜、
1: 嗯、
0: 是什么，
1: 对，
0: 猜不出来，然后就想破头，然后因为幼儿园也不会发菜单，
1: 对，
0: 所以你真的只能靠他给你机智问答，
1: 嗯，
0: 很像猜灯谜那样
1: 形容，然后你去猜，
0: 嗯，然后有时候真的是过了好久、嗯、他可能已经吃了一两年，到了中班，然后有一天说，哎，这就是在学校吃的那个、
1: 嗯哦、
0: 我想说好、啊、原来就是他，
1: 就在外面的时候，
0: 对，
1: 嗯，
0: 但是那个东西可能是家里我们不会去吃的，
1: 对，
0: 那我觉得这种过程都是蛮有趣的、
1: 嗯、
0: 然后所以都想把它写进书里面，
1: 对
0: 对，
1: 因为我觉得看绘本最有趣的是跟孩子刚刚讲都是讨论，就是这一本绘本当然它有文字我们念给孩子听，然后它的图片孩子看到，然后就可以额外像刚刚讲到吃的这件事情嘛，他可能吃的不是书上绘本的东西，就额外的说，哎，我们不是吃这个，然后就更多的讨论，
0: 没错没错、嗯、就是让小朋友去分享他觉得 QQ 的是什么，
1: 嗯，
0: 或者是他们学校下午吃什么，
1: 对，
0: 那其实确实我的小孩在幼儿园他们吃的食物真的跟我准备的不一样，那他们也因此吃到我不会煮的食物，
1: 嗯，
0: 甚至他们还有指定说他们毕业的时候叫我要去问厨房阿姨说那个东西怎么煮、
1: 哦、
0: 他们希望回家还可以继续吃，
1: 对，
0: 阿姨多开心啊、
1: 嗯、
0: 阿姨煮到有粉丝，然后妈妈还要去问说配方是什么怎么煮，
1: 对对对
0: 对，然后阿姨就会，我记得阿姨在跟我分享他们煮饭的时候，她都会叮咛说记得放糖、
1: 哦、
0: 即使是咸的东西、
1: 嗯，
0: 他说要放糖，
1: 那台南口味吗？
0: 因为小孩就是天生的台南口味
1: 哦，我懂我懂、嗯、
0: 对，我记得我的小朋友在托婴中心的时候他们吃的面里面是会加葡萄干的，
1: 哦，
0: 对，我们会觉得怎么会这样
1: 对
0: 不 对, 對，他们吃面条，
1: 对，
0: 但是加葡萄干超爱，然后我们都觉得这是什么逻辑，
1: 真的耶，
0: 只有阿姨想得到耶，
1: 哇，
0: 我真的是不会想到这样加哎、欸。
1: 对啊，我怎么谁会想到啊？哎、欸，可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孩子的他的生活，当他开始有点像是有了自己的一个生活的，比如说圈子好了，哦，跟爸爸妈妈，他有一段时间是他自己去生活、嗯，他就开始有了自己的故事，长出自己的一些生活的样子，然后回来跟爸妈分享。我觉得他其实就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然后我还想问夏夏，就是这本书当然推出之后，我相信其实很多。刚好也是搭配这个幼儿园开学时间，然后其实也卖得非常的好，二刷。但我想问的是，你的孩子有看过这本书吗？
0: 有，他们全部都有审定过、
1: 嗯、哦，审定过他们的感觉呢？我蛮想知道他们的回馈是什么，
0: 因为他们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
1: 对，
0: 但他们就会讲一下说，嗯，有吗？我们以前有这样吗？我想说，哦，我帮你们洗了多久的碗，
1: 对，
0: 你们给我全部忘光光，
1: 嗯，
0: 对，可是有趣的是他们对食物真的会记得，
1: 嗯
0: 嗯，那这本书里面其实因为那时候插画家用了非常多我提供的照片，
1: 对，
0: 所以包括比如说小朋友的团体生活啊、
1: 嗯、
0: 排队啊，或是比如说他们坐在小桌子围坐在小桌子吃东西，其实这些细节都可以提供给家长，你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去问孩子，你跟谁同一桌、
1: 嗯、
0: 你跟谁同一组，排队的时候你们班是怎么排的，
1: 对，
0: 那你就是让小孩慢慢的去介绍他在学校的生活，
1: 嗯，
0: 那我儿子呢关于这个部分，因为他们现在目前是小二和小三，
1: 对，
0: 他们全部忘记了、哦、他们唯独对食物念念不忘，
1: 哦，
0: 那因为我们的幼儿园是国小附设的
1: 啊、哦、对，
0: 所以他们就会回去寻菜单，
1: 哦，回去看一下菜单，
0: 回去说，哎、欸，我看一下，然后就看一下，说，妈、嗯，这又要吃这个了，
1: 嗯嗯嗯、
0: 对，
1: 就他们也很想吃一下，
0: 就他们就还是很怀念幼儿园的菜单，
1: 对，
0: 就还是偏向那个口味，
1: 嗯、
0: 而且我儿子在学校就是有一种，哎，我觉得这样讲实在是不好听，但他真的是专门当厨余桶，
1: 哦，他是不浪费。
0: 同学吃不完的交给他，然后或者是有时候发剩下，就是比如说芭乐还一大堆，小朋友咬不动啊，
1: 对，
0: 下午四点以后交给他
1: 啊，帮忙吃，
0: 他就哇全部吃光了，
1: 很棒啊，
0: 对，老师都不用担心有那个吃不完的问题、
1: 嗯、
0: 他就是负责会把它吃完，

0: 的事。
1: 哎、欸，这样很好哎、欸，这个永续的概念。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哇，我们家真的是没有浪费一分钱呢、
1: 欸。哎、欸，真的耶。
0: 对啊，
1: 这很棒啊，
0: 吃人家好几份。
1: 对，就觉得我们也是交一份钱，但我们吃好几份，有赚有赚。
0: 没错没错没错，但我们没有跟人家抢哦，就同学都不吃了才吃。
1: 所以其实这本绘本，我觉得其实它除了把有点像是幼儿园的生活很详细的还原在这本绘本里面让大家看之外，因为里面有很多同学嘛，像我也会问我儿子说，那你是哪一个，他就指这个，然后就比如说里面有一个就是画的可能稍微比较胖胖的可爱的，我说那这个是谁，他就会把他们班上比较胖的那个人名字就带入，我就觉得哇，其实他也是那个带入感真的非常强烈，确实就是我刚刚讲他会直接觉得这个就是他学校的生活，我觉得他是很有意思的啦。那当然今天这本绘本呢也推荐给大家，叫三色丸。那如果你是家里有孩子其实要进幼儿园，你会非常非常的有感，或者是你即将要成为爸妈，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可以看起来，而且三色丸不会坏，大家其实就可以直接先买起来自己用也可以。
0: 我觉得可能爸爸妈妈要先看，因为爸爸妈妈也许会比小孩有时候分离焦虑哦、是在妈妈身爸爸妈妈身上，所以爸爸妈妈请你先看一下，你就知道你小孩一整天在学校在做什么，因为全台湾的那个 SOP 都是一样的，對對對，他们的整个一整天生活都是一样的，
1: 没错。
0: 然后因为如果打三色丸关键字，你真的会看到很多三色丸、所以请你加绘本两个字，
1: 对对对对对对，加三色丸绘本啊。如果你是要挑三色丸，我那时候也是网络上搜寻三色丸，然后各式各样各种店家，然后再挑、那我买哪一家买哪一家，也是挑了一阵子啊。
0: 不过最好还是先问一下老师，
1: 对
0: 对，因为老师可能有时候对颜色会有希望统一、
1: 是的确，
0: 对，所以可能要问一下老师。还有三色丸有些配塑胶盖子，有些配不锈钢盖子、像这种细节我不知不觉感觉我好像开始要带货。对不 对,
1: 对，
0: 没有，我没有要卖三色丸，我要卖的是书本的三色丸。
1: 对对 对, 对。然后如果你直接卖三色丸好像也蛮妙的，
0: 就我没有要到那边去。
1: 对对对， OK， 今天非常谢谢夏夏来到节目当中分享这一本他带来的绘本叫做三色丸，再次谢谢夏夏，
0: 谢谢大家。

0: 哎，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哦，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喏，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吧。
0: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讲叫你去操作 ATM 解除分期，还是讲呢，讲你厝内底的人去用绑票，嘿吼，拢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伊是咧演倒一出，第一件代志就是先卡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唔通互家己的辛苦一项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你好，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评。

11:3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谢谢夏夏今天来到节目当中，介绍了这本三色丸。那如果当然家里有小朋友在上幼儿园的话呢，应该很有感触了。好，目前在国道上面啊，看起来

宜雍色的路段是国一南下，彰化到埔盐系统。那这个路段呢，主要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哦，它造成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导致速度比较慢，因为南下200.9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这边施工一路要到早上的6点钟哦。

情歌没说的事，他是李佳欢。11:40，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南下彰化到埔盐系统这边哦，时速比较慢，因为施工影响到的话是内侧三线车道封闭。继续要听到的是严艺格的歌，谁懂情歌唱什么？

11:49，国道一号北上70.6到65公里过杨梅端，内线施工哦。另外，国一北上291.4公里新营前的两辆车事故，其中一辆翻车，没有收到消息，我不晓得说排除了没。如果你有经过，帮我留意一下。来听李千娜歌曲叫《淡情歌》。

他是王墨玉，这首歌叫《孤单的情歌》。等一下整点，9月16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工作一整天辛苦了，夜晚就让我的音乐陪你，那些烦恼忧愁通通 Let Go。现在时间凌晨0点钟，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来到了9月16号12点02分，景广路况导航。好，在国道一号北上70.6到65公里，过杨梅端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另外，国一高架南下64到69公里，这边杨梅端前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稍早，国一的北上291.4公里新营前，两辆车的事故呢，后续消息一直都没有收到。那有一辆翻车的事故，这边占用中间跟外线车道，所以如果国一北上291.4公里新营前你会经过的。

话，再麻烦帮我留意一下这个状况了。国道一号北上新竹 B 之前到过了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还有国道一号北上181.5到180公里南屯路段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的。还有国一北上212.2到210公里园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好，再来要关注到的呢，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200.9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国道三号，这是在南下155到158.4公里苑里路段内侧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南下166.4到168.6公里中港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呢。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我挂念着被遮挡的银河，窗上映着那忽然的光泽，多少人今晚辗转反侧，欣赏夜晚的音乐风格。
1: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一起勇敢果决面对隔天的挑战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Limi，
0: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1: 尚恩 in the night。

半吊子情歌来自 Sam Lin。 12:10，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在国三北上280公里梅山前的路间呢，有一辆逆向车，没有收到它是停下来了还是继续的开耶，那你就当它继续的开很危险好不好。国三北上280公里梅山前路间有逆向车，请你小心哦。

0: 刚听到的是蔡不对，是于丁密小情歌啊，那是鱼版。接下来是蔡健雅的歌，叫《旧情歌》。
1: 原来
0: 提醒你，国三北上280公里，眉山前。这边刚刚路间有逆向车，但他离开国道了。哎，会不会是又你知道开错了交流道，然后他又逆向？这种人真的很要不得哎。他竟然把方便摆在安全之前，怎么会这样子呢？不可以耶，大家。来听歌吧。

首歌叫做《口水情歌》，来自曾杰的作品。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目前呢，在路况消息的部分，国一北上70.6到65公里，这是过杨梅端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然后国道上面目前看起来还是国一南下彰化到埔盐系统呢，有一段因为施工的关系，速度是特别缓慢。这边施工封闭内侧三线车道了，是在国一南下200.9到204.8公里之间。接下来是刘德华的歌《肉麻情歌》。

0: 夏天就是我的主场，看我发射热情的太阳能量。
1: 太阳先生，请高抬贵手，别再发威了，我们这些车都快被晒晕了。
0: 啊，拍谁拍谁，我不知道会造成你们的困扰啦。
1: 好在我的主人平常都会注意轮胎胎纹、胎压跟胎龄，也都会检查轮胎外观有没有皲裂或变形，并确实做好车辆保养，保持引擎良好散热状况。出门前除了检查油量和电量之外，也一定要确认水箱水量是否足够，并且加满。
0: 平时做好万全准备，就能减少意外发生。你就是最棒的安全驾驶人。
2: 连日高温曝晒，爆胎和火烧车的事故增加，提醒大家别让爱车受伤咯。平常应该要定期检验轮胎的胎纹、胎压和使用年限，上路前再次确认车辆的五油三水，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能感觉你却抽不
4: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明真，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关注景广，等你来爱。

0: 虽然错过了那华丽大早餐，但我们都准时享用豪华大晚餐。即使错过了早安，还可以再说晚安。
1: 反正上恩都在夜里 online。你好，我们是
2: 清醒梦。
1: 我是鼓手维盛，
0: 我是主唱和吉他手嘉颖，
3: 我是长号手玉琪。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陪你一起做一场
2: 清醒。

12:38，你刚听到的是露露的歌《熊逼的金瓜》。有路瓜报金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南下209-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哦。

糯米团，歌曲叫做《烂情歌》。12:54，国道一号北上70.6到65公里，过阳明端内线施工到6点钟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又是一个人孤单的下雨天，翻来覆去想的都是他吗？感情的事没有标准答案，
1: 但如果需要陪伴，警察广播电台或许会是你不错的选择。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OE， 你现在收听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警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70.6到65公里，过杨梅端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还有国一高架南下64到69公里，这边杨梅端前内线施工一样到6点哦。还有要关注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181.5到180公里之间南屯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国一北上212.2到210公里，这是园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南下的210到216公里，园林到北斗外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209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好，再来国道三号南下166.4到168.6公里，中港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好好，
1: 趴车
2: 在大马路边开车边鞠躬。
0: 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姐，那你后照镜看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1: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0: 姐，感情我

0: 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的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啊？
1: 有。
0: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1: 有。
0: 那好，我就送你停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1: 当然有。
0: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里面。
1: 嘿，真有你的，那我缴罚单的钱也看你喽。
0: 嘿嘿，很抱歉，我也没有。
1: 哎，
0: 好好，
1: 趴车，
0: 安全停车一鞠躬。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想加入警广吗？
4: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3: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4: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3: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4: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专5020古小姐洽询。
3: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0: 好，
1: 我们是 Dislike。
0: 有些朋友因为与众不同就受到孤立或排挤，世界的冷冽视线让我们忘记了该怎么飞。
2: 但是每个人都是特别的，也都有做自己的权利，请尊重多元文化，让爱成为最单纯的答案。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一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9月16号，九月过一半了哈，来到星期三凌晨的1: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这个夜间一半过去了，这个朋友们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1点钟到4点钟就由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了。不知道整个夜晚的工作，你是否心情还顺畅呢？既然我的节目叫今夜最开心，我找了一首这个也讲开心的歌曲，小江这首你是不是开心过呢？

他是被誉为最强新人啊，Ginger小江这首歌曲你四四开心过呢？然后现在人讲话都很喜欢连在一起是不是啊，嫌三个字讲起来太麻烦了，直接给他这个缩写成四四啊，你是不是开心过呢？啊，应该听得懂他在讲什么吧？啊，这首歌曲来自小江，时间是凌晨的1: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有最新的道路状况，这里是国道一号南下的366.3公里哦，靠近高雄，内侧车道掉落轮胎皮。那除此之外呢，大部分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了。在国道二号西行的大竹出口往青浦发向的匝道是封闭施工啊。另外呢，在这个国道一号，这个北上的新竹 B 到过了新竹 A 哦，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哦。来自陈芳语这首 4 AM Calls。

来自 Kimberly 陈芳语这首 4AM Calls， 还没有来到凌晨四点，对不对啊？但是夜间要工作的朋友哈，因为时间事实上，这个大夜班、小夜班好像，有很多，还是有不同的组合，对不对啊？这个对夜间工作朋友来讲，你要出门工作啊，或者是工作过程当中你需要休息片刻，其实有时候真是蛮辛苦的，你一定要设一个闹钟，对不对？不然呢，真的很累，睡下去之后，不知道到了几点啊？哇，这醒来的时间哈，看起来外面的景色都差不多啊，真的会很害怕。我有时候也是啊，因为夜间呢还是会需要休息一下，然后再来电台上班啊。然后呢，就设一个闹钟啊，先这个躺在床上睡一下。睡醒之后就觉得啊，好，怎么感觉好像睡了一个世纪哈啊？看一下手机，发现哎呀啊，原来才睡十分钟，这好险好险的。每天都会有这样子的担心，对不对啊？都害怕睡过头。不知道夜间的工作朋友，你会不会害怕睡过头呢？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15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麻烦朋友们留意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10到216，园林到北斗外侧车道有标记施工；南下的265到262，这里是古坑系统到斗六，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也有标线的绘制施工。国道三号呢，南下的中港系统出口全面施工封闭，好，所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一样是国三南下的155到158.4，苑里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南下的166.4到168.6，中港系统之前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国道四号呢，西行的23.1到18.1，这里丰原一到丰原三号三个隧道内侧车道都有设备维护工程在进行。好，国道五号呢，南下的6到6.5啊，这里是乌涂隧道之前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有探测器的检修作业，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讲了啊，这夜晚要休息呢，这闹钟要设准啊。对于夜间工作朋友而言，战战兢兢，每一分每一刻都绝对不要错过了，对不对？要把白夜晚搬当做白天在经营。Limi 这首歌曲，我的夜晚是不是你的白天？

来自 Linia 这首歌曲 Listen to me， 时间是凌晨的1:24啊，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这个掌握最新道路状况呢。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6.3公里靠近高雄的路段，这里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目前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也麻烦你小心闪避了哈。好，除此之外呢，有部分的省道施工在台61线这个双向的57到86公里，蛮长的哈，这个大概30公里左右路段，从新丰一到旗顶平交匝道路口这里有相关的一个仪器安装工程哈，会一直到今天的白天呢。另外台62线东向的10:7到12:7暖暖到四角亭隧道内侧车道有路面修复作业在进行当中。台65线呢，北上过新庄二一直到新庄一这里是外侧车道伸缩缝清洗。那么台66线双向的5到25公里，从观音一到平镇三这里也有相关的一个仪器安装工程，也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了哈。目前看起来大部分都是夜间的施工为主了所以麻烦朋友们拜托还是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误闯施工区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来自韩国的酷懒之味 Last Tango。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是曾佩慈，金广有 IG 咯，可以上网的情况下就上 Instagram，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按下追踪，一起互动，让我们跟警广同框，闪到

勋，我是奕勋。好，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哈，大概都是23到27度。哎，这几天清晨有到低温十几度吗？好像比较少一点了哈，啊，才刚初秋，哎，但是呢，这个提醒你啊哈，因为呢这几天啊，因为东北季风的影响之下，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还有这个稍微收凉之外呢，哈，还是有可能会受到这个迎风面嘛，降雨的一个影响哈。啊，这个今天呢，9月16号哈，中央气象署表示，仍然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但是水汽会比起昨天稍微减少一些啊。不过在大台北以及花东啊，这个降雨还是会有零星零星的这个阵雨出现了哈。朋友们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我想应该是比较安全。云林以南山区还是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几率，要多加留意了哈。那其他各地的低温啊，都是其他各地哈，这个天气状况都可以达到看到太阳，应该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各地清晨低温大概24到25度，那白天的高温呢，在北部东半部地区大概是28到30度。我昨天啊白天走在路上就觉得哎，好像蛮舒服的哈啊，但是风蛮大的啊，现在感觉风也蛮大的。中南部地区可以达到32到33度，感受上是偏热的啊。这个中午前后紫外线还是比较强，一定要多注意防晒，并且补充水分。

好，刚刚讲到风哈啊，这个还是要补充一下，因为目前中央气象署虽然说把大雨特报解除了哈，这各地的降雨趋于缓和啊，所以北部、东部地区的这个大雨特报通通解除之外呢，但是还是有陆上强风特报呢哈啊，这个东北风偏强，所以在西半部沿海，事实上在桃园啊、苗栗、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啊，以及东南部，像是在台东、像是在恒春半岛以及离岛的马祖和这个澎湖地区哈，都在陆上强风特报的发布范围，尤其在沿海地区啊，一些高架路段风切应该会比较强一点哦。朋友们要握稳方向盘，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好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在焕人一新的小单元当中，还要跟各位朋友们分享，我昨天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新闻，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现在，这个人类活跃在地球上面大概几千年左右吧，啊，但是呢，我们总对于这个地球过去的历史，因为地球，从这个诞生一直到现在，毕竟大部分的时间，啊，这个不但不是由人类主宰，事实上呢，人类出现在地球的时间还是最后面的一小部分而已。啊，像是以前呢，我们知道恐龙曾经主宰过地球，对不对？所以呢，人类对那个时期应该是蛮好奇的，所以才会出现很多像是《侏罗纪公园》啊呵呵相关的一个电影出现，对不对？不过呢，因为毕竟距离我们太遥远了啊，这个毕竟是几亿年之前的事情，恐龙到底以前在这个陆地上怎么生活的，可是折煞了很多生物学家、很多科学家啊，花了好多的时间研究啊。然后呢，说在这个美国和英国联合研究团队，在美国的北达科他州的一个荒地呢，挖掘出了全球首第一组的成年暴龙留下的连续足迹耶。这个足迹哦，就这暴龙可能有某一只暴龙或一群暴龙，不确定哈，这走路，这个踩在地上的这个足迹哈，哎呀，居然这个经过了6000多万年呢，一直到现在还可以被我们发现，被保存良好了哈。这个足迹呢是一个连续足迹，总共有4个巨大的三指痕

机，总共长度呢，从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这个四个足迹呢，大概前前后后总共7公尺这么长。你说怎么会只有四个呢？因为利比已经经过了6000多万年了、所以其他的可能已经风化了，被破坏掉了，对不对？所以能够保存四个，其实已经非常非常的了不起了哈。因为呢，科学家推估大概是形成在距今6650万年前的白垩纪末期哦。那个时候，恐龙大概已经开始大量在地球上消失了，对不对？因为这个过去啊、这个科学家呢，从未发现过是一组的这个恐龙的足迹啊、有这个发现过这个这个一只脚印的了哈，但没有发现过这个总共有一组脚印的这么惊喜的发现。也就因此呢哈、透过了这个科学博物馆，借由这个力学的一个分析。估计啊，这个生物学家啊所发现的这个四个一组的暴龙足迹呢，应该是超过7吨的成年暴龙，7公吨这么大的成年暴龙哈。然后呢，走了大概是2-3步左右，因为每一步呢可能可以跨4公尺左右的一个距离哈。然后呢，这个科学家也推估啊，这个脚印应该让暴龙呢当时在走的时候是以每小时5.6到7.2公里的一个速度啊，这个速度呢对人类来讲可能会需要快走了，甚至有一点微慢跑的这个速度，但毕竟恐龙的体积很大，所以对它来讲呢应该是悠闲漫步的一个速度。

也就因此呢，这一次发现了这个一组的一个恐龙足迹哈，经由这个生物学家还这个发现之后，发现哎呀哈，可以经由像是高解析度的数据扫描模拟实境哈，现在 AI AR 非常非常的厉害了哈，可以进行远端的精细判读啊，远远比以前可能发现一个单一的脚印啊，或者是呢，这个出土了化石骨骼这个比以前好像又理解了更多不一样的资料让我们知道以前人类没有经历过的侏罗纪或者是白垩纪时期，那时候恐龙主宰地球，恐龙到底长怎样，恐龙行走多快，恐龙到底多大，恐龙到底多重，恐龙到底在过什么样子的生活，你觉得？这个发现一个大大的恐龙脚印，会不会很兴奋呢？

来自 Train 这首歌曲 Kid in the Crown。这个刚刚歌曲之前呢，跟大家分享，这算是很有趣的新闻了，就是说科学家发现一系列的恐龙足迹，我还以为以前就发现过了呢，原来一系列的足迹还真是头一次，哎呀，真是值得庆幸，显示呢，人类在这地球上面还只是个小孩子，还有好多事情可以探究的，对不对？那这话说回来呢，我就突然想一想，也许在几千万年后，或者是几亿年之后，人类不再是地球的强势生物了，到时候呢，地球的强势生物是别种生物，这当然我们现在可能想不到，对不对？那么到时候呢，以后的强势生物是不是有更多的线索可以来研究我们现在人类到底怎么生活的呢？也许留下电脑啊，也许留下你我穿着的衣服啊，也许留下很多东西，就在想，哇塞，人类也太厉害了吧！我是希望是这样啦。好，时间是凌晨1:46。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好，麻烦朋友们留意，国一高架南下40到45公里。过泰山转街道内侧车道在施工，然后在国道2号东向的7到8公里机场系统之前外侧车道有工程，国三南下的59到61埔顶一隧道小心内侧两线车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的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五月天，武力也中来。

稍早听到有五月天五力也将来，哎，刚刚好啊，有另外一首刚哎这个完全哎这意思相反的歌曲，陈势安无力也将来，以前嘞拢是台语歌嘞哈。时间是凌晨的1:56，哎，稍早在这个国一呢南下366.3公里啊，原本说靠近高雄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啊，这里应该是已经排除喽啊，说是有啊相关的交通大队哎这个过去查看，已经没有发现啦。那太棒了哈啊！夜间交通安全有赖你我一起来维护。等一下来到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 ，The Day After Tomorrow， 近未来这首歌曲 ，It's My Way 等等，持续空中见喽。

我看见的世界永远都有你存在，美好的生活因为有牵绊的人才有幸福的滋味，夜深了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爱你的人正在等着你平安回家呢。我是周慧，现在是凌晨2点钟，要专心开车哦。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留意。在国道二号西向的大竹出口往青埔的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一样在国道二号呢西行的15到11公里，南桃园到过大南，这里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国一高架在南下的64到69杨梅端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以及南下的40到45公里过泰山转街道，这里内侧车道在施工。中部区域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00.9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3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哦，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国道三号南下的中港系统出口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那南下的166.4到168.6中港系统之前外侧2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国道四号在西行的3.3到1.1中港系统路段，这里外侧2线车道有刨铺施工，以及在西向的23.1到18.1丰原一、丰原二、丰原三，三个隧道内侧车道都是有设备维护工程在进行。最后省道部分，台61线双向的20到48.5公里芦竹到永安，以及双向的57到86新丰一到旗顶平交匝道路段，这里都是有相关的仪器安装工作业，会有部分车道受到影响。另外在台65线北上新庄二到过新庄一，这里外侧车道进行伸缩缝清洗，也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

0: 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新闻快报。
4: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包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他目标现在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他停在斑马线前面，他知道要礼让行人。
5: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4: 对，连孔融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5: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0: 离开家乡打拼这么多年，是否总有些时候你会忽然想起故乡墙角冒出的小花，以及父母逐渐斑白的鬓发。当思念漫过城墙，长成枝桠，找个时间我们回家吧。我是郑欣，您正在收听的是归乡旅途最棒的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1: 天空说的话听懂了吗？
2: 是的，我觉得他讲得非常的好啊，是归乡旅途的好伙伴啊。当然这夜间工作可能不是在归乡啊，是在这个前往目的地的路上，但不论如何啊，都希望夜间呢让警广陪伴你，成为你这个辛勤工作很大的慰藉了啊。时间是凌晨的2:07，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第二个小时一刚开头呢，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虽然说没有新增的路况哈，但是市区有一些施工，还是要提醒你多加留意。在台北市的成功桥南港这一端哈啊，在这个桥下还有桥边的车道呢，有彩绘工程在进行，预计到清晨5点。然后呢，市民高架往西从成品松烟之前一直到光复南路路段，有一些车道进行封闭，进行桥梁的涂装施工。除此之外呢啊，看到全台各地国道、省道、市区道路哈、啊，这大致上都是顺哦啊。那提醒朋友们，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夜间不知道应该是没有月光啊，没有月光，那看星星会不会比较容易看见呢？看到流星赶快许愿吧。来自张学友和许慧欣，流星下的愿

0: 怎样才能放开心呢？
1: 先生，快来一起收听
2: 文

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我是逸勋。刚刚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片头之前呢，听到来自张学友和许慧欣的《流星下的月》，我觉得看流星这件事情应该可以成为人生的必定要完成的清单之一耶啊，对不对？因为很多看过流星的朋友都说流星真的很美。然后先不姑且不论这个流星到底这个划过天空的瞬间你向他许愿会不会实现，但是呢在看流星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个亲近大自然走出都市的这个喧嚣，放松身心一个很棒的活动，对不对？这个像夏天呢刚过去通常有这个英仙座流星

金鱼是蛮热门的。冬天事实上也有啊，这个冬天呢，有很著名的猎户座流星雨，但是呢，这个是在大概十月底之前啊，就要看看到底有没有这个运气了哈。

看流星这件事情感觉非常的热血，就跟夏天一样啊，这个暑假已经过完一阵子了哈，现在都可以感受到秋天的凉意。哎呀，是不是和这个适合夏天的炙热啊，适合夏天非常火热这种年轻的热恋就因此结束了呢？啊，不用因此感伤啊，这个就算夏天过得差不多了，哎，但其实白天还是很热，对不对啊？呵呵，今天逸勋呢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还是打算用一篇文章让你找回这个火热的感觉。接着逸勋就跟你分享哈，这个它是截录自这个短篇小说哈，这个我很有感的一段啦哈。啊，这段呢他写说，那年夏天我刚从大学毕业，和当时的恋人呢一起到花莲这个地方旅行，这个好几个晚上。第一个晚上呢没有安排任何的行程，就在街道上面寻找酒吧。但是呢发现这个地方可能不流行夜生活啊，可是夜晚很无聊啊，都已经出来了，不知道要干什么，不愿意就回旅店倒头就睡。所以呢就问了民宿的主人这民宿的主人也非常好心啊，告诉了这个主角呢，沿着公路有个私心非常喜爱的海边景点，远离市区的光害啊。这个主角和恋人就想呢，在这样好天气的状况下，星星随手可得，应该要去看一下吧。所以呢，这个小说文章当中的主角和恋人呢，就一起画了一张简易的地图啊，就骑了机车哈，一路沿着黑夜银色的滨海公路逆风狂骑。哎呀，在这个夏天的夜晚哈，以下是我的评论啊，我看完之后我的感觉就说呢和这个喜欢的对象哈一起到乡下住个一晚啊，然后呢在夜黑风高的一个夜晚骑车真的很适合这个从后面揽着这个恋人的腰，然后呢哎呀拉近彼此的距离，真是多么浪漫的一件事，对吧？所以呢这文章当中的恋人这个比方说 A 他骑着车， B 呢就从后面这个紧紧的搂住 A， A 在骑车搂住他的腰啊，风从他们的身边用极快的速度经过，偶尔呢几段路完全没有路灯，这个黑夜完全的包裹着他们，只有车头灯引领方向。但是呢这个每一次都可以感受到这个恋人相依的那种心脏为其跳动的恋爱感觉，甚至呢骑车的 A 心中还燃起了必须要保护恋人。某种程度上 A 夜呢越黑好像让这个骑士这个产生这个浪漫恋情的亢奋感或者是错觉感。不过呢文章的两位主角他们其实都是从都市长大的啊，没有看过这样子夜非常黑漆漆连路灯都没有的夜晚，然后呢星光就突然在他们的眼前非常的清晰哈，哎呀真的是太感动了。所以呢眼角泛出了一点泪水，当然不排除有可能是因为风太大的缘故这个他就跟着恋人就说，哇这星星好漂亮哦。结果呢这个后方的恋人在他耳边想要说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很多，那风太大了这听不清楚， A 听不清楚， A 就再次问 B 就说，你的

意思是什么呢？是说眼前的星星很多，非常的浪漫吗？结果没想到啊，这个恋人哦，这个坐在后座的这 B 呢，他再大声一点，再说了一次，说：“哎呀，风这么大，等等回去耳屎一定很多。”这一瞬间哈，这个恋人 A 呢，感动瞬间消散啊，眼前看到的星星原本都很浪漫。结果被这个恋人逼这么一讲，总觉得出现了耳屎的形状啊。这文章呢，读到这里哈，我突然觉得这位恋人逼也真是太不浪漫了。什么东西比喻不用，居然用耳屎来比喻天上的星星啊！他其实也不是来比喻天上的星星啦，啊，只是说呢，在这个时刻应该专注看星星的，居然还在担心啊，这个耳屎太多。是我的话呢，都想直接骑车回台北哈、啊，回家干脆洗洗睡就好了，完全没有任何的约会浪漫，对不对？不过呢，啊，这篇文章我还没有朗读完，后面啊，他们这个夜游的行程其实还很精彩，他们还遇到了一位意外的访客。然后呢因此还获得了更多的启示。这篇文章呢易勋是截录自这个钟敏瑞这位年轻的作家，他写的一篇短篇小说，叫做观看流星的正确方式。看得出来吧这个刚刚文章当中这个恋人 A 和恋人 B 去到花莲这个独自旅游，然后呢骑车在月黑风高的夜晚想要去看星星虽然说这个文章后面他也是有讲了他们看到了什么样子的一个流星。不过呢其实看到这里这篇文章到后来我其实看了也是非常有所感，这就是这位作者他的写作风格。事实上呢钟敏瑞这位年轻的作家他其实也才30出头岁目前呢从事编剧导演影视工作，曾经获得过台北文学奖以及台积电学生青年文学奖，甚至是林荣三文学奖他得奖的一个文章呢其中一篇叫做泳池在这个2015年的时候在林荣三的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当中获得了首奖，而且当时还成为了这个奖项最年轻的得主。泳池这篇文章呢还有我刚刚这个截录朗读部分的这个观看流星的正确方式这个两篇的短篇小说后来都被他收录在另外这个有一本短篇小说集叫做观看流星的正确方式这本短篇小说集当中。

来自毕书尽这首《流星飞过》，本来是搭配了刚刚在歌曲之前呢，跟你分享了观看流星的正确方式这本短篇小说集啊，它是这个钟敏瑞这位这个年轻的这个作者呢啊，在2019年，在七年前呢 的这个短篇小说集，但是里面的文章啊其实陆陆续续啊，曾经在这2015年啊，有一篇得过林荣三文学奖的《泳池》啊，其实在那个时候，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写完了。在这本小说集当中呢，总共收录了20几篇的作品啊，这20几篇呢，这个都互相独立，但是又有这个关联性。就从第一篇到最后一篇呢，第一篇叫做《十岁的某个早晨》，一直到最后一篇叫做《魔幻时刻》啊，中间呢，我自己非常印象深刻的有像是泳池，还有像是时间差。我刚刚好跟你分享了观看流星的正确方式，观看流星的正确方式，他后来其实下了一个注解，叫做来不及许愿，愿望不会实现，也许才是观看流星的正确方式。观看流星难道要这么的无奈吗？其实实现不了愿望才是正确观看流星的方式吗？当然他的文章当中有属于自己的脉络这个短篇小说集当中，从第一篇文章一直到最后一篇文章其实某种脉络就是第一篇文章的主角呢，其实看起来是10多岁的青少年，一直到最后一篇文章其实呢是大概30几岁的，这已经算是青年了，对不对或者是青壮年了。所以呢感觉上这个故事的主角好像从第一篇到最后一篇有这种逐渐长大的意味，但是呢又可以视作各自独立的作品。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的观看方式呢可以是你喜欢看哪一篇你就这个翻到哪一篇看就好。你没有要全部看完，那你可以先看你有兴趣的几篇，跳着看也完全 OK。因为像比方说呢第一篇十岁的某个早晨，其实呢是以一个男孩对这个爱情的启蒙为开始，然后呢刚刚跟你分享的观看流星的正确方式这个主角呢大概是已经那种高中甚至是大学的年纪了，然后呢和恋人前往花莲寻找流星感受流星划过天际的震撼，但是呢因为这个恋人不这么的浪漫，哎呀，两个人的这个相处也才因此好像感觉到一点裂痕，结果旅行结束之后彼此的关系无疾而终。除此之外呢这个还有一篇文章泳池是描述少年呢去泳池打工这个然后呢这个却因此得到了一段这个情窦初开在情欲之间

0: 一个探索啊。很值得一提的是，我觉得这本小说很适合在夏天阅读。哇，完蛋了，现在夏天似乎快结束了，没关系，其实白天好像还是很热啊。为什么呢？因为文章当中，这文本当中似乎蛮反复的出现一种潮湿感啊，每一章节几乎都可以找到一些跟水有关的元素，汗水也是一种水啊，泪液也是一种水，甚至是伤口的血液也是一种液体啊，这些从这个身体细孔当中流出的液体呢，似乎都被赋予了一种青春的意象。我会觉得啊，看完之后呢，让我想起了曾经也看过的另外一本也是探讨情感流动的小说，叫做《以你的名字呼唤我》。然后呢，看完这本小说，我感受到啊，像是刚刚上一节，这个揭露了一小段啊，这个观看流星的正确方式，这个恋人 A 跟恋人 B 呢啊，一起到花莲度假啊，这个本来是浪漫的旅行啊，结果没想到，哎呀啊，恋人讲的话不浪漫，让这种约会感都消失了，是不是想起在年轻的时候，好想要追求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呢？成长之后，也许就是对于这样子的感觉不再那么的迷信，不再那么的迷恋了。就好像是在年轻的时候迷信流星的魔法，对着流星许愿，愿望就会实现。但长大好像意味着观看流星正确的方式是不要在流星划过天空的时候许愿，让梦想不会成真，好像才是正确的这个许愿方法。难道这个就叫做成长吗？不过就算我们已经成长了啊，对于这个流星的魔法消失了，对于年轻曾经迷惘探索热恋这样子的感觉，好像都已经过了好久一段时间了，我都觉得啊，看这本书的过程当中，还是可以透过它的文字想起当年那样子的生命跳动。所以呢我其实蛮推荐这个朋友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啊，这本观看流星的正确方式啊，这个以一个青少年的这个主角呢，一篇一篇啊，这个探讨爱情的流动啊，是一个身为我觉得慢慢进入到中壮年，哎呀啊，这个要回忆起青春的点点滴滴浪漫，很棒的一部作品呢。
1: 明天就像是盒子里的巧克力糖。
0: 最后送给你来自杨丞琳这首《1001个愿望》。

0: 出发，加速，起跳，完美的弧线，漂亮的转身，连贯的动作，最后看落地的姿态。你以为这是一套完美的体操动作，其实是发生事故时自行车骑士没戴安全帽所引发的后果。珍惜生命，安全坐车，自行车骑士请务必戴上安全帽。交通部关心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时间是凌晨的2:39，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没有新增的讯息，真是太棒了但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0.6到65公里过杨梅端，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

那么国道二号在西向的大竹出口往青埔的匝道是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哈。那其他呢，在国道五号啊南下的6到6.5公里，这里是乌涂隧道之前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清洗工程，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是外侧车道有相关的检修作业，要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潘越云，你是我一辈子的爱。

用温暖的歌声持续夜间陪伴你，时间是凌晨的2:50，稍早听到啊，来自潘越云，你是我一辈子的爱啊。这听这歌曲的时候呢，突然想到，哎呀，刚刚跟大家分享的这小说哈，哎呀，真是这个年轻的时候呢，遇到每一个恋爱对象，都觉得每个人就是一辈子了，可是最终可能只会跟一个人走到最后，甚至会不会有人陪你走到最后，不知道啊。现在很多人就是选择单身，所以呢，啊，这个一辈子这种事情，哇，还真的是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在探索，到底这个能够一起走在一起的人啊，是怎么样子的人，自己需要什么样子的人，对不对啊？来自潘越云的歌曲之后是李玟《最好的爱》。好，目前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在台68线哦，这里说双向的0到22.9公里，新竹市南寮一直到竹东端，还有在台68甲线啊，这双向的0到1.2公里，竹东的四重埔到竹东路段啊，这里都有相关的一个仪器安装作业在进行哦。

来自辛晓琪承认，时间是凌晨的2:56。很快一个小时又过去了，等一下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第三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00之前，来自听到来自李健富这首翻唱《守着阳光守着你》，夜间没有阳光你的车头灯就是点燃夜空当中最重要的一盏光芒，绝对不要熄掉它转弯变换车道也要正确确实的打方向灯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啦。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09公里香山路段，有路肩停放抛锚车，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朋友们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紧接着都是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二号西向的大竹出口往青埔方向的匝道是施工封闭的。那么一样是国二西向呢，15到11公里南桃园到过大南，这里外侧车道也是封闭施工。国道一号在北上的70.6到65公里过杨梅端内侧车道有工程。那么在中部区域呢，南下的265到262古坑系统到斗六，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标线的绘制作业。国道三号南下的中港系统出口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那么也在中港左右呢，看到在南下的166.4到168.6中港系统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以及国道四号西行的这个3.3到1.1也是在中港系统的路段哦，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施工。另外，同样在国道四号西向的23.1到18.1。这里是丰原一、丰原二、丰原三三个隧道内侧车道都有设备的维护工程在进行哦。那最后在台62线东向的10.7到12.7暖暖到四角亭隧道，小心内侧车道也有这个路面的修复工程在进行，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了。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咯。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1: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啊。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哦，哎哎，前面要左转，你怎么靠右走啊？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0: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哎，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0: 旁边有连接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0: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0: 呵呵，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0: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2: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救命啊！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4: 你准备这么多

0: 干嘛？看我的！
1: 110报案中心，您好。
0: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1: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2: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4: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0: 平凡的旅程属于你我，不凡的旅程属于有景广的我们。奇幻旅程中，广播的声音成全了勇气，最后一起老去也是种幸运。大家好，我们是 Nike Press
1: 守夜人乐团，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是一首台语快歌啊，来自曾伟忠跟西小瓜，这条歌合作麦欧北贡啊。这个俗话说，这个物件会当乱吃，但是会唔当欧北贡，对不对啊？但是事实上呢，东西也不能随便乱吃，对不对啊？关乎健康的议题啊。啊，这个时间来到凌晨3:12，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刚刚是欧北共啊，这个团体呢勉强也跟黑有一点关系了，他们是 Blackpink。

来自 Blackpink 啊，黑粉红，所以勉强也跟刚刚的欧北共的欧系黑色有一点关联。Blackpink 带来的歌曲 As If It's Your Last 啊，这个四位成员呢，哎，这个现在都有他们的各自作品，而且奇妙。我发现一件事情啊，他们只要有一个成员就发单曲了，或者是发专辑了，哎，其他成员也就一起，哎，发行各自的作品，俨然是有一种打对台，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味道。好，时间是凌晨的3:17啊，稍早呢，在国道3号哈，原本有驾驶朋友通报说，北上的109公里。靠近香山路段路间有抛锚车停放，这里似乎是已经排除了哈啊。那目前呢，这个道路上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的就是夜间的施工，在国一高架呢南下的64到69公里杨梅端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南下的40到45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啊，这里也是内侧车道在施工。以及呢，国道2号东向的7到8公里，机场系统之前，这里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啊。啊，国道5号南下6到6.5，这里是乌涂隧道之前大客车专用道施工。那么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还有北上的这个雪山隧道哈。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但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是外侧车道进行工程，要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台北市区呢，市民高架往西成品松烟之前一直到光复南路，这里封闭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施工哦。

连续听到两首歌曲，刚刚听到来自欧巴雄七的《黑白翠》啊，之后的这首日文歌呢，啊，其实翻成中文嘛是《黑白翠》，黑白翠，男生女生配啊，不知道是不是你国小的和小学的时候，或小时候哈、啊，常玩的这个游戏，哎，这听着听着，突然我想起，哎呀，这个小时候什么样子的一个好玩的游戏，对我来讲印象很深刻呢，什么海带呀，海带，哎，黑白翠啊，这些东西都是这个童年的回忆哈。另外呢，我还突然想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叫做跳格子。我还记得以前呢、哦，在这个学生在这个小学哈、哦，哎，这到处呢学校，这个有一些特定的这游戏场空地上面，一定会有大概3到4个不一样形状跳格子，然后呢啊，这个一节下课，这同学们就一起跳得非常的开心啊。但是呢啊，现在呀、啊，不知道这个学生们不知道也会不会玩这些传统的游戏玩得这么开心啊，玩一些什么黑白菜啊，玩一些跳格子啊，玩一些海带呀、啊、海带等等的哈。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最方便的游戏

是什么？一只智慧型手机拿起来就很多种不一样的手游。哎呀，只能说哈，哎，这个科技的确让我们很方便，好像这小小几寸的这荧幕当中有各种不一样的娱乐，但是呢，哎呀，这个回忆似乎就不是那么的亲切，对不对？这个回想起以前大家一起玩黑白脆啊，一起玩这个什么跳格子啊，哎，这是不是记忆就鲜明多了，对吧？好，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道路安全还是要麻烦朋友们一起守护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方大同黑白灰。

0: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1: 嗯，好。
0: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知道啦。
1: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2: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1: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2: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

0: 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1: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0: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喽。

0: 阿布，我终于考上公务员了。
1: 阿明在经过五年的努力工作，终于升上了科长的职务。
2: 科长，这个案子啊，就拜托你啦。
0: 要不要收啊？100万呢？
3: 收不收吧？100万你要赚到什么时候啊？不可以，这是贪污不对的行为。100万呢，你可以买车、买表、买钻石，还可以收吧，收吧。
4: 公务员应该坚持廉洁，想想你的家人吧。
0: 对不起，陈老板，你的好意我不能接受，这个案子我会依法处理。
1: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价值，贪腐足以摧毁政府形象，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拒绝贪污。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5: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不对的所在。宝贝，想不到我会当在14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多的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16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6: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未来后悔。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啊，要平安出门，快乐回家。哎，这个时刻是要出门的比较多啊，还是要回家的比较多呢？啊，如果这个刚起床工作的朋友哈，记得要加件薄外套啊，因为这个清晨的低温啊，各地都还是有23到25度哈。新北、台北地区大概都是24度上下，然后呢，在台南南部地区当然就比较温暖一些哈，那25、26度应该也是凉凉的啊。这个到了白天呢，北部地区依然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啊，所以还是会有一些云层，还是会有一些凉风。所以呢，哈、白天的高温大概是29到30度啊，然后在中南部地区高温可以来到32到33度，所以中南部地区的日夜温差是比较大的哟。啊，中午前后呢，紫外线蛮强的，哎，要记得多多注意防晒，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了哈。那么东北季风影响到今天了哈，这个明天后天呢，东北季风渴望逐渐减弱啊，所以呢，各地应该都会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啊，到时候应该就会只剩下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甚至中央气象署比较中期的预报显示呢，啊，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一、下一个礼拜二，哎，各地也都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哈，会不会受到这颗准台风啊？它目前事实上还是热带性低气压，第28号热带性低气压的影响嘞啊，它如果成为台风哈。就是杜鹃台风啊，因为它还是有发展成轻度台风的趋势，未来会往这个预测是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天气是不会有直接影响了。只不过呢，哈、它如果到了这个琉球附近的海域才北转的话，有可能哈、届时呢会带来一点北风，那么台湾北部届时就会比较凉，可是呢影响应该也不会太久啊，一直到下一个礼拜呢就是中秋节连假，各地呢大约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甚至有我看到这个有比较这个周中期的预报，甚至还有显示说到时候有可能会出现秋老虎呢。是呢哈啊，这几天呢北部感觉比较舒服，甚至上个礼拜这个突然低温就降到1字头，想说哎呦今年秋天这么准时报道，不要担心啊，这个秋老虎也有可能报道，温差比较大一点，留意身体健康咯。来自5566回到我身边。

来自5566回到我身边啊，据说呢，他们好像有在规划之后要开演唱会，这个限定回到粉丝。

资身边，真的是好期待呢哈。3:40，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这个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二号西向的大竹出口往青埔的匝道是封闭施工的，然后还有西向的15到11公里南桃园到大南，这里外侧车道也是封闭施工。在中部区域呢，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这个南下的210到216，园林到北斗外侧车道有标记工程，北上的212.2到210，园林路段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呢，南下的南港系统出口匝道封闭施工。另外在这个国道四号西行的23.1到18.1，这里是丰原一、丰原二一直到丰原三号三个隧道哦，内侧车道都是有维护工程在进行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除了5566可能会惊喜回归之外呢，这个上个礼拜是 SHE 成军的25周年，1/4个世纪呢，回味 SHE 的歌曲《爱呢》。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今夜最开心，要刚起床的朋友呢，跟你道声早安。这个喝杯温暖的咖啡，虽然说这个天气，这个好像喝冰的、喝热的，好像都很合理。是我的话，是可能通常都喝冰的了哈。当然，这个还是要这个保持身体状态健康，有没有吃点早餐再继续开车嘞哈？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啊，在台北市呢，这个麦帅一桥往内湖的方向哈，下层的工区内侧车道有防蚀的涂装改善工程，然后呢，在台北市一样，台北市哈滨江街的新生北路一直到大家国小的路段，进行路面的险铺作业，预计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那么市民高架往西，从成品松烟之前到光复南路的路段封闭其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那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在这一节呢，听到一连串都是经典的组合哈，有5566，有 SHE， 有蜜雪维奇，然后接下来送给你的是 By Two。

来自 By Two 的歌曲《当时的我们》啊。稍早呢，在国道二号、啊、原本这个整个晚上呢，西向的大竹出口往青浦的方向啊，原本是有施工，现在施工结束了，所以这里匝道是可以正常通行了哈。那国二其他的一个施工路段，在西行的15到11公里，南桃园到大园外侧车道仍然是有工程，麻烦你多加留意了哈。啊、还有东向的7到8公里，机场系统之前外侧车道也有施工哦。哎呀。啊，三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节目即将结束了。那么等一下在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最后送上无印良品的《想见你》，想见你，每一天都有机会。啊，因为明天的凌晨1点钟啊，一勋依然在空中尽忠职守了哈。那祝你星期三今天一整天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见喽，拜拜。

钟响清晨四点钟，我是柴俊猫，听阿北更就是起来啊，你刚有困后吃饱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等待就停更，一摆又一摆。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一高架南下64到69公里杨梅端之前，内侧车道有施工。一样，国一高架往南南下的40到45公里，过泰山转街道，这里也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国道3号南下的59到61公里埔顶一隧道，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还有在南下的中港系统出口匝道施工封闭，南下的155到158.4苑里路段内侧车道有排面更新。国道4号西行的3.3到1.1公里中港系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西向的23.1到18.1丰原一、丰原二、丰原三，三个隧道内侧车道也都有设备维护施工在进行。省道在台61线双向的20到48.5芦竹到永安，以及双向的57到86新丰一到旗顶平交匝道路段，这里都是有相关的仪器安装工程，会一直到早上，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喽。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0: 新年。在水汽的部分哦，东北部恒春半岛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可是到了午后哦，嘉义以南也会有局部短暂雨，那中部以北山区是零星短暂雨，云林以南的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哈。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 21.3， 在苗栗公馆哈，就是苗栗新北这边21到22度左右。那最高温呢是在高雄弥陀，高雄这边29.1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2到27度左右哦。
1: 是，
0: 好，一开始告五人的歌曲，运气来的若有似无。
2: 听到了很美妙的歌声，
3: 你可以教他讲重点吗？很
4: 多嘞，
3: 超多嘞，
4: 超多。
2: 好，没事
4: 啊。OK。
2: 好啊，

哦，这个歌曲的氛围其实它蛮夏天的哦，4:12了。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哦。不过国一有一个事故点，到现在都还没有排除哦。在国一北上291.4公里新营前中外一线，先前是有翻覆的事故，已经好几个小时了。现在还没有看到排除哈，当然如果说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通报一下哈。那今天呢，在国道上施工的点顾拉威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il Fresh 新鲜蒸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并且用舍路段。Yeah.

哎呦，4:18了。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要注意一下，在国一这里哈，因为先前有翻覆事故，虽然说已经蛮长一段时间，但还没有排除。在国一的北上291.4公里新营前中外线，还是要注意哈，因为还没有看到排除的讯息。然后国一现在北上过杨梅端的内线，还有新竹 B 前到过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在进行，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哇，感觉把全世界都唱进来了。4:22 ，Only 有一挂声，用心最顶行。这个时间咱最顶行啦，我这里才讲话，你这里也跪下。重点是把这个背后金。哦，文福台线一个最新提醒呢，国一在2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南下南坎有一辆货车哈，车号末四码6266，摇摇晃晃。而且变换车道，说不打方向灯哈，想哪小天还是人有什么情形哈？这注意一下它的动态哈，拉长安全距离。那这是在国一南下南坎，有一辆货车摇摇晃晃哈，而且说变换车道不打方向灯。哎呦，哦，这样你啊恐怖的代志啊！谢谢谢谢，拜托拜托哈。路况哪些当补充，再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杜新田的歌声，爱你一世纪。哇，这个时间这么的漫长，关键也没办法印证了，对吧？哈，哦，4:28。

但是已经4:32咯。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一要注意，在北上291.4公里啊，新营前哦，中外一线先前翻覆事故还没有排除哈。再来国道上一些施工点，国一北上过杨梅端内线，还有在新竹 B 前到过新竹 A 内侧两线都有工程哈。然后在北上南屯路段内侧，以及园林路段内二侧，而南下是园林到北斗的外侧，还有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三线，这边都有工程哈。南下还要注意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二侧也有作业哦。国三目前南下中港系统出口一样，因为施工而封闭哈。南下院里路段的内侧，还有中港系统前外二侧都有作业哦。还有南下在埔里一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中。国三北上中寮隧道中内侧也有作业哈。国五在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还有雪隧的内侧都在施工。好，新的路况提醒，请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2: 比爱情更可靠的是什么？
3: 现在你好，我们请到这边请哦。
4: 我要预备热美式。

哦，展荣展瑞 Coffee High、有时候不一定直接喝咖啡，光用闻的也挺提神的。像我都是到咖啡厅里面呢去点气泡水，因为不太能喝咖啡，但是好喜欢闻咖啡的香味。这三个没半的时阵，要想办法怎么样让你的白酒杯袂冷去。来，我把上期技能三四五六七。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e。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网络上看到保证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管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44，秦广，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较侪位哈，拜托个目睭爱背后金毛注意安全呢、哦。而国一北上291.4公里新营前，中外线还是要注意事故的情况哦。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希腊的报道。希腊这里有一个小岛，叫做阿托克斯啊。最近哦，这边呢，因为有这个他们在地的黑猪哦，然后喜欢游泳哇，因为这个点，所以呢，很多国外的游客还搭船前来哈。然后跟，而且不是只有一只啦，我说好几只黑猪都喜欢游泳，然后跟这个猪群呢在海水里面一同游玩，哇！说这是希腊哈、哦，在那个最近呢、哦、那个旅游的一个新的景观。不知道为什么这。

里有那么多的小黑猪，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黑猪喜欢游泳，可能因为地理环境啦，一般看到那个猪应该是走在陆地上啊，但没想到他们也是需要那个天气热的时候，他们也会泡进海水里面去消暑，而且悠闲在游客旁边游泳。然后他们在地的旅游业者干脆就弄出了一个行程叫猪猪岛，真的蛮特别的。那个讲到希腊的风景，你都觉得哦，好像风景明信片一样，如梦如幻，然后突然画面里面看到那个黑猪在游泳，有点超现实的感觉。

哦，蔡依林特务 J，想一下，特务 J 出现在桃井小镇，这样的个剧情，接下来该如何发展啊？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韩飞。当你觉得喜欢还不够，想要尽广随时在身旁，就是现在，让我们拿出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让尽广从现在到未来都继续陪伴你吧。

来哟，4:55了。目前在国一有事故点还没有排除，北上291.4公里新营前，中外线依然要小心。先前是有翻覆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啊。

0: 这是曾伟忠秀兰玛雅这位合唱的歌曲早一日回来，嘿，阿弟都要平安呢，吼，来准备五点对时咯。
1: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咱到底来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

讯息。国一在北上291.4公里新营前中外线翻覆事故还没有排除，依然要留意哦。然后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过杨梅端内线，

而国四呢，在西行往清水中港系统外二侧有工程，国五南下在乌涂隧道前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封闭，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一侧还有雪隧内一侧都在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网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东北部恒春半岛都有局部短暂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算是多云到晴，但到了午后哦，嘉义以南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尤其云林以南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好，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21.3度，在苗栗公馆这里哈。北部就是苗栗，然后还有宜兰的三星、新北、石碇这里哈，现在大概21度左右。那温度比较高的，现在是高雄弥陀29.1度哦。所以目前全台即时温度啊，从21到29哦，哇，南北有一点温差哈。

哦，是柯以敏在秋天醒来，真的，我们现在都是在秋天醒来，但感受不太一样哈。至少在这个秋天的早晨，带着一种微凉的感觉。但是呢，因为秋季哦，视觉上的变化，颜色开始丰富起来了，会觉得至少带这种美感醒来，安尼嘛是袂歹。前提是爱困有饱啦哈。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11喽。那我们福台有一个提醒，说国二因为东向大竹前这边有施工，所以目前国二东向大竹前已经有出现车多回堵现象，一直到大园了，车子堵到大园了哈。哎，所以因为国二是西行15到11公里，南桃园到过大南的外侧，这边有工程还在持续哈。啊，这样你要咋就已经有车多回堵到大园的现象。拜托拜托，要多一点耐心哈，那就是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0: 童安格，爱情终究是一场难圆的梦。
1: 那年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忧郁兮兮浓浓的山巅。
2: 那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金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1: 你非散发成春天，我们就走进一厢深深的诗篇。
3: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

0: 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1: 好，现在时间5:17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要特别留意，因为现在国二西行15到11公里南桃园到过大南这段外侧还在施工，还在施工，而且基本上要到6点才有可能告一段落哈。那先前东向大竹这里是这是西行在南桃园，刚说是南桃园过大南这边外侧哈，可是国二东向是机场系统前外侧有工程了哈。那刚刚有通报是说东向在大竹前就已经有车多回堵，一直到大园这边的情况了哦，小心啊。好 ，OK， 目前国二东向西向都有施工的点，要多加留意，拜托拜托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来讲一下台湾最美的风景，都说是人嘛，哈，啊，在台湾的捷运上也有很美的风景，不是在窗外，在车厢里。来讲一下台北捷运，哈，最近就是在龙山寺站，哈，这边呢，在经过龙山寺站的时候，有位女乘客，她上车的时候带了一杯奶茶，就不小心打翻了。哎呀，这个列车启动，然后奶茶开始游泳，哈，到处流窜。结果呢，在那个当下，哈，车内很多乘客纷纷自发性伸出援手，有的拿出纸巾，也有的人拿出塑胶袋，哈，也有的直接拿出运动毛巾帮忙吸水。龙山寺下一站就是西门站，哈。很短的时间里面，到西门站的时候，这个车厢已经清洁干净了，都不用动到那个捷运的清洁人员，哇，这里真是太厉害了，这样的风景让人看得真的很温馨，

哦，臭秋风哪行哪啉，啉不一定啉酒哈，你那一边行，啉水是上盖好啦哈。啊，阁有哈，无司机冇捷运，哎呀，有时候真的是非常感谢捷运的存在哈。冇重点是那个饮料在捷运上是不能喝的哈，拢爱干嘞，不怪我当下无设计。会去车道安尼，爱注意者哈。5:24哦，好，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哦，啊，我现在哦看到国五有一个最新通报哈，说国五北上过乌涂隧道，车道上有大量猴群逗留啊，哎呦，有好多的猴子，说这个聚集在国五北上过乌涂隧道的车道上。小心啊，是什么情形哈、哦？这边有果子吗？哦，重点是国五北上过乌涂隧道，留意车道上哦，说有大量的猴群在这边逗留走动哦。那国二东向大竹前，因为施工车多回堵的现象，一直回堵的大园，注意点哈。好、哦，也是很乡土的哈、哦。你讲哇，七炸被炸棒抛啊嘛哈。哦，是因为这首歌的歌名太有趣了，叫《钢定开会》，给一台白冰冰的歌声。

0: 出门了。
1: 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2: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摕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1: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呐！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搁需要你寄钱过去吗？
3: 水某诶，我回来啦！
2: 我钱都还未中到呢。
3: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喽。
2: 哎呀，原来是诈骗！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5:30了，路况要注意哈。国五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北上过乌涂隧道，车道上说有大量猴群逗留，先前已经有通报处理哈。来到附近的朋友注意一下哈。然后国二东向大竹前，因为施工导致车多回堵，一直到大园，刚看了一下路网图哈，目前在国二大园到大竹的东向路段，即时车速在25公里以下哈。这边是车多回堵的情况，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那目前在国二，除了东向7到8公里机场系统前外侧有工程，国二的西行南桃园到过大南外侧也在施工哦。而国一北上呢，在291.4公里新营前，中外线还是要注意翻覆事故，还没有排除哈。再来国一的施工点，北上过杨梅端内线，还有新竹 B 前到过新竹 A 内侧两线，都要注意哦。国一高架是南下五羊过泰山转接到内侧，还有南下五羊杨梅端前也在内侧施工。国三南下的中港系统出口目前是持续封闭的，而南下在苑里路段内侧以及中港系统前外二

0: 色都有作业哈。而国五呢，在北上雪隧内侧，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外侧都有作业哈。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山不转，
0: 路转。
1: 乐不转，
0: 人转；
1: 人不转，
0: 心转；
1: 心不转，
0: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这一首歌是为在国二东向大竹前，因为遇到是公车都回堵，一直到大院的朋友播放。Come down, come down, 你有拎紧哦。没关系啦，虽然车速有一点慢，但是呢，平安通过比较看重要哈。来，5:37了。那目前除了国二东向大竹前这边车多回堵，而国五北上过乌涂隧道车道上有大量的猴群逗留，我们这是发生什么代志导致这么多的这个猴子跑到国五北上过乌涂隧道车道上哈？如果已经来到附近的朋友要特别小心，那先前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

0: 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好，已经5:42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二还是要注意东向大竹前现在有车多回堵的现象。看了一下路网图，哇，是车速很慢。好 OK， 要拜托，因为这个在施工受到施工的一个影响，所以这样你要再洗干就已经有车多回堵的现象了。如果您已经在车阵中，那要多一点耐心，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那个国五北上过乌涂隧道车道上有大量猴群逗留，也是要小心啊。
2: 健康按个赞。

刚刚讲一下哈，你的腰围是健康很重要一个指标。哎呀，我最近印象很深刻，看到一位先生，他人很瘦哦，可是他肚子真的跟他身体不成比例，肚子很大，人很瘦。哦，不用说很瘦啦哈，就有的人觉得说我也没吃什么，然后呢，我身体也不胖，可是就是这个肚子一直瘦不下来。当你的肚子哈，真的变得越来越大的时候，常常不是因为你变胖，是因为你的新陈代谢开始改变了，也代表有可能肌肉逐渐流失，然后脂肪呢开始转向腹部来堆积。当你的腹部变得比较大的时候，尤其是跟身体其他的部位这个比例不成比例，那你真要特别注意了。好，我们了解一下，那明明有的人说啊，我也没有吃多少哈，啊也不胖啊，啊肚子一直瘦不下来。那腹部的脂肪最主要分成皮下脂肪跟内脏脂肪。皮下脂肪就你用手捏一下，因为有一层这样捏起来，这是用手可以捏起来脂肪，主要堆积在皮肤下方。但是内脏脂肪它会藏在腹腔或者是肝脏，它会包覆着肝脏哈，所以我们才会说脂肪肝脏哈。那外观看起来，就那个身材会像苹果形状哈，真的中间很宽哈。OK， 那太多的内脏脂肪跟三高脂肪肝、心血管代谢的这些问题哈，其实是有非常高的一个关联，就是你的内脏脂肪太高哈。那不只是内脏脂肪，还代表你的肌肉是减少，所以你身体消耗能力也在下降。然后不是你吃了什么，还有你喝了什么也很重要。如果你经常喝含糖饮料或果汁或者喝酒，都有可能增加这样一个内脏脂肪，然后睡眠不足也会影响。不过我们要提醒大家，有的人说哎呀，我那个健康检查什么糖化血色素正常，但是当你的腰围你的肚子特别大的时候，你要记得你要去检验一种叫做胰岛素阻抗哈，很多人会就是说奇怪，我血糖的那个数值正常，但是你有非常严重胰岛素阻抗，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距离糖尿病也在不远处了哈，一定要特别小心啊。

哦，这是苏慧伦的歌曲《冷静》，5:50了。哦，先前呢、啊，在国五、国一高架好几个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了，然后国二西行南桃园过大南外侧工程也已经结束哈，但是国二东向大竹前，目前这边还是有车多回堵的现象哈，务必留意。而国五北上过乌涂隧道，车道上有大量猴群逗留，这大概哦有大概半个小时左右的讯息，不知道现在是否还是维持这样的状态，还是有所改变？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0800-000-123。

哦，已经5:55了。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新营前中外线翻覆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哈。但是国二东向大竹前还是要注意车多回堵的现象，还是持续着哈。而国五北上过乌涂隧道，车道上大量猴群逗留，不知道现况如何啊？来，我们来讲一下，下周中秋连假就要来了哦。最近有的人发现说，这样接下来哦。从9月21，然后28、10月5号这3周，说都只需要上4天班，想这有中秋连假，还有国庆日，教师节哈。我觉得身为上班族哈，这种小确幸，光是看到这样的一个排假日期的，干嘛讲欢喜啊，对吧？

0: 清晨六点钟，早起的你可以和心爱的人说声早安，一起吃顿早餐。出门前也可以跟他再恭几拜挖艾丽，让甜蜜的好心情不关系不一。
1: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 RO，
0: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在国二东向大竹前这边，因为施工先前有车多回堵的现象，而国五北上过乌涂隧道，车道上有大量的猴群逗留。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北上南屯路段的内侧，还有园林路段内二侧南下园林到北斗外侧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国三南下中港系统出口的施工也还没结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Yeah， 早就习惯听着，尽管可以给我每个答案，开车不要喝酒，没有别的麻烦，我为了站着到头来，就像在罚站。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现在水气的部分，东北部恒春半岛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雨，然后大台北东部、东南部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到了午后嘉义以南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尤其云林以南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可能。温度方面哦，这个南北落差有一点大哈。目前平地如果是最低温21.3度，在苗栗公馆；那在高温的部分，高雄弥陀这边29.1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2到28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有到31度，中部的话32。有到32到33哈，南部今天最高也是33度，东部的话30度，离岛也是一样。

哦，有种清新甜美的感觉。 Dance with you 来自 Casa 这个新生代唱作女歌手，两个然后组成的这样的一个团，哦，都有原住民的背景哦。当然这个音乐风格也很有自己的这种特色。再过几秒6点09分了，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哦，务必留意国一北上30.1公里过五谷路间有位女性民众站在这里哈，有民众站在国一北上30.1公里过五谷路间，路间要留意啊。

0: Sing with me。吴思贤的歌声。
1: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好，现在时间6:12了，拜托，几分钟前才提醒的，国一北上30.1公里过五股，路肩一定要小心，有民众站在这里。买就背后金特别注意彼此安全。他目前是站在国一北上30.1公里过五股路肩这里哈。倒是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二东向大竹前这边施工结束，所以先前回堵的现象已经解除了哈，车流疏解了，感谢。还有原本国五北上过乌涂隧道，先前说车道上有大量猴群逗留，嘎仔今麦已经没看到哈，之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哈，他们呢有很多的这个猴群聚集在这里，现在已经解除了。好，除此之外，如果从路网图来看，哦，真的绿油油的，好顺好顺哦，真赞。好，咱继续保持哈。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呢。0800-000-1234。

哦，下周就要迎来中秋连假了，但不用等下周之前哦，那个送礼的我看好多店都做不赢哦，然后那个广告已经哦打了这样子满天响。好，在中秋节常常在送礼的时候，很多人都会送一家月饼或糕点哈、哦，但是我们真的要提醒啦，这个有时候自己可以控制外卖杯下贼，但是人家好意相送，你说我也不可能给蛋掉啊哈、哦。那要提醒就是说，以蛋黄酥，因为蛋黄酥比例还蛮高的，一颗蛋黄酥热量250到300大卡，高盐、高糖、高油哈、哦。你吃一粒要散步70分钟才有可能消耗那样热量。那对于家里就是说不用说长辈啦，有的年纪轻轻就有遇到糖尿病心血管的这样的一个考验，如果是本身有这样情况下，其实这个中秋的月饼啊，咱都来赞赞。好，月饼那个蛋黄酥啊，不只是蛋黄酥啦，因为还有凤梨酥，然后还有那种广式月饼，哇，坦白讲那个中秋的月饼减价之后价，但是你只要想到那个热量，你根本消化不掉哈。那因为制作糕点的这些的油是属于饱和脂肪，摄取过多的话会让体内的坏的胆固醇升高，也就是说容易让血管有慢性发炎哈。这还是血管的部分哈，更别提就是糖分的问题哦。因为呢，精致淀粉又是透过又有油脂，然后又高温烘烤，本身就是高升糖指数的食物。高升糖的意思就是它转化成血糖速度是非常快的，你吃下去血糖马上咻，刚刚贼云霄飞车赶快哦。因为胰岛素大量出动，如果长期都在这样状态，就会产生胰岛素阻抗哈。这个对于身体来讲是很不友善的。好，你说这样要怎么、哦、来，首先如果我们自己可以控制啦、哦、不要买那么多，点到为止就好，有吃就好，不要吃很多、哦、那还有要分享的概念，以前、哦、月饼都自己吃一下、哦、现在不用，即便蛋黄酥那买当切这一半还是1/4、哦、一人一半感情吃不完，其实你很难拒绝说在中秋的时候吃月饼，但是分量只要掌控好，就不要一次吃太多，其实还算可以啦哈。真的重点是在分量的掌握，真的不要吃的太多哈。不要过一个中秋你的脸比月亮还圆啊。

哦，江宇恒的版本《月满西楼》真的有这种花好月圆的感觉。6:21啦，尽管我是雅玲，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的过五股路肩这边有民众站立，现在已经解除了。而国一最新提醒，北上96.4公里新竹外线，我跟你讲，不是在那陪哦，是整颗轮胎掉落了，规粒在那哈。让你国一北上96.4公里新竹的外线要注意掉落物是轮胎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欧洲的外电报道。有种属于侏儒科的鸟叫做隐玄。好，它那个玄字因为很容易有边读边哦，有的人会把它念成环，因为它就是归还的环，去掉没有走字边这里，它叫做隐玄。好，隐玄曾经广泛的分布在地中海周边，但是因为人类的活动跟栖地恶化，它在欧洲已经消失了数百年。那如今呢，30只濒危的这个隐玄，在经过28天飞行的1300多公里，终于完成了，这是人类带领他们迁徙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这样一个过程。照理来讲，候鸟的迁徙，我们说这个候鸟非常神奇的，在他们的基因的记忆里边，在他们体内仿佛有一个定时器，你知道哈？当特定的节气到来，受到这个地磁的一种它一种感应哈，所以它就会知道什么时间该出发了。可是呢，这个隐玄也许是因为它数量真的太少了，他们呢也有这样的现象，就失去了自己可以去迁徙的这样一个能力哈。那这一趟旅程就是为濒危物种重新找回自然生存能力这样的一个保育实验。这是奥地利有一个保育组织，就叫做隐玄团队。他们呢就是在动物园里边挑选幼鸟，然后交给2位鸟妈妈来照顾哈。对，因为你想说他们要开着那个轻型飞机，然后带着这一群候鸟带他们迁徙，他跟你不熟，他为什么要跟着你，对不对？这是从小就开始训练的。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他们第一次尝试起飞，可是呢，鸟群飞行大概10公里以后，就是这个风向不 OK， 就被迫折返。一直到8月23号，30只的隐玄才跟着这样正式起飞，踏上南行的旅程。那个画面很奇特哈，前面有人类的这个轻型飞机，然后后面跟着30只的隐玄。照理来讲，这应该是天生就会的一种本能，但真的是因为这个族群数量这么少，有些事情竟然还要重新学习啊。进入秋天的季节，在台湾的天空非常热闹，开始很多候鸟来到访了。好，关灵芝满满归。

0: 6:30喽。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96.4公里新竹的外线啊，整颗轮胎让你家，我们是在那陪娘娘，是几粒在那哈，爱注意啊。除此之外，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大致顺畅，但继续保持哈。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桃园市警局假日持续规划执行雷霆除暴暨扩大取缔毒驾酒驾专案，全面查缉暴力、毒品、诈欺、通缉犯及酒驾、毒驾等不法行为，以实际行动维护辖区平稳治安。这部分桃园警分局日前针对辖区酒店、KTV 和移工舞厅等易滋生事端场所临检扫荡期间，武陵所执行反诈勤务，发现男子在大兴西路一处 ATM 异常提领，立刻监控盘查，结果发现这名29岁马来西亚籍肖姓男子是诈团车手。案经扩大追查，接续逮捕负责接应把风的37岁谢姓男子，并起获赃款10万余元。全案讯后，依刑法诈欺等罪嫌移请侦办。桃园警分局武陵所王玉成副所长说，
5: 本所员警发现一名外籍男子异常提领大笔现金，立即展开监控与盘查，确认他是诈骗集团车手后，并同步查获负责接应把风的本国籍男子，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4: 另外，桃园警分局获报诈骗集团以假网拍、真诈财手法骗取财物，依规定受理，并积极和被害人合作诱捕犯嫌。就在当事人与诈团车手相约大兴西路面交款项时，

0: 先察觉警方疑似在周边埋伏，立刻驾车逃逸。原警见状尾随追弃，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其后经过十分钟约13公里的追逐，最终顺利将这名18岁的徐姓车手逮捕到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此外，犯嫌逃逸过程闯红灯、逆向等交通违规，警方也一并依规定举发。桃园警分局小块西派出所黄荣和所长说，
1: 追交过程中，诈骗车手察觉有意驾车逃逸，民警立即尾随追缉，并通报拦截围捕。约十分钟后，顺利将他逮捕到案，全案依法移送侦办。后续将向上溯源追查其幕后集团。
0: 桃园市警局积极防治诈欺犯罪，强化源头拦阻，并持续和金融机构联系合作及宣导，针对诈团惯用话术及常见拦阻失败案例检讨，盼望透过警营联防双重把关，有效减少民众财产损失。经统计，今年1到7月份，警方和辖内金融机构成功拦阻诈骗金额累计达3.83亿元。而依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资料，期间全市共受理相关案件约10000件，财损近43亿元，比去年同期受理下降18%，财损减少34%，显示诈欺犯罪危害呈现稳定下降趋势。桃园市警局刑大大队长邝庆泰说，
2: 整体来看，我们每个月的趋势都是呈现下降缓步改善的一个趋势。那目前我们分析起来，最高发的还是假投资诈骗最多，其次是网络购物的诈骗。
0: 而为感谢警方和市府地政局联袂阻诈成效，桃园市长张善政近日公开表扬3到5月份成功拦阻不动产诈骗的有功人员，加冕他们发挥专业、高度警觉、及时察觉异常，为市民守住高额房地资产。张善政市长表示，本次表扬的5位地政事务所同仁成功拦阻6件不动产诈骗，合计守住超过4000万元资产。他说，诈团手法不断翻新，除了锁定银行账户及现金，还诱骗民众拿房产抵押过户。虽然相较于一般提款转账，不动产诈骗的件数较少，不过单笔损失极为庞大。为此，市府持续推广地级异动即时通服务，让民众随时掌握名下的不动产异动，一旦发现异常即可立即告警确认。张善政市长并责成地政局会诊各类不动产诈骗案例，提供警察局等相关单位作为防诈宣导教材。
3: 这诈骗啊，你不要以为不会掉到你身上，现在这个案子这么多这么多，掉到每个人头上的几率绝对有，我真的很感谢我们同仁，发挥这个第一线的机警，还有这个同理心哈，能够把这些诈骗拦下来。
0: 桃园市政府地政局表示，诈骗集团常借高获利投资或检警办案，诱导民众将名下房产设定高额抵押借贷，甚且办理所有权移转。这部分本次荣获表扬的不动产阻诈有功人员，都是在收件审查临柜服务过程，透过主动关怀提问，敏锐察觉异状，立刻通报警方到场处理，成功防阻犯罪，避免当事民众遭受重大损失。今天的治安守门员是由警广新竹分台记者靳杰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零。6:37了，国一最新通报哈，有抛锚车停在国一北上353公里过南子的路肩哈，还有先前在国一北上96.4公里新竹外线是整颗轮胎掉在这里。再来最新通报，国一北上243.6公里靠近云林系统内线有保利龙掉落。

0: 我了，要留意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好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5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了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朗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5到27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都要手提行李的方式携带，避免放在座椅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池也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来，目前呢，刚通报不久，在国一北上353公里过男子的路肩，抛锚车停下来，哈，塞地拜托拜托。而北上243.6公里靠近云林系统内线有保利龙让你家，倒是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先前北上啊，在96.4公里新竹外线轮胎掉落的事情，现在已经解除了，感谢。

来自刘慧珍所演唱的《任性的时钟》。在你清晨醒来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时钟很任性？他该央就央，要阻止他，他都办不到，这样哈。哦，6:44了。目前呢、路况方面还是要注意，国一北上353公里过南子的路肩哦，因为车子抛锚停在这里了。以及北上243.6公里靠近云林系统内线保利龙掉落，这个刚通报不久。还有从路网图来看，现在慢慢国道国一车子有一些点慢慢多起来了，那主要就是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要注意哈。现在即时车速52公里左右啊。哦，我们来讲一下，在台湾有一种水果，它跟时钟有关系。好，想一下，想一下啊、什么水果跟时钟有关系？酸酸甜甜的啊、哇！这种水果大家很熟，它叫做，若以华语的名字来讲，它叫百香果。用台语来讲哈，叫做喜前果，或者日文来讲叫实际果。那为什么说叫喜前果？因为那个百香果的花，它其实长得很像时钟哈，尤其就你看，你有没有仔细看过那个百香果的样子啊？好。它的一个副花冠像时钟的刻度，那中心雄蕊这个柱头它刚好三叉分起来，看起来其实很像那个时钟的指针、哦、所以日本人才会把它 当作叫实际果。那我们这边讲喜前果、这个我们来讲一下台湾的一个农业技术、其实是真的很厉害。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农业部高雄区、就是高雄农改场，他们呢有提出了一个新的技术，叫百香果封箱出入口起闭结构。好，就是说这个百香果啊，它适合授粉的时间是在接近中午的时候，但是一般蜜蜂采出来采花蜜、它都是一大早就出来了，那时间对不上怎么办、所以呢他们就想办法去用一个这个蜂箱出入口是可以去控制的，也就是说门什么时候开，蜜蜂才能飞出来才能采蜜、因为呢就是蜜蜂要采蜜的话，它其实顺便授粉、但是呢百香果它在大清早的时候，它那个所以这个柱头它是非常直立的，跟它本身的这一些的这个 花蕊之间的距离实在太远了，所以蜜蜂就算在旁边这样来来去去，他们呢凑不在一起，没办法做美。

迷人。那只能够等到越来越接近晚一点，当它这个柱头慢慢垂下来的时候，比较接近花蕊的时候，这时候让蜜蜂来动作的时候，它才能真正帮助完成授粉。所以这么一来，就让百香果授粉效果真的是非常有效率，这是对产量的帮助很大。

哦，这是苏明恩创作 NG 的歌曲《胖蜜蜂》哦，但是感觉心情工作忙得蛮愉快的蜜蜂、哦、像不像你的写照、哦、你说我做不赢啦，但心情不一定愉快。没有给你想象接下来好几周、哦、都有这个连续假期，哇，心里面想的感觉有小确幸，这样心情会比较好淡薄这样、哦、来6点51分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国一下一个最新提醒，国一北上209公里过园林的内线有掉落物哈。再来国一的北上353公里过南子路间要特别注意抛锚车，刚停在这里不久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现在全世界在所谓的要征人面试的趋势，因为有 AI 的帮忙，现在越来越多公司都可以采取线上的应征远距离面试。不过最近日本媒体报道说，东京有一家科技公司，他们在进行远距离面试，就这个线上面试情况，发现了对象的应征者怪怪的。哪里怪？他可以很流利

说出自己的经历，但是画面上看起来有些不自然的地方，也就有时候说话的声音跟嘴型对不上，然后说眼神是飘忽游移的，甚至还把他拿来应征的公司的名字都讲错了、哦、然后那个面试官忍不住打断，而且质疑对方说，你是用 AI 在说话吗？对方辩称说，没有哦，没有哦，不是哦，是您本人在说话，你自己在说话。哇，这种语法马上、哦、露出马脚，所以面试官当场判断对方是 AI， 马上退出了这个会议、哦、后来也有另外一家企业证实说，他们也遇过同一张面孔跟声音的 AI 应征者，上就是透过这样一个远距方式来面试、哦、这样一个事件呢，隐藏了所谓的跨国资安的危机。好，骇客用远距工作方式、哦、来影响，就是他想要去了解一些资料、哦、也可以有可能伺机去窃取商业机密或植入、哦、一些勒索的软体、哦、而且美国、日本在内有11个国家联合发布的调查显示，全世界已经超过5000家企业受害、哦、也就是说现在我们之前都担心那个 AI， 比如说那个诈骗的一些影片啊，它就是用 AI 做出来，所以我们还会告诉大家说啊，你那个手会动一下哈，或者去看他什么脖子啊，这边也没有觉得那个衔接处怪怪的。但是坦白讲，那是很早期 AI 技术，现在的 AI 越来越精进了哈。那只是说现在就有可能这样的一个透过网络的方式来面试。AI 也可以来应征、哦、可以用 AI 的方式来冒充。所以哦，虽然现在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已经可以接受用这个线上来面试，但是如果说这个 AI 的问题、哦、一直持续着，未来可能就是最怎么样、哦、最终还是要亲自本人到场来面试、哦、所以要完全都网络面试哦。恐怕是有一些考验了。哇，想不到面试者也有可能是 AI 假冒的啊！哦，6:55了。目前因为在国一北上353公里过男子路肩有抛锚车，来到这附近拜托哎，把就在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事宜。那待会7点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哦，最后这一首歌充满元气，这是日本的一个团体20世纪唱的歌曲叫启程的钟。哦，祝福大家今天平安顺时，我是阿玲，咱明仔在空中再会了。

0: 哎、欸，吃早餐啊！快点啊！现在是早上7点钟，我是阿嘎卢广仲。我喜欢刷牙后再吃早餐，吃完早餐也会记得刷牙哦，好多次。总之记得刷牙吃早餐，才可以迎接活力充沛的一天哦。哦耶！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哦，在国一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哦，即时车速只有39公里左右哦。而国一两个点都有抛锚车，北上307.3公里过安定的路肩，以及北上353公里过男子也在路肩，都要注意故障车哦。再来，也在国一北上209公里过园林内线有掉落物，而北上243.6公里靠近云林系统内线保利龙浪里家。新北市目前台一高架忠孝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程

0: 底是法院调解好，还是直接打官司好？遇到民事纠纷，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1: 哎呀，阿官啊，你到底有什么烦恼？说给王贝贝听。
0: 有人跟我说，法院调解是比打官司更好的选择，真的是这样子吗？
1: 哎，想要以最少的花费获得最大的满意，法院调解的确是个好方法。
0: 哦，怎么说啊？
1: 首先啊，申请调解的费用比起诉的费用少，诉讼事件一付调解成立之后啊，法院也会退还应缴裁判费的2/3，真的省很多。
0: 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
1: 其次啊，调解成立之后，双方所协议的调解内容与确定判决有相同的效力，如果他方不履行调解内容，也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哦，对了，住我隔壁的董先生就是法院的调解委员，我带你去跟他聊一聊，听听他的建议。
2: 法院聘请专业的调解委员，耐心聆听您的意见，尽力为双方协调出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节省您出庭次数与时间，也免去调查证据、言辞辩论的困扰与花费。透过平和的调解方式化解民事纠纷，是超给力的好选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想加入警广吗？
3: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4: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3: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4: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3: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2: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5: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
6: 我要一点朝气，
7: 我要一点幸福，
8: 我要一路顺畅。
2: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9: Jacky 早餐车现在来了。

0: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民国115年9月16号星期三 ，Jacky 早餐车，我是 Jacky， 陪伴你到早上的10点钟。警广气象站，好的，首先来关心天气的讯息，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曾昭成来告诉我们，预报员早安。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早安。今天台湾仍然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但是整体的水汽是有减少的。在迎风面，宜兰跟恒春半岛仍然是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但大台北跟花东地区今天的降雨跟昨天相比会变得零星很多。桃园南地区是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在嘉义南地区跟各山区还是有一些午后阵雨，特别是在云林以南的这个山区会有一些比较大的雨势发生的机会，所以过了中午还是要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各地的这个白天的高温，今天北部跟东半部的高温是28到30度，感受上是比较舒适一些的。那中南部还是有32、33度左右的一个高温，整体感受还是温暖偏热的一个温度。至于在夜晚清晨，各地的低温是24到25度，是比较偏凉的一个温度。那东北风今天还是偏强，所以在桃园到台南，还有恒春半岛跟兰屿绿岛、澎湖、马祖部分地区的风跟浪会比较大。在沿海活动要特别留意安全。以上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昭成，谢谢。

这首歌曲呢是 Energy 在2003年1月7号发行的专辑叫做《无懈可击》当中的这首歌曲啊。早上的7:12，希望这首歌让大家一早呢就有这个满满的 energy 啊，面对一整天的挑战了。好，首先看到道路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350.2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的路肩小客车爆胎停放，国一北上243.6公里内线车道掉落保利龙，台65线北上泰山新武路往国一方向目前车多，台88往东大寮交流道的出口目前也是车多排队。再往西的话呢，凤山到五甲系统要接国一北上，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任何的后续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7:1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杨淑芳来告诉我们。淑芳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高速公路车多的路段，从国道一号大华系统一路到了汐止交流道，目前车流比较大，车速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那东湖到内湖之间车也是有一些车流，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那南下的从中立转接中立服务区一路到了中丰交流道，目前也是车多的，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南下的竹北出口前以及新竹出口前，目前都有出口排队的车阵，请驾驶朋友要往出口匝道，请提早靠外线行车。那北上的路段，新竹出口也是有排队的车流。那北上的从中立到中立转接道，目前是车多的，车速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那从桃园一路到了林口交流道，目前车流非常的大，车速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那请要往林口出口匝道的车辆，请提早靠外线行车。那林口一路到了泰山转接道，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50公里左右。那北上的从五股交流道一上来，一直到了台北交流道，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那国道二号东西向的从大竹到机场系统，双向都是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那国道三号南下呢，目前因为木栅出口车多的状况，所以车流已经回堵到福德隧道内，请国道三号 要往南下出木栅出口的车辆，请提早靠外线行车，在福德隧道前就要先走外线车道哦。那南下目前

0: 车流大致上都还算是顺畅。那北上的新竹系统前以及宝山出口，目前都是车多，有出口车多回堵的状况，请驾驶朋友要往出口匝道提早靠外线行车。那北上的莺歌系统一路到了树林，目前是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那北上的中和隧道一直到了新店交流道，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左右。那国道五号目前的车流大致顺畅，那中部地区目前车流状况都大致正常。就那个后里前国一北上的后里出口前有车多的出口排队的车阵，那请驾驶朋友提早靠外线行车。南部地区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在仁德服务区前目前有车流较大的状况。那北上的顶尖系统以及南子出口前目前都有车多的状况，请驾驶朋友提早靠外线行车，那小心驾驶，变换车道要记得互相礼让，谢谢。那还有就是大湾出口前以及永康出口前目前都有车多排队的状况。那国道十号呢，左营端上来现在车流非常的大，速大概90公里，那请驾驶朋友多发挥耐心。以上路况提供驾驶朋友，高速公路局祝您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淑芳。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萨摩。

来自蔡依林所演唱的歌曲《海盗》。7:24，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呢，国道一号北上从桃园到林口，目前都是呈现车多；而在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到苏澳外侧，移动是清扫作业进行当中。台74线双向要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呢，车流量还是非常的多。那坑洞的巡查这边是在台72线双向2公里到31公里双向的内外线车道呢进行道路的巡查。台61线双向85公里这边也在进行相同的作业，也请大家经过留意。再来呢，国一北上350.2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的路肩小客车爆胎停放在现场。那这个保利龙掉落在国一北上243.6公里内线车道保利龙掉落的现场了。那抛锚车稍早接获到在国一北上307.3公里过了安定路段的路肩有抛锚故障车。那还有一个掉落物呢，这边是在国一北上209公里刚过园林路段内线车道有东西掉在现场。好，那其他呢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好，那今天气象署呢有发布路上强风特报啊，那针对呢在兰屿绿岛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屏东县跟澎湖县连江县局部地方都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者是说阵风8级以上的机会哈。好，所以说你有载货的话呢，记得东西都要捆绑牢固再来出发上路。7:26，在新闻时间之前听到这首歌曲陈奕迅所演唱的《孤勇者》。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今天到周五，东北风的水气略减，迎风面为多云到晴。大台北东侧东半部地区偶有局部短暂降雨的几率，背风面则是晴时多云，山区午后偶有局部短暂降雨。白天的高温将逐日回升，不过夜晚的天气仍较凉。另外，气象署表示，杜鹃台风预计今天上午在关岛附近生成，并在周末影响日本，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根据165打诈仪表板数据，今年8月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数及财损，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 22.3% 及 35.1%， 但钓鱼连结诈骗却受理505件，件数近乎翻倍，财损更达去年的同期三倍。刑事局提醒，收到不明连结务必要先查证再行动。记者任南新报道。
2: 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提醒，钓鱼连结诈骗手法持续翻新，歹徒常假冒政府、电信、金融、电商及物流业者，以点数到期、停车费未缴、订单异常等话术诱骗点击，甚至导向 LINE 假客服，要求提供验证码或操作网银汇款。此外，歹徒也会盗用 LINE 账号，以投票抽奖等名义散布恶意连结，再向亲友借钱。
3: 钓鱼连结的诈骗是今年八月份我们发现是发生的高峰，受理的总共有505件，财损是5451万余元。那跟去年的八月份相比较，受理数增加了一倍，财损数增加了三倍。
2: 艺人张怀秋也响应防诈宣导，提醒民众，即使讯息来自熟悉的亲友，也不要掉以轻心，务必先确认身份，避免受骗。
4: 好像你觉得是家人，但其实是你家人的 LINE 的账号被盗用，要特别特别小心。对，所以我觉得只要再花那么多一分钟来确认、来查询，或甚至于直接拨一通电话，被诈骗的几率就会减少很多。
2: 刑事局提醒民众，收到可疑讯息或连结，不要急着点击，养成暂停、查证、再行动的习惯，守护个人财产安全。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新北板桥诊所 C 肝群聚事件再扩大，新增7人感染，累计20人确诊，分别为板桥3例、土城、树林各2例，都曾到诊所打针，其中2人有轻微症状。机关署预估感染的人数还会再增加。记者尤如纯报道。
5: 板桥安泰松鹤诊所 C 肝群聚又有7人感染，累计已经20人确诊。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依阳性率来推估，不排除感染人数还会再增加。
6: 以目前530人新增9个来看的话，这样的话就是大概阳性率接近1.5%。

0: 左右。那如果说还没有检查的有500多人再去乘的话，估计大概会增加，可能会有10个左右。但是这只是预估啦，因为后面的还没有检验的人，跟前面已经检验的人毕竟是不同的族群，虽然是同样的铺路，但是也许他们的就医行为各方面也许都不大一样。好，那我们只能说用这个母数去推估的话，是这样的推估。
1: 卫生单位总计框列曾到诊所的1118人，已经联络上1099人，已经裁剪530人，588人待裁剪，还有19人联系不上。预估感染人数约会在30到40例。不过，由于可能出现 C 肝健康功能效应，先出来检查的人比较有警觉性，没有出来检查的人可能对健康没有那么重视，所以阳性率风险可能会随之上升。尽管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立委高金素梅前助理张俊杰在黑帮分子陈伟达的协助下破坏电子手环窃保潜逃，检警多波搜索已拘提七名共犯及协力者，并正式对张俊杰以及曾犯下立院旁枪击案的陈伟达发布通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立委高金素梅和前办公室主任张俊杰涉嫌诈领助理补助等款项高达787万多元，张俊杰还借举办活动诈领了900多万，两个人遭起诉求处重刑。专案一审法院遭囚刑16年重刑的张俊杰获得1000万交保，必须佩戴电子手环监控。但这个月6号，张俊杰疑似在保和会成员陈威达协助下，在大安森林公园破坏电子手环之后南下逃逸。检警调阅大量监视器画面，发现张俊杰变装逃逸，并在多人协助提供交通工具之下，在嘉义、台南、高雄、云林等地不断绕行制造断点。检警历经6波搜索，至今已经拘提7名共犯或协力者到案，其中多人遭声押获准或交保。至于张俊杰和协助破坏电子手环的陈威达，检察官调查认定两个人均有逃亡藏匿情形，依法正式发布通缉。除了函请外交部注销张俊杰的护照，持续全力追缉，也预请民众如发现张俊杰行踪或有具体线索，就近向执法机关通报，因而顺利查缉到案，警方也将提供最高100万元的检举奖金。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阴时多云，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27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5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阿浩正有在家吗？
1: 哎，小正啊，你怎么有空来？
2: 我们社区配合政府来做独居老人的访问啦。
1: 啊，是要问什么啊？
2: 要了解您平常生活、身体状况、居家环境啊。
1: 哦。
2: 看看生活上有没有可以帮忙您的地方，像是每个月安排人来探望、送餐、安装紧急救援装置等等。
1: 很周到呢。
3: 独居安老不孤单，社区主动来关怀。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5: 阿翔啊，最近看新闻，那个运猪车出意外，我实在很烦恼呢。想讲要来看卖啊，那个养猪的保险，不过我目睭花花，实在看到无啥啥呢。
6: 坤伯，别担心啦，我来解释给你听。从114年11月1号开始哦，农业部将猪只运输死亡保险从原本要另外加保，纳入现行的猪只死亡保险保单，而且保费合理赔标准都没有变哦。
5: 啊，真的假的？保费没变？
6: 完全没有变，我们只需要支付猪只死亡保险的保费，保障范围就能涵盖养猪场、场内饲养跟场外运输因故死亡的风险哦。
5: 哦，这样真好真好。啊，那是要怎么赔的？
6: 一样是分两级啊，50公斤以上的一头赔1800元，

0: 公斤以上，未满五十公斤的是一头赔750元。
1: 哦，原来是安尼哦，政府有保障，安尼咱饲猪的就较安心啊啦。
2: 养猪有保障，猪只死亡保险不可少。猪只死亡保险新制不仅防范必死猪非法流用，强化国人食肉卫生安全，更能保障猪农权益。以上广告由农业部农业金融署提供。

7点39分，警察广播电台。好，目前呢，在国一高架南下31.6外线车道发生两辆车的事故。国一高架南下31.6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在国一北上350.2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的路肩小客车爆胎。在国一南下33.3公里，刚过五股路段内线车道帆布掉落。台64线双向从中和到板桥目前都是呈现车多。那排除消息的部分呢，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43.6公里，靠近云林系统内线车道掉落的保利龙乡现在排除。还有在国一南下12.4公里高架汐止端前的内侧事故也已经排除。还有呢，在国一北上台北入口先前在内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也已经顺利排除了。任何的后续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来自张信哲所演唱的《爱不留》，7:45。好，现在在台64线双向从中和到板桥车流量持续增加当中，提醒大家要在跟车的时候呢保持安全的距离。而在国道1号北上350.2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的路间，小客车爆胎停放。在国一高架南下五羊高架这边呢，从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都是呈现车多。那之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43.6公里掉落的保利龙箱排除，还有在国一高架南下31.6公里外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都已经顺利排除了，你可以放心的利用通行。那现在在台66线西向从8.5公里的平面道路，就是新闻路口这边是有发生事故，因为也暂时占用到了一些部分的车道。好，那其他的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 0800-000-123。好，面对呢很多的资讯呢一定要特别的谨慎啊，小心的查证再来做下一步动作。因为呢常常会有一些诈骗啊，他会用很多的手法，比如说他会征临时观众等等的，3小时领1700。好，但是呢你要先加 LINE 填个个人资料等等的。好，但是呢其实这是一个诈骗的手法哦。因此呢因为他填写了这个所谓的个资之后呢，接着就会以要寄送工作证给你啊，然后谎称要先缴上万元的实名认证费用，好，结果就被诈骗了。好，所以说任何的就是找工作也好，还是说任何的资讯也好，一定要再三的查证，确认这个是不是真的，然后呢一定要提高警觉，再来做下一步的动作。那千万也不要随便就透露你的个资跟缴费，以免上当。

这是歌曲顺子所演唱的 Open Up。 7:50，好，现在在台六十五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台六四双向中和道板桥车流量持续增加当中，在上班的尖峰时刻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注意安全，那也不要疲劳驾驶了。好，那如果说你真的觉得累的话呢，赶快找一个地点呢好好的稍作休息，这个地点是安全的地点，下去之后呢，那补充体力之后呢再来出发上路了。好，那这台小客车爆胎停放在国一北上 350.2 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的路肩，小客车爆胎停放。好，那之前呢掉落在国一往北的209公里掉落的物品，现在已经接获排除。那现在这起事故发生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12.6 公里，过了新市地磅站的路肩，拖板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现在正在进行处理。再来是国道三号南下385公里，刚过燕巢系统内外线车道，大型的物品掉落在现场。好，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蔡敏佑所演唱的《快乐有时有》。7:55，目前呢，在国一北上350.1公里靠近冈山路段中间车道两台车的事故持续处理，国道10号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都是车多的。国道3号南下385公里内外线车道大型的东西掉在现场，还有呢，在国四往西靠近神冈出口外线车道一捆东西掉落在这个地方。台68线呢，这边是在台68线是在东向的竹科出口，目前也是呈现车多。台65线北上在板桥二出口也是车多的情形。那再来掉落物，这边是在台72线西向7公里造桥出口前，这边有掉落黑色的垃圾袋。还有在台88往西的5公里，这边是在过了大寮交流道的外侧路间有掉落布钩绳跟塑胶椅子之类的东西。好，那稍早的事故排除，这边是在国一北上312.6公里路间的拖板车跟小货车事故排除，国一南下339.5公里路竹路段中间车道的事故都已经顺利排除了。任何的后续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平镇系统到右时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0.1公里，在冈山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北上26.8公里过三重中外线车道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以及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南下182.3公里在龙井交流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南下385公里过燕巢系统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有大型的掉落物。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树林以及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三甲西向木栅到万方车多速缓，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四号西向深冈出口前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14.6公里过新埔中线车道有站板掉落，台72线西向7公里在造桥交流道前有黑色的垃圾袋掉落，台78线西向18公里在园长交流道前内路间有往生动物，台88线西向5公里过了大寮